0: 了吧，因为马上就能穿上了啊，特别算是应季，只要799，从2-3千到799，这个价格帮大家是打下来了。
1: 嗯，
0: 双拉链款、三代钢标刺绣这些热门款呢，在其实大家你上官网查都在上架。颜色呢也很多可以选择，码数呢 S 码到3XL 码都有，全家都能穿。比如说十一大家伙一块出行，或者是什么时候一块出行，像团服一样。所以大家啊要记住了，我们每款只有100件的现货，卖完就下架了。登录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回复冲锋衣，然后再加福利官还减5元钱。所以呢大家千万别错过了啊，还能一对一的帮大家呢推荐颜色呀，你发冲锋衣三个字你就可以看到呢有不同的颜色，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配色也好看。
1: 抓紧时间啊，这个我们的799就可以买到原价2000多的可隆冲锋衣了。好了，我们过渡一段整点的报时，一会儿回来。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哎，小李，累了吧？乖，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
6: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温柔，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大连山海交织，绿植茂密，城市森林覆盖率极高，常年空气清新，富氧离子充足，是北方难得的海滨天然氧吧，吸氧散步首选地，西山公园、劳动公园、滨海路山林段，日常漫步就是最好的经费放松，在大连呼吸都是山海的清新温柔，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0: 筛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发人的第一生产力。
3: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3: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今天也要笑着挤进。

0: 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了！
0: 我是就爱上班的杨南阳，
1: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星。
0: 大家是明天就放假的大家伙儿，
1: 哼，哼，给你个语气自己体会，给你个微笑的表情自己感受。
0: 就像是
1: 一般这个时候，就女朋友生气了，基本是这么几件套。
0: 对对对，基本上。
1: 呵呵，然后微笑，没事儿你忙吧。
0: 然后或者是说
1: 没事儿你休吧。
0: 行，我知道了。
1: 嗯，
0: 女朋友一般都是这样。
1: 对对，好，你去吧。嗯，喝吧，
0: 喝吧，
1: 开心点啊。嗯，我没事儿，不用担心我。
0: 嗯，有点绿茶的感觉。来来，
1: 但是一般老爷们儿真能当真。哎，好，走了，媳妇儿啊。
0: 那是他故意的
1: 啊，
0: 一般都是故意的。
1: 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
0: 是的，顺势而为啊。我们来看看大家在微信平台当中的留言。
1: 明天会更好，说出门必须带包，包里必须有雨伞，晴天遮阳光，雨天挡雨，至于老了一定是养老院呢、啊、说现在一个孩子怎么有时间照顾你啊、
0: 嗯、
1: 说不是他们不想啊，是根本分身无数啊。
0: 嗯，其实有，真的是，如果说独生子女家庭来讲，确实有一种没有条件的感觉哈。
1: 嗯，
0: 张小亮说你们为啥不串休啊？
1: 我们为啥要串休啊？我们十一可以放大假，为什么要串休啊？不能串休啊，这三天小长假不放就不放了，那十一大假还让我们串休？
0: 忍了忍了，
1: 别这样，别这样啊！别这样，好吗？乖。
0: 22号同学特别好事儿，他说、嗯：“哎，我去隔壁台，我听了一会儿啊，五个小朋友哈，嗯、我问一嘴，隔壁台那个男主持人是谁？高鹏。嗯，刚才我就上隔壁台去借小朋友，我说你借一个孩子给我呗。
1: 你给高鹏吓坏了。
0: 然后高鹏说干什么？我说我借一个孩子，借个书包。他说，然后小朋友说，嗯、我们都没带书包。
1: 那你没问问他平时书包沉不沉？”
0: 人家马上要开始采访了、啊、然后呢
1: 你就好你过来，阿姨没说完话呢。
0: 我就撤了出来了。
1: 清风说提起养老问题啊，还适逢秋分，确实容易伤秋。
0: 哎呀，男人哈，
1: 是几个好朋友讨论过，说一起乡村买个鱼塘旁边的房，大家一人一个屋，没事打打牌，钓钓鱼，喝喝小酒，吹吹牛，要是哪天哪个先走了，老哥们儿几个一起操办一下，谁最后走说那就要被休了。哎，真是啊，有的时候想想啊，走前面还挺快乐的。你说送走了你，送走了你，送完你的送你的，送完你的送你的，挨个送的差不多了，完了就我一个人守着八间大屋。你说是想想是是，
0: 你知道我眼前出现什么画面？
1: 怎么的呢？
0: 就是《水浒》当中，就最后吴用
1: 啊，
0: 送
1: 把所有这个哥们弟兄
0: 都送走了，
1: 都送走了，
0: 就是确确实实哈，很凄惨的一个结果哈。
1: 那、嗯、别说悲秋了，一年四季都不能快乐了。
0: 对，来我们来看，哎呦，冲锋衣给我们都冲掉了啊。
1: 嗯嗯，这个周亮说，出门带包的人啊，大多是属于随遇而安型的，在哪儿都行。说不带包的人呢、啊，大多都是练家，哪儿都不如家好
0: 啊、哦！真的吗？
1: 现在因为都是有些人是开车出行嘛、嗯，很多人愿意把东西放在车上。我的车就跟我的家一样，
0: 我也是基本上
1: 就是啥你都能。

0: 找着，但是我会发现很多男生的车很干净很简洁，
1: 嗯，
0: 然后以至于我的一些男朋友上了我的车说，哎呦我
1: 这霸的开前的座，
0: 我说你别哎我了，我说现在顶多就是后座满的，我说以前副驾驶都没有你地儿，以前副驾驶要什么堆着书啊，还有什么 CD 碟啊什么，因为我要保证一拿
1: 就能
0: 找
1: 到，
0: 对、
1: 嗯、
0: 我说哪有空还拉你们，
1: 哎你车上的东西有都有什么呀，比如说随时螺丝刀有吗？
0: 螺丝刀有工具箱
1: 啊，我也有
0: 后面有工具箱，
1: 还有什么？
0: 然后冬天
1: 容易别人没有的，
0: 冬天会有除雪的这种小工具
1: 啊，我有。
0: 别人没有，那肯定就是书了。我车上有20多本书，你们有吗？
1: 我有，
0: 还有记事本，还有笔
1: 啊，笔没有。
0: 然后唇膏，
1: 我车上有口红，你有吗？
0: 有，这个有，
1: 你也
0: 有口红有、啊。
1: 我车上还有眼影，你有吗？
0: 那我没有，但我还有驱蚊水。我车上有喇布布，你有吗？
1: 我有
0: 啊，你真的有啊。然后我车上想还有什么你没有，还有香薰、
1: 香薰我没有，
0: 嗯，咖啡我会带点这个挂耳或者是速溶的咖啡，因为有些咖啡店咖啡真太难喝、
1: 这个、我没有、哎、
0: 我自从做了咖啡的系列，我真的觉得一个咖啡店能把咖啡做好喝不容易，
1: 就是以前没有比对是吧、
0: 哦、
1: 然后你会觉得
0: 因为以前老去那几家店喝、然后我觉得大家都水平都差不多，
1: 哎你赶快筛出来之后把能喝的目录发给我，
0: 哎
1: 不多
0: 不多，现在就是一只手就数过来了。
1: 大年的咖啡，
0: 一只手就数过来了。
1: 你喝的是手冲还是特调？
0: 我因为我为了保证公平和全面，手冲、特调、美式
1: 都尝
0: 过，全都尝了、
1: 一家店。
0: 对，一家店，因为你要去他家，首先你要先喝美式。
1: 你有带自信组吗？
0: 没有，我自己花钱啊。哦，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妈妈。
1: 其实我不是很特别喜欢喝咖啡。
0: 不行，你不是兔兔吗？
1: 对，
0: 关键我就怕你的最后救心丸，然后又卡在哪个地方。因为就是你说，你看你去一个咖啡店喝，你首先你要喝美式，你看它最基础的豆子，
1: 嗯，
0: 对吧？然后它的水分比，然后手冲呢，你要看咖啡师的手法以及对于它对于这个豆子的理解。
1: 你要求这么
0: 高呢？因为我要做咖啡测评，你必须把所有都喝一遍啊。
1: 嗯，
0: 特调我以前不怎么喝、啊。
1: 然后还要考咖啡师的理解。
0: 手冲像一首诗，意式就像一个记叙文。意式是你要靠咖啡机，
1: 嗯，
0: 你把它调好了，什么大西亚啥的，你是改变不了的呀。
1: 它是有，就是有一个规格在那里的。
0: 对，你把手柄上去，它几分出咖啡液或者怎么样，你都是固定的。
1: 你要测评师里面考不考虑到咖啡师的颜值有吗？
0: 嗯，个人魅力吧。
1: 嗯，有加分项。
0: 对对，这一定是要加分项，因为咖啡师他很有意思。有的人呢，他是不太愿意跟你交流，冲完你就喝。
1: 嗯，
0: 还有人啊，好能装，你知道吗？就特别，我就得，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1: 就是真的是哈、啊，有一些咖啡店啊，就是店老板呐、店主啊，就是你去了之后很热情，
0: 嗯
1: 啊，然后呢，就他就很留人。
0: 嗯，
1: 我不像高瑞星啊，他对于咖啡的要求很高，然后呢就是老板呢很热情啊，很舒服啊，就会很留人、
0: 嗯嗯、
1: 有一些老板呢完了之后恨不得把那个咖啡啊扔你身上。
0: 他那种是什么呢，就是你说的热情，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平等的交流，
1: 对，
0: 在你身上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1: 嗯、
0: 但是我不希望你来教化我、
1: 嗯、
0: 何况手冲咖啡的东西它是很流动很随意很有不确定性的。
1: 你没有遇到过那种咖啡店里的老板就冲完咖啡或者咖啡师冲完了之后给你就会觉得我好欠他的，
0: 目前没有，目前没有，因为我一进去他们都觉得欠我的，我就先把棍儿立住了，你知道，就是你可能是跟我太熟了，你知道我是个什么德行，
1: 嗯，
0: 就是我如果说不笑的时候，哦，人家还是
1: 装着呢，
0: 对，还是很清冷的，
1: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那个大少爷说了，那么话说回来了啊，
0: 说《水浒传》108将当中最后一个死的是谁？最后死的是谁？卢俊，那都是前面了。
1: 对，
0: 卢俊义、不是，
1: 卢俊义
0: 死的
1: 早，在前头，
0: 宋江也在前头。
1: 吴用就是除了林冲走了之外，走了开了另外一个赛道。
0: 晁盖也在前面死的，
1: 对
0: 是吧？
1: 对，晁盖个走的特别早，然后那个什么，就是从大部队的这个角度上来，招安的这个大部队角度上，
0: 嗯、
1: 那个吴用是最后走的，
0: 是吗？
1: 他的收拾嘛，伺候完角儿的不就把他收拾吗？对，
0: 他说是武松，
1: 武松吗？武松是、
0: 啊、
1: 武松，
0: 武松一直活到最后吗？
1: 哎呀，我有点串片了。
0: 武松打虎，然后见到了武大郎，见到了武大郎，遇到了潘金莲，
1: 前面的剧情，
0: 然后潘金莲遇到了西门庆，然后武松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给他哥报仇，
1: 上了山，
0: 然后呢
1: 上了山呢，
0: 郑方腊他没死啊，
1: 没有吧？没有，没有，没有。
0: 那然后就是他。

0: 招安之后武松干啥去了？就解散了吗？
1: 招安武松就走了。
0: 哦，
1: 嗯，他就没有被招安。
0: 哦，没进单位，
1: 没进，没进，
0: 自由职业。
1: 嗯，
0: 所以说
1: 没说
0: 上什么班儿。
1: 他开辟另外的一个赛道，
0: 上什么班，自由职业活得长啊。
1: 因为说到了，说早上好啊，如果说自己身体能够自理的话呢，有自己的房子不差钱，还是自己养老好、
0: 嗯、
1: 无需要上养老院，你们认为呢？
0: 这个我同意啊、
1: 嗯、
0: 但是前提啊，对吧，第一能够自理，第二有自己的房子、
1: 嗯、
0: 第三不差钱、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但是就怕三点做不到一点的。这个咋办、
1: 其实到了最后的时候，其实在拼的是什么呢？自理能力。
0: 嗯，
1: 就是在拼自理能力。
0: 所以说现在为什么我上洗手间的时候要把十分钟的流沙瓶放在那儿，不就是为了晚年生活要质量好一些吗？然后微光说，若星啊，我们同龄不同性别，说听你节目最少十年了，说这个你的生活细节啊，个人习惯呢、啊、
1: 我们太像了哈、
0: 说什么车里放很多东西啊，随时都能找到啊，在家里也一样，随手都要找到东西，一天只想做一件事儿，那我比你多点，我一天能做三件事儿，要不然的话下了节目就啥也不能干，上节目算一件啊。说不想被别人打扰，太多太多了，都想跟你结拜了。说我想知道在你生活当中遇到一个跟你很相近的同龄异性，你会对他是什么感觉？是反感还是亲近？
1: 同龄什么意思？等一会儿我捋一捋啊。
0: 就是跟我一样的八零后的男性，我遇到一个八零后的男性会是什么感觉？是反感还是亲近？我觉得我不会给他第一印象马上就有一个结果呀、啊，我要跟他相处啊。
1: 因为对人的评判就是不能是前期先入为主嘛，他一定在事儿上见嘛、
0: 嗯。而且我也不会用以性别或者是年龄来判定他。是否又在我生活当中存在下去？
1: 嗯，哎，唐暖嘟嘟告诉我们啊，简单区分武松唯一一个明确写活到80岁108将里边，
0: 我喜欢的最后一句，要不要我简单讲一讲武松在六合寺晚年的小故事？
1: 你们的豆包和包，
0: 你刚
1: 那包不用了，
0: 讲到这儿可以了。
1: 然后宋江、卢俊义啊、李逵呀、啊，回朝后都被奸臣毒杀，是
0: 吴用和花荣是上吊在宋江坟前。
1: 对，吴用，哎呦，吴用自缢那一段真是太苦了。嗯，
0: 小李广花荣。
1: 嗯，
0: 哎呀 ，Cindy 说最后一个肯定是公孙胜啊，说人家是神仙，那都是后来老百姓写的这个，
1: 对，
0: 是怎么说呢？就衍生的东西了，是吧？
1: 嗯，
0: 明天会更好。说提前要祝丹阳和高小姐中秋节快乐哦。
1: 是的啊。好了，大家发着，我们捋一捋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吧，还挺多的。然后呢，
0: 第一个问题就想不起来了，为啥呢？啊，书包有多沉？
1: 就是你带包吗？出门？
0: 嗯，
1: 你包里都带什么东西呢？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紧随。好了，大家发着，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呢，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支持一下。

0: 就会有那种山西的南禅寺的那种古建屋檐的形态。松月系列，还有四种背鞋的方式，就把月相美学融入到了日常穿搭当中，就是很适合中产月季的消费，低调又高级的审美。然后另外品质的话，肯定都是头寸牛皮，轻松可以容纳14寸的电脑，上班啊、出行啊、带娃呀、都可以。价格的话，就1000到3000左右。而且呢，品牌坚持长期主义，谨慎拓店，所有门店一店一景，我还挺想去看一看的。山下有松，应该是北京王府井中环店啊，是取于天人合一、观星知识的东方智慧。上海淮海路店就是邻里温情、松弛山居的氛围。正好这个11，我到上海得去接孩子，我打算去这个店里去看一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然后，尤其随着 LVMH 的掌门人亲自到店选购，这个山下有松就彻底从网红设计师品牌跃升成为了国际认可的东方轻奢的代表了。很厉害的。那么另外呢，就是点睛的一笔来自于最年轻的国货黑马 PAM，它是在做一个复古轻奢的鞋子的品牌。它呢是诞生于2022年的上海，创始人叫陈宁，它品牌是取自于潘神意象，主打一个永恒松弛本真的穿搭风格。还有网友说，简直就是上海顶级土特产啊！更成为了外国人疯狂抢购的中国的伴手礼，而且它的代购订单遍布全球，就是实现了国货的一个反向输出。有特别特别多的一些外国人都说，来中国一趟，我就要带两双这个鞋走。它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看啊，过去中产穿搭，要不然就是搭配一个厚重的奢侈的皮鞋，要么就是过于休闲的运动跑鞋，它就比较少说一个版型松弛、低饱和配色，又适配针织大衣，适合长时间走的这个百搭的一个鞋款。Pan 就算是比较精准的填补了这样一个市场空白，它呢是属于那种类似于德训鞋。轻量化的德训鞋，配色比较低饱和，然后还能够完美的去解决掉一些什么，磨脚啊、压脚背啊，就是这些痛点。这是专门为亚洲人定制的一个专属的鞋楦儿，所以上脚呢，你就会觉得很舒服，包容性很好，兼容性很好。你搭配什么织合的大衣、针织、山下有松的包袋儿，风格高度统一，温柔克制，不抢风头，恰到好处。然后他们也是一个高级策展式的门店的打法，就是你到他的这个店里面，你会觉得像是看一个展一样，一店一设计，一城一风景。上海永源路旗舰店是那种古希腊柱式的和现代的玻璃砖，去搭配一个文艺的画作，很像是城市的艺术馆。然后北京三里屯店呢，就是极简高级的啊，就是这不是马上大家11有出门的准备了吗？如果说你到什么北京、上海啊，另外深圳门店呢，就是那种中南风物的特色，你都可以去这些门店去看一看，就是它的那个陈列也真的是很厉害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从知和的东方衣装基底，到山下有松的非遗美学包袋儿，再到 Pan 的一个松弛质感的鞋履，国产三大件的爆火啊，它的意义真的远超品牌销量的增长。其实它标志的是什么呢？是说这个轻奢，尤其是高端品牌轻奢，真的已经不再是海外大牌的专属了。咱们中国的本土品牌已经吃透了国人的身材、国人的审美、国人的生活场景，拿回了属于咱们自己的时尚话语权。中产衣橱的迭代，本质上也是一场审美主权的回归，更是属于中国品牌的高端轻奢时代，才真正的在此时此刻拉开帷幕。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连，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

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我是陈佳。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入到今天的大连时尚密码，聚焦槟城本地潮流生活。今天呢，我们要来说一说中秋节全城的文娱盛宴。中秋月圆将至，海风寄情，秋色满城，浪漫的大连早已为团圆佳节备好了一场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全城各大剧场、商圈、场馆好戏扎堆，演出密集，涵盖比方说演唱会、交响乐、芭蕾、舞台剧、相声、儿童剧、烛光音乐会和户外等多元的形式。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就是从按照这个中山、西岗、沙河口这样的三大主城区和大家梳理一下中秋档期的一些精彩演出。无论你是跟朋友啊、和同学、和家人、和爱人，哎，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首先呢，来说一下中山区啊，这个也是咱们大连文艺的核心区，很多重磅的顶配演出都是云集于此。那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大连体育中心薛之谦的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大连站，9月19号到9月27号呢，一共是连开4场的，也是这个中秋槟城规模最大、热度最高、阵容最强的顶流巡演。薛之谦呢，作为国民级的实力唱将，现场唱功稳定，舞台舞美顶级，曲目更是可以做到全员大合唱。连开4场的排期呢，也足以看到大连市场的一个超高热度，也是这个中秋年轻人不容错过的顶级音乐盛宴了。那么同样呢，在中山区海昌东方水城也带来了极致浪漫的中秋专属演出《声韵水城水与月的和鸣》，9月25号晚上的19点准时上演。这场演出啊，是中秋定制的视听的盛宴，更是依托着咱们水城独有的水上舞台、临水夜景、灯光水戏，编排了全套中国经典的歌曲专场，《中秋月夜》、《水光烈焰》，还有灯火阑珊、歌声悠扬。不管说是合家团圆漫步夜游，或者说情侣月下倾听约会，都可以感受到来自于海月歌城相融的极致浪漫，也是中秋氛围感最足的户外文艺演出。再就是咱们大连大剧院了，那么作为一个城市顶级的专业剧院呢，中秋双场重磅大戏也是质感拉满。9月26号的19点上演《花好月圆》中秋主题音乐会，整场的曲目会围绕着团圆、思念、家国、月明等主题去进行一个编排，仪式感满满。那么另外呢，在9月27号的19点也会重磅上演这个弦歌跨海、两岸同声的大型合唱和民族管弦的专场音乐会。传递了两岸同根同源、月圆同心的家国情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西岗区的中秋精品演出集群啦，更是包含了亲子文娱、爆笑休闲全覆盖。比如说咱们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中秋带来的殿堂级的经典艺术盛宴，9月25号的19点，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的天鹅湖、胡桃夹子双剧巡演大连站重磅开演。那么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金三角剧场的中秋档演出也是种类丰富，比方说9月25号上下午都有阿里巴巴和40大盗。这个孩子们不都放假了吗，对吧，可以去男生去看阿里巴巴和40大盗，女生去看冰雪女王，都是很经典的儿童剧啊，而且舞美童趣啊，剧情励志啊，就是承包了小朋友的中秋快乐。9月26号晚上呢，是温情满满的《我的茉莉》情境音乐会温柔开场。同时，校长室相声社啊，在9月25号、26号还有连续2晚爆笑开演，更是有本土原创的段子、生活化的包袱，老少全家都可以看得开怀大笑。再来说一说老酒馆沉浸式戏剧街区吧，在这个中秋更是上演了沉浸式的环境互动戏剧老酒馆。9月25号、26号晚间和27号的下午多场次的开放，就可以通过实景的沉浸式的演绎，一秒带你穿越回了老大连的岁月，剧情厚重，代入感极强，特别适合。

喜欢沉浸式实景演绎怀旧题材的观众朋友。另外呢，就是开心麻花的鹅街剧场啦，9月26号的19:30上演爆笑惊悚的戏剧《开心聊斋》三生沉浸版。这个开心麻花呢，还说啥了，对吧？一贯的高能笑点、反转剧情、沉浸互动，带来惊悚和爆笑的结合，就是很适配于年轻的观众，中秋解压，太适合你去看一看了。最后呢，我们再带大家走进沙口区全域中秋文艺活动烛光音乐会，专业的独奏啊，一应俱全。像咱们大连城市音乐馆呢，中秋档期的文艺浓度更是拉满了，专场超级多。你像9月25号下午有青年钢琴家潘美林带来的专业钢琴独奏音乐会，就是殿堂级的演奏。然后另外傍晚呢，有超治愈的这个烛光音乐会啊，也是氛围感极致。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喜欢那种文艺打卡形式，然后晚上还有这个但愿人长久啊、梁祝这种中秋月夜的浪漫烛光音乐会，经典的国风感。另外赫兹空间呢，在中秋潮流演出也是持续炸场的。黑石雕店9月25号有那个千人的 K-pop 的音乐节，26号还有什么大粉乐队15周年的巡演，27号有原创乐队的演出，就是那种潮流青春又热血，承包年轻人的中秋夜。佳兆夜店还有次元音乐的专场，满足年轻人的多元兴趣。然后另外呢，像沙河口区还有砍秀喜剧啊、会笑喜剧啊，各种各样的脱口秀和开放麦密集排布在中秋下午的每一天。所以就是大家啊，真的是可以在这个月圆的时候，月圆槟城好戏连台，这个中秋从殿堂级的芭蕾到专业的音乐会，到爆笑的话剧，到亲子的儿童剧，再到户外的各种秀啊、烛光的浪漫演出啊，大连全程全方位的去承包了我们的团圆和美好。如果说你正好来到东关街逛一逛的话呢，那更是有太多的户外文艺活动了。9月26号华府赏月，9月27号呢有音乐人联谊会，然后还有那种市井烟火气息现场弹唱的，还免费有亲民，也是咱们本地人啊去休闲赏月听歌放松的宝藏去处。9月28号呢是文化馆文旅季的文艺演出压轴收官，也会为整个的中秋文艺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涛声和乐声当中遇见团圆，不负佳期。

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好了，各位，那么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来说一声再见啦。接下来欢迎收听由莉莉侠范涵涵带来的花样城市计划，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在风景的路上驾驶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儿，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6: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

0: 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2: 一夜善恶，
3: 新人街舞，这是他挖的坑吗？
4: 有点意思。
2: 藏尽人心浮沉，
5: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2: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6: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4: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7: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人误以为老虎滩有老虎，其实完全没有。老虎滩的名字源于古代海岸山体与滩湾轮廓，形似卧虎，世代相传至今。轻漫游路线：老虎滩公园、菱角湾小众观海点，玩法即可逛经典景区，也可在小众海湾安静看海。百年滩名藏着大连最古老的海岸记忆，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8: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9: 品味三餐四季，
8: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9: 都算数，
8: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10: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1: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10: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8: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9: 花样城市计划，
8: 城市计划。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以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大连都市之声随时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中来，点击私信实时互动。花样城市计划，我们两个小时玩转城市，花样启程。
2: 上午十点，范憨憨、丽丽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两个小时，今天都要跟大家来唠点啥呢？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又马上到了中秋国庆的这样一个假期，可能很多朋友表示说了要接待八方来客，要带着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啊，曾经的大学室友啊，曾经的好朋友好闺蜜啊，来到咱们大连玩一玩，希望哎有一条完整的 City Walk 的路线。
1: 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宝藏 City Walk。
0: 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将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大连的那些小吃街儿，就咱逛累了总得吃点东西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的城市坐标依然是山海风物四季物产，我们今天是民俗篇。
1: 哎，跟着节气来看看我们的饮食民俗都有哪些。
0: 是，除此之外呢，还将来跟各位聊一个话题啊，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60厘米的那个蛋挞啊，就蛋挞，
1: 嗯，
0: 就超长超火，好不好吃咱不知道，但是
1: 好多人都跟风去买了，
0: 对，热度很高。总之哈，很多人说了，这是不是又会是昙花一现的这样的一个网红小吃呢？你看，咱过去这么些年来，自从互联网兴起了之后，有好多好多真是网红小吃昙花一现，但是。

0: 当时红的时候又是红极一时，比方说脏脏包，各位还有印象吗？
1: 嗯，
0: 对吧，
1: 可能很多人就是在网上了解的，然后看到有人吃，就说哎呦这个我也想试一下。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红，现在火的就是超长的那个大蛋挞。
0: 对，
1: 长条形容的，你买过吗？你吃了吗？
0: 这两天网上很火，问问各位啊，如果你吃了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吃起来这个感受，就是和普通蛋挞一个味儿，只不过它做的长一点，还是连口感上都是有些变化的。
1: 今天我们不是要卖蛋挞，我们就想跟大家来说说由这个大长的蛋挞说起来的，就是你吃过的那些网红小吃你有什么。
0: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玩转城市要跟各位来聊一聊的内容。咱先来说说这个宝藏 City Walk 的路线哈，就是很多中秋国庆要来到大连的朋友表示说了，真的不希望再去那种人潮当中疲惫的奔波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喜欢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从一个景点马上打车到另一个景点，更希望的是来一场深度游，慢下来，好好的感受这个城市的风物。那来大连我觉得特别适合的就是用一场 City Walk 进行开启啊，无论是海边的路线啊，还是城市的路线啊，多种路线供大家选择。那么在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过一些滨海的线路，那这一次我觉得咱来点秋日氛围感的线路，怎么样？
1: 其实一说 City Walk， 好像从说起这个词儿开始，就是它和一种情绪是关联着，就是不慌不忙，
0: 是
1: 对吧？它跟旅游不一样，它跟度假停着不动，它也不是那么的一样，所以就是你一定得有一个合适的路线。
0: 就是
1: 今天我们这条道，宝藏。
0: 多宝藏，
1: 多宝藏，
0: 非常宝藏。
1: 就是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地图你能找出来的。
0: 我们先说一下整体的这样一个动程吧，也欢迎大家在这个路线当中可以跟我们不断的去进行补充，比方说这条线路上还可以啊，支出一个螃蟹去哪儿走一走啊，又或者说这条路线上哪家小店比较好吃好玩好逛啊，都可以给我们丰富一下啊。我们先来说一下整体的线路，就是从植物园出发。
1: 今天我们推荐这条线路是在中山啊，
0: 对，穿过老洋楼里的这个文博艺术馆，绕着明泽湖走一圈，最后在南山路或者是枫林街坐下喝杯咖啡。哎，大家就是整体这样的一个线路，在脑海当中可能很多本地的朋友已经初具模型了啊。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这条线路上你有什么给外地朋友推荐的。
1: 从植物园出发，那第一站就是植物园了，
0: 肯定是啊，
1: 对吧？秋天植物一定是丰盛的，
0: 对，颜色是丰富的，
1: 沉浸式的走入到城市的绿野仙踪，你得有意境啊。
0: 哎，对，
1: 不能光说下一站大连植物园。
0: 你得就是进到这里面，你就是感觉我在深呼吸啊，因为植物园首先这就是一个城市氧吧，对吧？你在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小桥流水啊，看到芳草绿荫啊，看到石径小路啊，它就是不用去刻意找了很多的这个机位，你随手拍一张照片，那都是清新之室内的这样一个小吃街，就是西安路的那个嘛，
1: 长兴里，就是那个
0: 西安路原来那个电子城的，现在叫中央大道的地下
1: 啊，中央大道地下，
0: 它整体的时间是从上午的10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左右，也是大连营业时间比较长、品类比较齐全的室内小吃的一个聚集地。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长兴里，你不仅能够吃到很多大连本土的特色小吃，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小吃。我记得我在长兴里吃过一家比较靠里面的一个肠粉，广式肠粉，真的做的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所以它是汇聚了八方美食，不仅仅是有咱们大连的本土的特色，还有很多的这个延展开来的美食
1: 啊。室内小吃街的好处就是它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哎，对，
1: 而那条地下的那条这个长廊特别长，那条道你就逛吧，吃的喝的，什么焖子呀、炸的锅包肉啊、烤冷面，你就顺着那个门进去之后，哎呀，整个那条街上全是吃的味儿啊。
0: 但你唯独只需要考虑到一个点，就是我每次去都迷路，我找不着。
1: 为啥呀？那不就是一条大直道吗？
0: 长兴里不是，它是里面有那个好像是一个方形的这样的一个场地，就是转，然后还有
1: 那也是东西走向的呀，你中间得允许它有点岔口，
0: 它一有岔口我就懵了。然后呢
1: 你一走开始，哎呀这有吃的，吃完之后说我打哪边过来的呢。
0: 重点是啊，就是我要正常走还行，但凡我要是出了点意外，比方说想上个厕所，我一上完厕所出来我就迷路了，我就因为你找厕所的时候你就已经转向的走了，
1: 那你出来随便打听一下呗。
0: 打听谁呀？我都不知道。
1: 鼻子下边有个嘴，

0: 你这焖怎么卖呀？那个，百盛是在哪头啊？
1: 上百盛去了吗？
0: 百盛是不是现在不叫百盛了？
1: 哦，好像是吧。
0: 啊，哎，就是下边它不光有小吃街，
1: 嗯，
0: 小吃街上各种东西都有，
1: 对，
0: 还有特奇葩的，
1: 啊。
0: 就是那些那个就是什么蝎子、蜈蚣什么，你就觉得不能吃。
1: 啊、
0: 哎，是有的、
1: 啊。那里面有这些吗？
0: 有的，有的，有各个地方的特色嘛。你再走到头了，还有毛茸茸的宠物们。
1: 吃不是不？
0: 长兴里小吃街的头上，
1: 啊，
0: 中央大道的地下
1: 是宠物展是吗？
0: 不是的，市场。
1: 宠物市场。
0: 哎。
1: 啊，卖宠物的。
0: 对的，卖啊！看
1: 我以为毛茸茸的这小吃，我心想是什么东西？我刚刚
0: 毛茸茸的可能是桃儿
1: 啊，宠物展对。那、
0: 啊、
1: 除此之外、
0: 嗯，
1: 在它旁边好像哪一个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小精品展，
0: 嗯、
1: 卖一些小物件的。
0: 哎哎。
1: 然后最重要的是，在长兴里面，它你到了晚上去的话，它有那个酒吧，就是唱吧，
0: 嗯、
1: 是可以唱歌的那种的、
0: 嗯嗯。
1: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逛的。
0: 你看，东关街是一个地方哈，咱要说吃。吃小吃的话哈、长兴里这是一个地方，然后再就是各大夜市，其实这个季节夜市也嘎嘎好，
1: 交大夜市那就必须得
0: 上
1: 榜、
0: 啊、夜市
1: 啊对吧，
0: 铁道学院那块、啊、交通大学，
1: 交通大学的那块、
0: 嗯、
1: 然后我前两天刚去吃，他们给我推荐了一个，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就是在交大夜市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面，有着推车版的重庆小面，哎，当时吃完了觉得还挺好吃的啊。那除此之外呢，当时还吃完这个小面就往美食街上去走了，交大夜市的那条街上去走了。哎呀，一路过去啊，这香味儿真的是肆意开来。
0: 交大夜市一般是几点开始？
1: 晚上六七点钟。
0: 有那么晚吗？我感觉好像是不是下午？
1: 他好像下午五点左右就陆续开摊了、
0: 嗯。
1: 但是给我的感觉，交大夜市是那种霓虹灯一般的感觉，可能晚上等天黑之后去。它更有感，更有氛围感、
0: 啊、那当然了，夜市是这样的。其实刚才说长兴里的时候，我就想说、
1: 嗯、
0: 它到晚上室内要是到十点的话呀，你十点再出来再等一会儿，外边西安路后边小道里边那个街有的时候也有小夜市，
1: 对，
0: 也嘎嘎好吃。
1: 还有一些什么什么锦州烧烤这一类的、
0: 就接上了嘛。
1: 而且罗斯福现在进行了一个改造升级，也是值得大家去逛一逛，但是现在好像没正式营业，但是外面的这个围挡不是已经拆了吗？就原来麦凯乐的那个位置，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改造升级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说回到这个交大夜市啊，
0: 交大夜市基本上本地人认可度还挺高，
1: 对，
0: 嗯，
1: 而且更多的是你在这儿，你能够感受到是一种青春洋溢的气息。
0: 哦，因为在学校门口
1: 嘛，学校很多，
0: 嗯、
1: 对。然后呢，除此之外，在这里面你还可以这个尝到一些特别爆火的。我当时是吃了一个这个冷面夹，冷面夹，我当时排了能有15到20分钟。
0: 哦，我觉得只要但凡是有夜市的地方都有这些东西啊，它就好，能比其他地方好到哪儿去？
1: 确实是好吃，可能是它的这个酱料的调试上，因为你知道咱之前聊过嘛，说咱北方的这种臭豆腐啊，它其实更多的是刷那种臭酱，
0: 对呀、
1: 啊，南方是那个直接豆腐的这个改变的嘛，
0: 嗯，
1: 而北方的刷的这个臭酱，那酱料上面它就肯定是有区别的了，有的酱料不够浓厚，有的酱料太稀了。就被稀释，可能是水倒多了，偷工减料了、
0: 嗯、
1: 咱说啊。然后呢，那在有一些家好吃的那些家上面，真的就是你会感觉它的这个酱料给的很足，但是又不会让你腻着，就是恰到好处。
0: 嗯，
1: 所以这就是、哎，你看有这么多家卖这个所谓的冷面夹，但是为什么家家不一样？有的家门

0: 虽然它摊位少一点，就那几家店，但是处于天天爆火的状态。
1: 九州门口是那个七夕街上的那种吗？
0: 头就在九州门口。
1: 七夕街就是鸡肉小串是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叫做鸡肉小串，辽币小串还是什么的？
0: 买个焖子呀，小串不是，它就九中小串、
1: 哦、
0: 买个焖子呀，小串啊，然后吃点什么，你都要排队好长时间，得等号，就是吃小吃，你得叫号，你点完了之后给
1: 这么多人，
0: 你得拿个小票，上面是有号的，然后你就等吧，你且得等了，就是这样的，嗯，属于这个经久不衰吧。甚至你在等位的时候，你可以到旁边再去吃点别的东西，整个冰粉啊什么的都可以、
1: 嗯、
0: 哈。
1: 哎，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如果说真正好吃的这些东西在哪，很多人他的选择都是去学校门口的小吃街，包括我之前看过网上的一个博主，
0: 你说为啥？
1: 嗯，
0: 你说为啥？
1: 我觉得
0: 学校门口的小吃街，
1: 小孩嘴馋，这是第一点。
0: 嗯，
1: 我觉得第二点是相对来说能够更食品健康方面有保障。因为卖给学生的东西，但凡出事了，它其实影响力挺大的，所以
0: 它其实小吃的这个人群的这个集中，可能从口味上极大的能够满足年轻人，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小吃的它的这个性价比，你像夜市啊、小吃街呀、啊，就这样的，都是比较平价的，对
1: 对
0: 对，性价比高，而且它分量又比较少，你可以左吃一口右吃一口，它满足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状态吧，哈。
1: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博主，他是在重庆的一个小学门口，然后一出来之后，凉粉啊酸辣粉什么的，就是因为山城重庆嘛，他那个学校门口出来其实是一个那种台阶似的，得爬山，基本上每走两层台阶就有卖一个小吃的，
0: 嗯。
1: 我这一路下来就吃饱了，
0: 嗯，
1: 品类我起码在它的镜头当中就能看到能有超过二十个摊位。
0: 对，就是越集中的这样的一种业态，就大家受欢迎，就是一站式的，哪怕我不吃，我选几个吃，但是我都能看一看，大饱眼福嘛。
1: 对，
0: 它就相比于那样的，就是说我想吃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分别在这座城市的东西南，这样。你就很辛苦，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类似于这个市集这样的呀，这种这个一条街这样形式的就非常之受欢迎。
1: 嗯，包括咱们再说回到本土的啊，这个咱们的中原小吃街呀、啊，星海现在有着星月美食街，好像是在那个凯泰名什么名作的那个公寓楼的对面，不是在星海主广场附近啊。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有春熙里小吃
0: 店、哦，那就是以前的那个停车场，露天的，但是地面是土面，那停车场它给改的。
1: 对，
0: 那可能是这个地方，
1: 就是那个、
0: 因为对面它可能民宿比较集中，就是外地来大连旅游的，哎，对，会比较多一些。它就跟刚才说那个中原这个小吃街是一样的，因为它在青泥洼。那个周围就是大连的这商业圈，就但凡来大连旅游的或者外地人、外国人，就必会到这个区域来，
1: 自然客流特别的多。
0: 对对，那个小吃街就不太一样。中原小吃街呢，它是除了小吃之外，它还会有一些类似于像小饭店，吃点那小海鲜，
1: 本土小
0: 店，就是在小吃街上面有鱼缸。哎，就这么个样，
1: 小吃街上面有鱼缸。
0: 对呀、啊，因为你外地人到这块不光要吃小吃，他要吃海鲜。所以它就这个客流量会非常之大啊，夏天的时候。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春熙里的小吃街，包括像是去到开发区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开发区就是义和城身后的那个小吃街，是所有开发区人从小到大的这样的一个回忆。
0: 春熙里小吃街在哪来着？
1: 那条路叫什么路来着？
0: 我怎么感觉我好像
1: 它是一个网红的那种偏网红性质的一个地方，然后它上面有三个就是很大的字儿写的春熙里。
0: 对。
1: 在哪儿路过的那个位置，当时我还去过一次，但是那条路叫什么我现在突然懵住了。
0: 嗯，
1: 问问大家吧，春熙里小吃街现在具体在哪条路街上面啊。然后除此之外，你像来到开发区，刚刚推荐了这个义和城身后的这小吃街，是无数开发区的朋友从小到大的一个回忆。除此之外，现在这个月亮湾的夜市也是非常非常的火。
0: 月亮湾在哪儿？月亮湾夜市。
1: 月亮湾夜市
0: 也在开发区。
1: 就在开发区的这个赤峰街附近。赤峰街上，然后呢？
0: 周围还有啥地标？
1: 它周围，它离开发区六中非常的近。然后呢？
0: 除了六中呢？
1: 它，
0: 你往那个主干路金马路两边那样找一找。
1: 刚进了开发区，走到了这个金马路上的那个道口就拐，就是赤峰街的那条路就直接拐下来，离这个金马路

0: 非常非
1: 常的近。那它跟你刚才说的颐和城后边那个
0: 颐和城是已经到了安盛的商圈了，
1: 它俩连不上吗？
0: 连不上，
1: 但是很近吗？
0: 嗯，就地方就那么大，它没有很远，开车十分钟。
1: 月亮湾夜市，
0: 月亮湾夜市在开发区的一个非常非常，人流量非常多的一个这个开发区的小区住宅，叫做一丰广场。楼下，一丰广场一期的楼下，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在这里面，你不仅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卖菜的这个农民，不是，也不是说农民，就是很多的这个家里买菜的需求，
1: 嗯，
0: 他晚市儿、夜市这种感觉嘛，
1: 哦，它有点像那个夜市加市
0: 造出来的这种人文底蕴。那今天呢，我们就跳出食材本身，来跟大家聊一聊大连百年的饮食民俗，去看一看这一年四季啊，餐桌上都有哪些讲究，老大连人吃饭有哪些老规矩，还有这些城乡烟火随着时代发展的变化，我们一起来读懂那些藏在一日三餐里面的滨城生活美学。
1: 那我们追溯辽南饮食民俗的源头，我们大连的饮食文化其实起源于鱼羹共生，
0: 嗯，
1: 啊，慢慢的形成了跟着节气过日子的习惯。
0: 是的，早在魏晋的时期哈，辽南半岛的先民的饮食呢就已经有了非常鲜明的本地的特点了。就是那个时候海边村落的百姓一半是打鱼的，一半是种地的，那海里呢去捞一些海货，坡地呢种一些杂粮，山里面就是采野菜。而那个时候啊，物产有限，所以大家是格外的会敬畏自然，就珍惜每一样时令的食材。物资匮乏的年代呢，就养成了不吃反季食物，按需取材，
1: 菜也是自己出去采的，
0: 对，自己摘的，
1: 是吧？剩下吃点潮汐的小海鲜，赶海，
0: 嗯，
1: 是吧？你边洗海澡的，全家出去玩了，然后顺便呢赶点什么小蚬子呀、小蛏子呀什么的，
0: 嗯，
1: 是吧？入秋的尝尝开海的肥蟹，这个时候性价比还高。
0: 嗯，
1: 寒冬整点栗黄鲜汤尝一尝，补一补。你看看，城市再繁华，它刻在民俗里的四时味道始终是没有改变的。
0: 对，城市的各大市集呢，也都是跟着节气的轮转，春天的山野菜呀，夏天的浆果鲜贝呀，秋天的山海丰收的这样一些物产呀，以及冬天深海的海鱼啊，都是准时上市的，年年循环。包括像是大街小巷的一些本地的这些老店，坚守的也都是老大连的这样一个做法，清淡的本味，应季的烹饪，来守护了这座城市的烟火跟脉了。
1: 近郊乡村呢也依旧保留着古老的习俗，春天采摘，夏天赶海，秋天收获，冬天储藏，采摘、晾晒、储存、进补，四季的仪式完整的保留。现代烹饪手法不断的更新，但是大连饮食清鲜本真、顺应天时的底色从来没有褪色。
0: 从魏晋时期云耕求生的简单吃食，到明清完整成熟的节气食礼，从过去物资匮乏时顺应时节取食，到如今富足生活依旧坚守本位，大连的饮食民俗呢真是跨越了千年啊，代代相传。但是呢，它不是那种死板的条条框框，是咱们人和自然和睦相处的一种生存智慧，也是山海之城独有的生活美学，同样也是咱们滨城百姓绵长温暖的一种乡愁。
1: 我们说大海有潮汐的规律，山也有四季的风华，吃饭也有节气的章法。大海赠予大连鲜甜，山也滋养着大连的醇香，民俗沉淀着大连独有的温度。四季风物流转，三餐烟火不息，千年文脉延续，山海田园、民俗烟火共同谱写这座城市厚重又独一无二的风物长歌。
0: 是的，那我们最后也给大家来几个打卡的提示吧。首先就是我们市井的食俗的这样的一些打卡啊，包括像是现在新长兴的海鲜市场啊、桃园市集啊、各大城乡的这些百年的大集啊，其实我们都是能够去买到最应季、最应时的这些新鲜的食材、新鲜的海鲜，对吧？
1: 那乡土民俗大家打卡呢，就可以到旅顺、荆州、庄河的近郊村落四时采摘嘛，
0: 嗯，
1: 传统的渔家村落都是可以的。另外本期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个互动话题，就有哪些老大连人的节气吃食时令味道是你从小到大就割舍不下的城市乡愁。所以今天呢，我们从吃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说这个网红小吃哈，
0: 嗯，
1: 今天从城市坐标我们又说到了这个城市乡愁，就是你节气吃食当中最难忘的那一个味道是什么。哎，今天我们在花样城市计划的第二时段吧，我们将会开通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大连都市之声发私信过来，我们还是随时可以来。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天天都有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3: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8: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9: 为三餐四季，
8: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9: 都算数，
8: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10: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1: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10: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8: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3: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9: 花样城市计划，
8: 城市计划，
9: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 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中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以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中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9.1。我们第二时段的花样城市计划马上就要开始了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了一些话题，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讨论中来啊。点私信就可以了，图片文字发送过来，我们都可以看到。来吧，让生活更鲜活。第二小时，我们花样启程。
2: 同样一座大连，
3: 不同的成长刻度，
4: 80后的过往，
5: 00后的当下，
6: 想法不必完全一样。
2: 我们在大连聊点不一样。
7: 子夏，长颈鹿吃的吧？
1: 我这两天就想问，就是从哪开始流行起来，然后好多人都开始整这个，然后还带一个大包装盒，
7: 对对，长条的，然后
1: 一滴了。我刚开始以为卖什么棍儿什么东西，
7: 而且最近我刷到了，好像是微信可以赠礼，就给你的微信赠礼卡什么的，然后就一点开就是这个超长蛋挞，然后你自己输入地址，然后自提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他玩的这个花样越来越多，就从某书某音上面现在到微信上面，全都在这个怎么说呢，推流也不是推流，反正就很火吧，
1: 不知道
7: 大家都在
1: 你们怎么想。我反正是就是挺颠覆的，你知道蛋挞这个东西啊，就是那个圆的那个，我吃一个顶顶的，
7: 那你不行，
1: 够用了，就
7: 那你真是不行。你知道原来那个就是疯狂星期四，不是一次能卖8个蛋挞什么的吗？我当时想，
1: 得吃好几份儿。
7: 今天吃，几份儿不至于啊。但是我当时就是买完，当时上大学嘛，在宿舍里头，可以和朋友分呐、啊。然后呢，明天早上再吃2个呀。

0: 我单塔呢怎么全治疗了没了，
1: 是它就是它那个可能会相对小，它会小一些，然后现在有一些精致我觉得可能都大一圈，
2: 现在那个就
1: 从小到大咱吃就是那个掌心口那么大小，
2: 嗯，
1: 对吧，小一点的一口一个，有的可男生可能是一口一个吧，
2: 嗯，
1: 对吧，又软又糯，挺小巧的，然后甜度你又觉得刚好，我是觉得你吃的少你会觉得它甜度可能刚好，然后你现在忽然间一下子你让它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多长哈，
2: 嗯，
1: 但是我觉得至少得有半米多长，然后看到它固定的数据说得有60厘米，巨无霸蛋挞，就是拎在手里就是又长又醒目，就像金箍棒似的。
2: 嗯，
1: 它的视觉冲击感是直接拉满的。
2: 是现在啊，它不光是有那种，就是先不说最长的，现在60厘米的，它就现在有叫做什么花塔、盘塔，还有叫蛋塔之神，它就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大。然后没想到这次就过分到了60厘米，
1: 是不是就是以前就是在那小蛋塔的基础上，它扩边儿，
2: 哎，
1: 扩花形，
2: 哎，对，
1: 然后在上面加什么水果、奶油，在上面做花哨，
2: 就是那些。
1: 现在呢，是整个浪变成了个棍儿，
2: 整个浪。
1: 这个棍儿中间，你看完图片之后，它中间是那个蛋塔放塔叶的地方，
2: 对，
1: 就相当于是什么
2: 长条形，
1: 一个长槽，
2: 不是，那是什么
1: 蛋塔槽，
2: 法棍蛋塔。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对，它是酥的，人法棍吧，
2: 嗯，
1: 它硬。你知道法棍它是你买一根长的没毛病，
2: 嗯，
1: 你给它切开了之后，你可以分开储存，然后你，
2: 嗯，
1: 你可以单独，比方说冻起来或什么的，它是可以长久放的。蛋塔这玩意儿外边那酥皮呀，中间塔叶呀，你就咱就说，我就想知道，就是你们谁买过啊？
2: 嗯，
1: 或者纯问啊，就你们买完回去你们咋吃的？几个人分？怎么吃？
2: 是不是得用刀切，不能是放嘴里咔咬断。
1: 不用刀切，掰也行。
2: 你掰要一地渣啊！
1: 那几个人吃，切也是渣呀。
2: 你切比掰能好点，我感觉。
1: 谁是那个面包店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这玩意儿到底是咋做的？做那么长，
2: 得有模具。
1: 那模具就是做完了，那塔叶这头到那头，得用多少个鸡蛋呢？
2: 据说啊，今年9月初是在山东济南的一个店主，就是定制了一个超长的蛋挞的这样一个模具，然后调配了适当的蛋挞液，在9月9号的时候上架了，没想到当时就爆单了，单日的销量最高冲到了700-800根蛋挞，那一天，
1: 一天
2: 700-800。
1: 我的天！
2: 我觉得这天他们店是不是都不用做别的东西了，就专门就做这个了。
1: 哎呀，
2: 然后迅速在网上就火起来了，于是各大的烘焙品牌全都在跟风。现在好像就是但凡有点名的也都在迅速做。然后肯德基推出了一个30厘米的，
1: 就是从一些地方的小店的爆款，可能直接就变成了全国统一的一个网红甜品的一个潮流了。
2: 对，
1: 据说短短现在能有半个月时间，十几天吧。
2: 嗯，
1: 火遍全国大街小巷，速度真的超乎想象。
2: 是，
1: 所以就这个网红甜品的这个潮流哈，今天我们真的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你印象当中哪些网红人气的，是你印象比较深的，你能不能想起来当时是怎么去买的它，或者它的热度会持续了多长时间？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今天是开通的，我们先欢迎大家加入到这个讨论中来。
2: 嗯，
1: 啊，微信公众账号加一下。大连
2: 都
1: 市
2: 之声，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1: 哎，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过渡一下半点啊，回来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网红甜品的潮流。

0: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2: 为三餐四季，
1: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2: 都算数，
1: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3: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4: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3: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0: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3: 花样城市计划，
1: 城市计划，
2: 浪起来吧！
0: 同样一座大连，
5: 不同的成长刻度，
6: 80后的过往，
7: 00后的当下，
8: 想法不必完全一样。
0: 我们在大连，聊点儿不一样，
9: 聊点儿不一样，
0: 聊点儿不一样。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来跟大家聊了聊这些网红的小吃啊。我们聊到的是最近超火的60厘米的这个蛋挞，问了大家都吃没吃啊？看到很多朋友表示说，只是看过，但是大家都没有尝试。
1: 你看都看过了，就说明大家已经有了这个视觉冲击力了。
0: 是，而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没有可能上岁数了？你知道我有着特别明显的感觉啊，就是，包括前两天在刷这个某书的时候，突然他那条评论就精准的，我觉得是刺痛到了我，说我要是放在18、19岁、20岁左右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一定要去买，我一定要去尝。但是如今我不行了，看到第一反应就是，这吃完这血糖得升成啥样啊？这吃完这得吃多久才能给它吃完呢？开始全都是这样的一种顾虑了。
1: 嗯，就是包括这个超长的这个蛋挞也好，它是现在哈，可能目前就眼下来说，可能是挺冲击我们的。如果我看见了，可能我也会买。
0: 哎，你会去买吧，但你会自己吃还是说给这个家里人分的？
1: 我肯定得分呢。我平时一个蛋挞我都吃的觉得就是一口刚好，就是一个就是最原始的那个小蛋挞，我是可以的
0: 啊。你就能吃一个，你知道吗？就是我每次去吃那个自助餐啊，自助餐里面不都是有卖，就是有
1: 自助餐还去吃蛋挞。
0: 你看我身边所有人，尤其这个原来小时候去吃，我妈他们都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疑惑：
1: 自助餐就应该绕开那个地方走。
0: 就是涌起来了，比方说大泡芙那种一口一大个的那种的，然后还有超长的这个肉夹馍，肉夹馍能做出30厘米啊！
1: 哎呦我的天，这得用多少肉啊？
0: 这里面我觉得肉不一定有多少，但是它就是起码
1: 肉夹馍，你为啥做超长啊？你切开一块一块，不还是一个一小块一小块吗？
0: 但它就是吸引人呢。包括像是这个，这个叫做超长的薯条
1: 啊，
0: 做的20厘米的，据说
1: 还有那个就是那叫什么薯脆那个，就是像波浪卷似的，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老长老长了，
0: 波薯什么玩意儿，就类似那种东西卖的，真的是
1: 就是把这些东西把尺寸给它加大了，然后那个。在所有的这个程度之上，给他把宽的、体量的、尺寸的，然后全都给他，放大了之后，变成了这个网红现象级的。
0: 包括还有什么巨型麻薯、超大的蝴蝶酥，哎，这两年饮品界这个是最流行的。你发没发现有越来越多什么吨吨桶，啊，1000毫升巨型果茶桶，
1: 对吧？
0: 你看，就是但凡有量大的这个东西。大家可能就会去选择这个了，因为可能
1: 就是你一变大了之后，那个价格你又觉得还可以，然后。

0: 就觉得这玩意儿肯定合适。
1: 量大等同于的是什么？是等同于你觉得夸张，
0: 嗯、
1: 夸张等同于是什么？少见，哎，别人没怎么见过，
0: 嗯，
1: 少见等于什么？那我尝尝，
0: 嗯，然后就出圈了。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怎么说？这算不算拿捏着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啊？
0: 那就是套路。
1: 对，然后呢，直接就是自带流量 buff，、
0: 嗯、
1: 然后你只要发到平台上。然后尤其很多人喜欢拿自己的这个手掌啊甚至脸去对比，
0: 嗯，
1: 一对比大家是说、
0: 嗯、
1: 啊哇好夸张啊、
0: 嗯、
1: 然后自己就都不用那个你去推流什么，你自己就来问了、
0: 嗯、
1: 说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嗯、
1: 这好不好吃啊，这在哪儿能买到啊，甚至你会发现问好不好吃的人少，就只是问这在哪儿能买到啊，
0: 嗯，
1: 很多人就直接就去下单了，
0: 嗯，最普
1: 你看超大的这种东西吃一次两次我尝着鲜儿行了，吃多了我又腻我又不好携带，对不对？
0: 那好像每年都有一些这个新进的顶流，然后很多曾经爆火然后你也排队也抢不到的，然后现在你发现悄悄可能就过气了、
1: 嗯、对，是这样的。
0: 你今天提到了一个叫什么来，
1: 脏
0: 脏
1: 包，
0: 脏脏包、哦、现在很少有地方买了，有的地方还有的卖，哎，甚至我现在去逛面包店的时候我看见了我还想买，
1: 哎，你真的愿意吃这个？
0: 就它那个造型啊，特别上面再撒上那个巧克力粉，哦，就挺吸引人的，可是我就很少吃，我就觉得那顿吃不好，
1: 甜腻，对，
0: 不是它吃的脏，他真是
1: 满嘴糊的一嘴啊！当时
0: 你说你在外边吃吧，你没法吃、
1: 嗯；
0: 你回家吃吧，你就得单独辟出一个地方来。
1: 嗯，
0: 你吃完了手也脏，嘴也脏，然后就拿整的满哪都是。嗯，
1: 这适合给小孩吃，就感觉是小孩就不会吃饭的时候吃。
0: 哎、这么说吧。俺家孩子在小的时候，好像脏脏包刚流行的那个时候、啊，
1: 还比较小，
0: 买了一次、
1: 哦，
0: 孩子那时候也能吃，哪家吃的呀？
1: 抹的，抹里带外的呀，咱
0: 哎，就是这个词儿，嘴上、衣服上掉的，沙发着坐那一块儿，说哎呀，就可别吃这玩意儿了。
1: 就刚这瞬间，那个表情都变了，
0: 而且
1: 眉毛都皱起来
0: 了。你很难就是给他吃的很讲究，
1: 对，
0: 你去切它。因为它上面有撒的那个粉儿、它就可以崩的满哪都是。
1: 问题是你切着吃，别人还说你装啥呢？
0: 哎、
1: 对不对？你这不符合它的调性啊！
0: 你记不记得当时脏脏包刚火的时候，好多人拍视频，就是那种吃的脏的、哪的都是，就那样嘛。
1: 就是这种奇特出圈嘛，就是这样火起来的。
0: 嗯，
1: 但是现在确实。

0: 店提醒您，北京时间12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温柔，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6: 哎，小李，累了吧？
7: 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6: 好嘞。
8: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6: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8: 哟，拿捏了。
6: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8: 哎，
6: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8: 这
6: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8: 啊，
6: 累了点根烟。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北方多数城市只能看路上日出，大连面朝正东，无遮挡海面，是北方绝佳海上日出城市。清晨海面干净通透，红日跃海而出，画面治愈又震撼。最佳日出点位海之印公园东港沿海步道，夏季日出时间凌晨4:30到5:00左右，早起一次解锁大连最温柔的清晨山海，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12:00到1:00，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我是小鹿。
1: 哎，是哈，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调频。那除了说拿出手机收听节目之外呢，可以在新媒体平台，像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的客户端上进行实时收听。当然了，想要和我们进行互动方式很简单，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嗯，那其实呢，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满脑子应该都是中秋节了、
0: 咱俩的思绪都飞了。
1: 对啊，咱们其实对于中秋节的感情还是比较特别的。
0: 是的，
1: 就是好像别的假期我们一放假说咱们得出去玩，但是中秋不一样，因为中秋的核心就两个字，就是团圆。所以很多人其实不管走得多远，在中秋节都希望能够回到家里，家里人一起赏月，一起吃月饼，聊聊家常。但是像大家现在过中秋的方式其实我觉得也悄悄在变了，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
0: 是的，明儿就是中秋了，大家都是怎么过中秋节，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呢？如果说传统方式的话，标配就是赏月吃月饼，但现在呢，很多的都市人选择了叫流动的团圆，比如说结伴出去玩、换个地儿过节。
1: 嗯，
0: 但也有人觉得说这中秋不就应该在家团圆吗？安安静静的赏个月亮，吃个月饼，何必到处奔波呢？所以说想听一下我们收听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是更偏向哪一种，选择了哪一种呢？
1: 哎，其实我倒觉得呢，这两种方式各有各的味道，也各有各的好。你像出门游玩的话，可以一起看不一样的风景，虽然没有在家里，但是一家人是在一起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团圆哈。那宅在家过节呢，也省去了赶路的奔波和辛苦，安安稳稳的大家可以放松的在家里边一起坐着一起过节哈。在今年中秋节咱们大连的天气可能稍微有点不太稳定，有点阵雨，所以说呢，今年想赏月的朋友能不能看见一轮满月，其实还真的得靠碰运气。
0: 嗯，我觉得大连的天气也挺好玩的，比如说像我住高新，有的时候就会发现高新下雨了，其他地儿没下。所以不妨说大家那天晚上依旧是举头望月，说不定就能看到满满的月亮了。其实就算是云层把月亮遮住了也没关系，月亮好像只是一个载体，团圆的心意才最重要。之前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到了，今年的这个月饼花样实在是太多了哈。我还问我的亲朋好友了，我说如果是说这个月饼馅儿让你给海参选个搭档，你会选什么？真的没有一个说会选择樱桃的。
1: 我会选鲍鱼。
0: 啊，他俩倒是好搭呀。
1: 对
0: 呀、
1: 那起码感觉听起来还是比较搭的哈。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嘛，就是创意很重要啊、也许会有碰撞出我们
0: 意想不到的，
1: 哎，对，
0: 哦，
1: 没有办法去预料的那种最后的结果哈。
0: 但好像说大家特别受欢迎，就喜欢了，然后上架了，但是多少就一抢而空了。
1: 嗯，
0: 但是也会有很多更符合都市人口味的一些新的选择，像是奶茶呀、榴莲呐这类新潮的月饼。可以说今年真的是口味大战呐。
1: 嗯，
0: 每年的朋友圈呢也都是在晒呀这种比拼我们家什么馅儿的。
1: 哎，确实是哈。其实说到这个月饼呢，我个人还特别喜欢榴莲馅儿的月饼、包括汤圆儿。咱们元宵节的时候我都会到处买榴莲馅儿
0: 啊。是吗？
1: 对，就是觉得它就是这个品类呢非常传统，这个馅儿呢、又非常的潮流哈、我觉得还挺好的。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呢，因为咱们中秋毕竟是一个小长假嘛、很多人呢距离工作的地方距离家庭确实是有一点点的远，所以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回到家人身边，只能线上视频去团圆。
0: 嗯，
1: 虽然隔着屏幕，但是我觉得那一句问候，那个团圆的那一瞬间，那些思念都会被接住。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机会跟家里在这样特别的日子一起团圆，其实我们在看同一轮月亮，何尝也不是此时此刻彼时彼刻的一种团圆哈。
0: 是的，
1: 只要心在一起就是中秋。
0: 嗯，千里共婵娟嘛。所以说今天呢、也是赶在中秋节的前一天，欢迎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来聊一聊各位都是如何过中秋的，在家团圆还是带家人出门，或者是这种云上团圆呢？如果说到这个传统的月饼的话，您更喜欢什么样的口味呢？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和看法。好，进入今天的刷刷朋友圈。
2: 刷刷朋友圈，今天的新鲜正在更新。

0: 眼看着哈，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啊，这个时候呢，有些朋友是盼着团圆，有些朋友呢还有点犯愁。
1: 嗯，犯愁什么呢？其实遇到一些节前的话，大家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焦虑症哈。比如我身边有个朋友，可能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生伴侣，所以他跟我说了，他说他特别怕参加这种家乡的所谓的这种大团圆，因为很多人都特别替他操心，这么大岁数了还不找个合适的吗？挑什么挑啊？
0: 我特别能理解啊！现在网上有一个词叫“断亲式团圆”，
1: 哎，
0: 很多人看到“断亲”这个词呢，可能一下神经就敏感了一些哈，以为是跟亲戚彻底断绝来往，其实真不是哈。大家不是要说这个，一定说哎，我就和你老死不相往来，只是主动把亲戚间的聚会频率给降低了，推掉无效的应酬，把节日留给自己的小家庭。说穿了呢，其实我们现在的亲情还在，只是说不想再硬撑着迎合老一辈传下来的一些过节的传统，或者一些亲戚所谓的那些为你好的围追堵截式的这样的一些提问吧。
1: 嗯，说到这个过节的话，每个地方都会有每个地方的习俗，比如说有的地儿的话，这中秋啊，那可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
0: 啊，对，
1: 张罗礼品呐、啊，月饼啊，酒水呀、啊，这个给长辈的营养品呐、啊，给小辈的红包啊，一样都不能少。然后就像是过年一样，当天呢一大早就得是往长辈家跑，一大家子几十口围坐在一起啊、当然了，既然说是亲戚嘛，所以说嘘寒问暖在所难免。比如说工资多少呀，生没生孩子呀，孩子成绩怎么样啊，住什么房，开什么车呀、想一想确实哈，这个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觉得是有点小小的越界了，这边界感可能没有掌控的那么好。
0: 确实是这样的哈，有的时候你看哈，这个有一些问题它其实是蛮私人的，就是而且在人多的场合我们都不愿意去提及，倒不是它有多么不光彩，只是觉得这是我私人的问题，我一年跟你见不上几次面啊，一到两次就是基本上就是频率是挺高的了，然后你上来就问我这些问题，就感觉啊好冒犯的感觉哈。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两年为什么大家觉得过节就是不爱凑热闹了。
1: 还有就是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年龄，他可能对于这种所谓的边界感的尺度把控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现在回老家，基本上不能跟大同学，就是大范围的同学大聚。特别是老家哈，就是他们的那种氛围我个人已经适应不了了。有一次看他们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个人特别震惊，就真的是那个酒在那个圆桌上就摆了整整一圈，我说还好我不在。
0: 我的天哪、就是其实大家其实生活圈子不一样，大家的生活习惯也不同了，硬融其实彼此都有点难受。
1: 对，然后像我父母他们可能都已经是50后了，所以他们特别喜欢打电话，就他们逢年过节的时候真的要打个电话，他们电话也不停。我想问一下小鹿，就比如说你真的有这种问候，节日问候的话，你会打电话吗？
0: 不会，基本上就是发微信。
1: 我觉得发微信已经算是很亲密的一种问候方式了。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是，可能是我80后更习惯一点，就逢年过节还会打个招呼。我觉得像我弟他们哈，因为我弟是90后，我觉得他们是有事儿我再说，没事儿的时候基本上互不打扰。
0: 我是除非是特别特别着急的事儿，不然我一般都不打电话。我觉得可能有，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有这个电话恐惧症，你知道吧？就
1: 我也会有啊。
0: 对，因为我们觉得一般的事情在微信上沟通就可以了，只有特别特别特别着急的事儿，就是当下当刻一定要这个联系到你才会打电话，所以每一个电话只要一进来我心里就
1: 咯噔一下。
0: 对，我说这又出什么事儿了，就是有一种不太好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然后我是给对方打电话之前我都会给对方发一个微信，问一下现在时间方便吗，可以给你打个电话吗。但如果说对方一直不回，像你所说的真的有很重要很着急的事儿，那我可能才会打这个电话。
0: 我也差不多，我只有两种情况我会不打招呼的打电话，就第一种情况是跟父母，
1: 很亲密了，足够亲密。
0: 第二种情况就是跟很好很好的朋友，突然就是想起什么事儿了，前提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问他这个事儿，他许久没回，然后我就有点担心他，你知道吧？就说怎么不回我？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然后我再给他打一个电话，就其实都是相对来讲比较亲密的这种人，就出于一种关心吧，我觉得。但是如果跟不熟的人，我可能真的。

0: 会像你那样说啊，你好，现在方便这个电话沟通一下吗？或者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人家给我回了说好，或者是人家这边给我打过来，然后我再接一下。
1: 嗯，所以你看了不同的这个年龄层，大家对于这个亲密的尺度问候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0: 哎，
1: 如果说在老一辈当中的话，都说中秋了，你就算千难万难，你得回家吧。
0: 嗯，
1: 一回来之后的话，这么一大家子。

0: 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午间朋友圈，我还是小鹿。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雨。过节了，和大家聊一聊哈，我们槟城双节的这个好事实在是层出不穷啊，一件接着一件啊。明天就放假了，是不是？今天就开始惦记上了，说吃点啥呀，出去玩呀，天儿怎么样啊？啊，先和大家说天儿吧。
0: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天气哈。昨天呢是秋分，也跟大家来聊了聊。按理说呢，秋分时间大连的这个常年的平均气温呢是18度左右哈，但是可能很多的朋友这两天也感觉到了气温有点不服。前几天呢市区气温冲到了27度，还有点夏天尾巴的那种感觉哈。不过呢秋老虎可能撑不了太久了，这几天秋意就慢慢的开始到访了哈。
1: 是的哈，中秋节嘛也挺应景的。今儿是周四了，多云，东北风，东南风不大，气温呢是21度到26度，所以说体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下班有空的朋友呢可以出去散散步了。从中秋假期开始啊，这天啊就要变脸了。中秋的前两天受到低空槽的一些影响，天色呢是偏阴沉的，局部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但是呢主要降雨地区是在北部地区。到了周日的时候，高空槽过来了，全区都会有阵雨和雷阵雨了。
0: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整体的雨量不大，但是有可能碰上短时的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甚至冰雹这类的强对流。

0: 毛毛被，
1: 嗯，
0: 在外面，冬天的被已经收起来了，所以我到这种时候的话，就会把那个凉被呀、就不能盖了，因为那个凉被应该小鹿，我觉得你跟我会有同样的感受，就它盖身上，不管它多厚，它都是凉的。
1: 我盖的是那个蚕丝被，我这两天就会有觉得有点冷了。
0: 对对对，我觉得蚕丝被其实更适合夏天盖。
1: 对，
0: 或者是说你冬天了家里来暖气了盖它还行。
1: 其实我倒觉得蚕丝被我其实是一年四季都在盖，但是就是怎么说呢，我只是换了它的这个壳，比如说夏天我会用这个冰丝的四件套，
0: 理解，
1: 对，然后冬天会用那种毛茸茸的珊瑚绒的那种四件套，
0: 这东西特别重要。
1: 对，它其实你仔细想想，其实那个珊瑚绒的四件套呢，它就相当于给你的蚕丝被加了一层被。
0: 或者我觉得蚕丝它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就是它有一个中空的一个这么一个，就比如说你身体是暖和的，那它可能就会把你的这个暖气它给你包住了，然后你的体感方面就靠你的外一层来把控了，
1: 是的，
0: 它是凉的呀还是热乎的呀。
1: 对，
0: 我们家那个蚕丝被是两层的，就是它中间有个扣扣
1: 啊，子母被、
0: 对，子母，好高级的词没想起来。然后那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就把它卸下一层，用薄的那个，冬天你就两个扣到一块，
1: 对对对，就是两层的那种。我一般就是给它的外壳啊按季节换一下，但是有的比如说有的屋子它是这个纯北向的，还是不太行，就是南向的可能还好一点，有一些屋子它是纯北向的，你还是得盖一个厚一点的被子。
0: 我曾经是准备了一套冰丝的这样的就是四件套的，但我发现我夏天我也受不了，就在晚上的时候我也觉得那东西是凉飕的，所以我一定要用那种纯棉的，
1: 有点体寒。
0: 中医调一调。
1: 其实就是反正大家得注意一下，而且还要提示大家，就是那个被子，哎呀，我感觉我就是有点做家政节目那种感觉，好操心，就是被子放起来之前最好找阳光充足的地方给晾一晾，对，包括你那个厚的被子拿出来之后
0: 那是必须要晾的，
1: 对，也得晾一晾，拍打一下，然后你再换这个被子。
0: 我一般晒完之后，小鹿家有那种叫除螨仪吗？
1: 有有有，
0: 我不知道是真好用还是假好用。那个除螨仪，反正你就会看到好多很细碎、很细碎的东西被吸进去了，
1: 但也有可能是蚕丝。
0: 蚕丝，哎，我们家那个灰黑出来不是白色的，它是有点发棕黄色的。
1: 我的是，
0: 你想一下，
1: 我的是灰白色的，有点儿，就是它是有点像就咱们说的那一团团小灰的那种感觉，
0: 但很细碎，很细碎。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个东西平时你要靠其他的东西，可能真的未必能吸出来。而且我们家那个有个红外线的功能，就是它运完之后，
1: 紫外线它可以杀这个叫什么来着，消毒，就那种感觉，杀菌。
0: 好像不是紫外线吧，是红的，我觉得我们家那个
1: 是红的
0: 、然后它就会还有一个温度感，就它那个运完之后你会发现热乎的，
1: 对对对，
0: 你会特别有那种安全感，
1: 嗯，
0: 然后温暖的感觉，也会有那种很洁净干净的感觉。
1: 其实如果大家说家里没买那个除螨仪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出去抖一抖，晾一晾。
0: 你晒完之后你这个抖字特别重要，你那个很多的螨虫可能被晒死了，或者是它的生命周期很短，但是它很多的这些尸体的残留更可怕，
1: 对，它是
0: 附
1: 着在上面的。就是我就记得小的时候住那种类似于筒子楼的地方，然后下边都有那个，一开始都不知道是干嘛的，那时候我很小，就是在那个院子前边有几个铁杆，然后上面挂着那个细线，然后就在前面，你都不知道干嘛，但是一到换季你就明白了，就是各家各户拿出来晒被子的地方。
0: 你去上海像那种老弄堂，就他们跟对面邻居关系一定都特别好，要么就是自己家织一个长长的杆，然后那杆每就万国旗，真的每一家都挑出来开始晾衣服，还有就是跟对面人互动，把你家的这个线拉到对面，然后它是有滚轮的，
1: 哦，
0: 就你可以这样拽，
1: 哇，好神奇。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小的时候看人家在那晒被子，有一个环节就是他会拿一个那种像，可能小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有类似那种东西，就是像一个那个尺子似的挺长的那种东西，就是然后晒完了之后会有一个阿姨，然后就啪啪打，就打那个被，然后你就看扬起来像灰尘一样那种东西，啪啪，然后来回来回的这样打，前面打完后边打，然后你就觉得晒被子应该就是这样。上大学我们还有样学样呢，然后一到这个换季，寝室里的人就抱着被子下楼，然后啪啪开始拍这个被，也是
0: 我估计你们那时候啪啪打的应该是那个扫床的那个刷子和扫帚吧。
1: 我们没有，我就纯拿手拍
0: 啊。 我小的时候。

0: 候我姥姥如果晒被子的话，她就会用那个扫帚，
1: 嗯，
0: 就是农村现在应该还会用吧，那个杆儿，
1: 嗯，
0: 然后缠的那是什么玉米杆还是高粱杆，
1: 就是反正一种植物的杆。我知道小的时候咱们上学用都是那个黄色的扎在一起的那个扫帚，
0: 然后有小的，小的可能就是扫、
1: 嗯、
0: 扫炕的，
1: 嗯，
0: 然后那个扫帚有两个功能，第一个是打床，第二个是打我，
1: 嗯、
0: 我妈会用那扫帚疙瘩打我、
1: 嗯，所以其实也是一部分的童年回忆，只不过可能
0: 没那么美好，不好的童年回忆，童年都就这么因为一个扫帚完整了哈。
1: 哎，通过一个天气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也得关注换季的事儿了，家里的床品呀、
0: 哎、
1: 自己外出的衣服啊，都要注意一点哈、
0: 嗯。
1: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呢，最近咱们大连还有一个每个人啊都特别关注的主题，就是开海。
0: 嗯，
1: 秋风起呢，鱼虾肥。金秋的大连其实也是让很多大连人最期待的，就是开海肥美的海鲜。那么在这个中秋和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呢，咱们我觉得海鲜自由是一定要安排上的。你不管是咱们本地很多老大连人的这个简单蒸煮的吃法，还是说咱们现在的一些有一些这个饭店的一些创意的这样的海鲜做法，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哈、
0: 嗯、
1: 那这个海鲜是过节的时候一定要安排上的。如果有喜欢海岛游的朋友，抓住这个秋天的小尾巴，因为可能再过几周可能就
0: 玩不了了，
1: 玩不了了。你像獐子岛有这个蔚蓝秘境之旅、向海时光这种沉浸式的打卡，还有金沙滩啊、这个希望海风光的这种绝美哈，还有小水口森林公园，还有海洋动植物研学馆，还有渔家非遗展，沉浸式的感受那种海岛的风情。那我们周边有很多的岛，比如说广鹿岛、老铁山，然后还有海洋岛，就沿着海滨去散步哈，登高赏秋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因为他们在岛上一般海鲜物产都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在那儿吃那个第一口捕捞上来的海鲜，它又是另一种味道。
0: 嗯，好喜欢那些小店呢，就是不是特别豪华的，但是就在海边自己捞、
1: 嗯、
0: 然后自己给你做。哎，应该是鲅鱼圈吧，是吧？上那个鲅鱼圈的时候、
1: 嗯、
0: 它有海鲜市场、
1: 嗯嗯、
0: 然后旁边全是那个海鲜可以加工的、
1: 嗯、
0: 就你可以买上海鲜市场里去挑，挑完之后的话上旁边去做去。
1: 其实大连现在很多的地方也有了
0: 啊、
1: 嗯、
0: 所以就说到这了，就是大家可以用这样的形式，但是呢不需要足出大连就能够体会到这第一口的海鲜了哈、
1: 哎、确实是。
0: 哎，第二个词呢，就是关于海鲜咱得吃呀，是吧？那除了说海鲜之外的话，烧烤各种本地美食也是接踵而来，一大波市集美食活动陆续上线了。比如说大连财经学院的中秋的游园会，
1: 嗯，
0: 有秋日美食市集，还有国风的文创集市。衡山公园呢是用五谷打造了秋日观景，还有丰收打卡点和素食的品鉴。很多的乡村部落呢有亲手做的月饼啊，体验非遗美食呀，是不是听到这儿的话好像说那就每逢佳节胖三斤，那就让他胖吧。
1: 那过节那还减什么肥呀，对不对？这个工作的时候都已经很忙碌了，本来工作压力就大啊，少吃点就少吃点吧。过节不行啊，
0: 放开了吃，
1: 过节就得放开了吃。那但是咱们也不能光吃，还得干点别的，要不有点单一哈。那吃饱喝足了，咱们可以去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第三个，最近这几个月咱们整个的东北都特别关注的哈，我们的一些赛事吧。
0: 嗯，
1: 哎，在这个十一期间也有很多哈，足球嘉年华啊，足球音乐美食凑在一起，还有场外的这种狂欢。那球迷朋友呢也可以去助威呐喊哈。还有呢，另外10月1号到7号东港音乐喷泉大连青年艺术周也是正式启幕，7天不打烊，每天呢有很多场的主题演出，还有海滨夜晚配上音乐哈。哎呀，真的是这个中国小巴黎了。
0: 嗯，各大的文博场馆呢也都有新的展览了，比如说大连博物馆有这种信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抗美援朝书信主题的图片展，当然了今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相应的展览也有。旅顺博物馆这个展览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了，叫邂逅千年波斯伊朗文物的精品展，还有月满之宿的这个书画的这个扇面展，大连美术馆的第9届当代中国画家名作展 中山美术馆呢，还有建国77周年的美术书法的摄影民间文艺作品的联展。
1: 嗯，
0: 武术文化博物馆呢有辽金武的备展，各位看展的到时候可以打一个清单，一个一个的把它都逛一逛。
1: 哎，剧场的演出呢也是不少的，像大连大剧院、人民文化俱乐部、城市音乐馆、音乐会、曲艺小剧场哈，这些形式呢会轮番的上演。而且呢在最近还有薛之谦的演唱会啊，在体育中心呢是连演四场哈，很多的听众朋友估计早就买好票等着了。那看完展，这个看完演出，咱们继续来逛哈，逛一逛我们的一些街区。
0: 逛到哪呢？要说很有特色的话，我觉得一定是离不开东关街了。
1: 嗯，
0: 好像每一次东关街都会有它特殊的一些策划。
1: 嗯，
0: 比如说这次呢是东关街的开街两周年，叫戏游东关的主题活动正在进行，国风、音乐、戏剧、艺术还有互动体验，内容相当丰富。老虎滩海洋公园呢也是准备了中秋国庆的双主题的活动，海洋动物加上节日氛围，带孩子必须要去看，不用赶景点，慢悠悠的逛一下我们的街区呀、景区呀，这可能就是在大连最舒服最生存的一种玩法吧。
1: 哎，在这里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昨天也跟大家来聊到哈，我们全市都遍布着连小旅的服务驿站、嗯、也是咱们城市的一个文明流动窗口，提供文旅咨询便民服务，还安排了很多轻量化的微演绎哈，到处都能够偶遇表演，带着咱们大连人的这种特色哈，热情又有国际范儿。那不管是说这个过节你是留在大连哈，在本地游玩，还是有朋友从外地来哈，都能感受到这份周到。那么这么多好玩的，不少朋友其实哈，我觉得也是有点按捺不住了哈。那我觉得不管是你出行这次是你留在本地玩，还是说你出行，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机场的客流预报哈。
0: 哎呀，今年的这个客流高峰还是叠加到一块儿了，比如说有这种探亲的、旅游的，还有学生的哈，还有双节的叠加。来看一下大连中水子机场中秋节预计，我们的旅客吞吐量就达到20万人次了，航班的起价将会达到1310架次。等到国庆的时候呢，这个数目翻了个番儿还多、嗯，游客会达到51.5万人次，航班的起价会达到3350架次。双节合到一块儿的话，那就是70多万呢、
1: 哎。
0: 所以说运力也在加码，不少的航线都是新增、恢复，甚至在加密了。
1: 嗯，这就提醒我们，如果说假期如果要出行的朋友，一定做好提前的准备哈，比如说提前多长时间到机场，因为尤其是这种节日、嗯、安检的人会特别特别的多哈、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很多的朋友不要是因为这个安检耽误时间延误了上机，或者是说因为一些天气的各种原因出现了延误什么的，你如果说是转机或者连程的话，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啊，不要最后就是有旅途上的一些不快哈。而且呢咱们的航站楼里也有很多的一些关于节日的这种小氛围吧哈，国旗啊、主题景观呐、啊，还有这个国盛月圆、海蛎暖心这样的主题活动啊，特色的小花车、怀旧的小卖部哈、嗯，还有大连话等级测试，那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不妨你早点到机场。
0: 哎呀，这大连话等级测试我可不行，小鹿可以试一试、嗯。
1: 我应该是拿不了满分，但是90分以上应该是没问题。
0: 十拿九稳，信心的满满呢哈。
1: 对对对，
0: 提醒的特别到位，我觉得在大连还好，咱的机场还算是近的，你要去别的城市的话、嗯、那真的、哦、你小半天都得搭这里了。
1: 我看就是很多人在吐槽就是北京和上海的机场，倒不是人家不好，是人家太大。我是真的体验过，就是 T1 和 T2 离特别远，然后那个出租车给我送错了，我就狂奔的，你能想象就是在两个航站楼之间狂奔，然后实在是跑不动了。
0: 我们上上海坐那个机场里面是有地铁的。
1: 对，就是当时我在北京的时候不是他，但是他那个航站楼已经离得很远了，
0: 非常大了。
1: 最后我没有办法，我看人有开那个工作人员开了一个那个航站楼里的小车，我说拜托能不能给我送过去，我实在是来不及了。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开着小车给我送，我当时坐小车还坐了快10分钟呢，就特别特别的远，
0: 特别大，真的哈、嗯。那所以说大家如果到这种大站的话，特别是咱不太熟的地儿的话，那一定要打好提前量了哈。好。再来说一下咱那个 本身的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我们的活动最近也是非常多的，我们的双节的直播呀，大家可以说是应接不暇。首先来说一下，就是这个螃蟹大家都抢到了吗？如果说没抢到的话，那赶快在今天晚上的18点继续打开大连云，我们开始抢蟹了。
1: 哎，这一次呢，咱们是这个盘锦产地的河蟹哈，算得上是一次溯源的直播，就不光给你卖蟹子，而且告诉你这。

0: 蟹子是在哪儿养的，然后蟹子的品质是什么样的，打包的过程，装箱的过程全都给你看见，就特别的透明化，让你买的特别的放心，而且是这个新发地来发货的、
1: 我今天呢看了一下，早晨咱八点钟哈，早晨八点是有一个直播的，晚上的十八点，听好了是十八点哈，就是晚上六点钟还有一场直播，然后我就看到了我曾经的同事，我曾经的搭档在直播，哎呀，我突然好可怜他呀，就是他穿了一个军大衣。但我觉得好，就在田间地头，就好有那种，就像小鹿刚才说的，你就觉得是螃蟹无比的新鲜，特别想马上就尝一个。
0: 对，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虽然可能是这个体感不是特别的舒适哈，但是我们其实很难得有机会能走进那个田间地头，然后去感受那第一时间的那种鲜美吧，我觉得也是一种幸运哈。我要是去的话，我应该能挺开心的，就是前提是你得给我煮着吃，我能。很认真的给你干活儿。
1: 我好像没记错，我怎么觉得他前面摆的那些蟹子都是红的呢？
0: 那就是蒸过了的。
1: 那我觉得他能控制住闻着那个香味儿，他还能直播不流口水吗？
0: 就跟怎么说，跟负责人这个商量商量，咱们就改个吃播呗、哎、
1: 保不齐哪个里面就是只剩壳了已经偷偷尝了哈，
0: 改个吃播我觉得也行哈。
1: 啊，再来说一下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的双节大直播哈，实在是太丰富了啊，双节燃起来嗨起来，从明天开始到10月5号，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重磅推出了大连云双节大直播，叫盛世国庆看见大连。
0: 那其实呢在这次直播当中有很多丰富的内容，比如说跟赶海达人下午呢就是这个东北超了，东北超的嘉年华，还有这个少年成长营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内容都特别特别的多哈。
1: 所以宅在家里的话就可以云游大连了，锁定大连云的 APP 看见一个热气腾腾烟火气十足的咱大连吧。先来说一下就是大家可能特别关心的叫海上生明月，此时云大连，时间呢是在9月25号到26号的晚上的18:30到21:30，地点呢是在星海湾。其实从名字就能够看到了，就是我们要展现的是什么呢，美丽的大连星海湾大桥，然后呢海面明月交相辉映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和盛景、
0: 确实是不错哈。而且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在大连本地的朋友还是身在异乡的我们的大连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一起共去赏海上的这一轮明月，也是一种思乡的一种表达吧。
1: 我有的时候就觉得我怎么这么幸运在大连，我不说某上晚间节目的时候正好是夏天，我就开车会到星海广场，然后有的时候会赶上或者是他加场的时候就看到他那个灯光秀的表演，就看好多游客视如珍宝拿起手机在拍，然后我当时就特别自豪的就是怀抱在胸前，我也不拿手机拍，因为我在想，我说哦，我想看就看
0: 是有这样的感觉哈，尤其是可能到了很多其他的城市的时候，或者有外地的朋友来，又有最开始的时候外地的朋友说，哎呀你们这儿有什么好玩的，我说其实大连它怎么说呢，它是一个把景点融入在城市里的一个地方，它不像别的地方
1: 好，
0: 就是你要去到很远的，比如说在城郊或者哪儿哪儿有一个固定那种景点，小的时候就觉得这些都是稀松平常的事儿，就是好像大连就应该有星海广场，应该有东港，然后森林动物园，然后有这个后来有
1: 了发现王国，
0: 南山街、有发现王国，然后好像
1: 风情一条街、太多了，
0: 对，你在莲花山就应该大概率就能碰见梅花鹿或者什么，等当你到了别的城市真正的去旅游了，你才发现其实没有几个城市是把景就是生活在景点里的城市，你会发现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经常会去的地方，很少有说啊我今天一定要计划去一趟星海公园，就是这种感觉，
1: 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凡尔赛呀，
0: 所以其实是很幸福的，真的是很幸福的
1: 啊。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带大家逛一下这个港东五街哈，时间是在10月1号的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是由著名的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大福和宁宁带大家云游大连的港东五街。国庆如果说什么都不想做的话，那就通过手机来和他们共同打卡吧，比如说看这个采访奇景表演者蹲守大船穿楼的这样跟着鸣笛欢呼的盛景。
0: 哦，你知道吗，港东五街现在它的热度还是非常的高、我有一次恰好是在那个 要大船穿过的时候，路过了港东五街，就是
1: 基本上就你也不是

0: 特意去的。
1: 哦，不是，只是真的只是开车路过，然后我就看啊，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多人？是学校放学了接孩子吗？就那种感觉、嗯。后来发现不是，因为它是有一个像路口一样的地方，就很多的一些这个交警在维持这个秩序，其实就是大家都在那个点位在等派大船穿过大楼的那短短的一瞬间的那种情景，
0: 所以我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就和我看那个星海湾的灯光秀是一样的、嗯、我想来就来。
1: 对，真的有的时候觉得哎，今天人有点多，等哪天人少再来吧，反正感觉每天都有机会。
0: 是，但提醒大家、嗯、我们双节的直播可仅此一个时间段哈、
1: 哎、
0: 错过就没有了。那么在10月5号的时候的17:45到18:45，我们将会锁定的是鲻鱼湾、嗯、到时候将会和大家共同进行一个探营，也就是东北超嘉年华的提前。
1: 哎，东北超呢在最近这几个月真的是咱们整个的东北人都特别关注的一个内容哈，好多的朋友都心系自己的城市，包括这个很多外地在大连的朋友啊，我的这个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们的这个家乡队跟大连这个踢比赛，他说、啊、
0: 你俩杠上了吗？
1: 没有，谁进球他都挺高兴。
0: 为啥呢？
1: 因为这是他的第二故乡、
0: 哦、
1: 而那是他的第一故乡。
0: 嗯， 嗯，
1: 所以谁进球他都挺高兴的。
0: 是的啊，但是呢今天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儿就是中秋节了，提前大家啊祝大家中秋快乐吧。
1: 嗯，
0: 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带给大家满满的一些节日的氛围感啊，也祝大家能够人圆月圆事事圆满，双节过得开心。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是991健康时间，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0: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人类赛精神，社会赛亲近，科学赛发展，大自然赛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

0: 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7955，400-159-79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0: 那李老师，昨天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很多听众朋友就都打来电话，大家呢都在问相同的一些问题，比如这个长春生命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甚至还有的听众啊直接就问了，说我身上的病非常多，吃了很多药都没有效果，长春生命肽就能给我治好吗？等等这些问题啊，那李老师就着这些问题，您能给大家做个解答吗？
2: 好的，其实啊，大家问的这些问题啊，我早就料到了。确实，我们的很多听众，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对一些新的名词、新的概念呢，很陌生。我不说，大医学的研究工作，很多病，说实话，在你们看来啊，就算是拿药当饭吃也治不好，但是在我看来啊，很容易就能够把病治好解决掉。医学的发展太快了，朋友们，怎么讲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就说解放之前天花这种病，哎，很多老人家都知道吧，那得上就能死人呐，是不是？现在呢，天花那还叫个事儿吗？啊，一针预防针打下去，这辈子你都得不上。再比如说肺结核，啊，过去叫什么？肺痨，你得上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呢，治疗起来很简单，根本就不算什么重病。那有的人可能会这么讲啊，说那这个医学既然发展这么快，那恶性肿瘤怎么治不好啊？啊，人怎么不能起死回生呢？那我要问大家了，谁告诉你恶性肿瘤治不了啊？谁说这个人他不能起死回生啊？啊 ,PD-1, 大家听说过吗？啊，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根本都不知道。这个药我告诉各位啊，这是当今世界上治疗恶性肿瘤最有效的药物。以前大家以为得了恶性肿瘤就是绝症，治不了了，可是现在呢，一片药下去，肿块就能够被控制住，几个疗程下来就能够基本康复，就跟治感冒一样简单。那咱们再说起死回生，大家听说过这个冷冻人吗？冷冻人就是把刚刚去世的人呢、冷冻起来，等到将来技术成熟了再把它复活啊。我在这儿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把一条鱼冻起来，到时候把冰一化开，哎，那鱼啊又摇着尾巴怎么游起来了，活蹦乱跳的。这个冷冻人技术就是这样，通过高科技手段将人体冷冻起来，那么到了将来咱们再解冻苏醒，说直接一点，死人变活人，这听上去像不像天方夜谭呢？啊，但是中国的首位冷冻人已经有了，大家上网去查啊，不是我在这儿胡诌八扯，你们可以去查，他叫展文莲啊，现在就冷冻在山东济南的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啊，去查。大家看，医学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既能治好以往的绝症，又能够将人冷冻起来，那么期待着未来起死回生啊。而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呢，现在还在那儿琢磨，我心血管堵了，我要不要支架搭桥？我血糖高了，我是

0: 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老慢病的患者，为了治病，基本上现有的医疗体系当中所有的方法都尝试了，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医院也住了，是不是？什么支架呀、搭桥啊、开颅手术都做了，可是最后呢，疾病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疗啊。所以很多老同志都问我说：“李老师啊，这病怎么就治不好啊？难道我就只能等死吗？”这些话听到我心里啊，真的很不是滋味。说实话，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一定不要绝望，看看医疗技术的发展啊。多少我们认为不可能的，已经变为了可能啊！那么高难度的疾病，甚至是死亡这种大事儿，我们都能够去攻克。老慢病的患者，你们还怕什么呀？啊，你们是有希望的，那这个希望从何而来呢？打哪儿来呀？就是我们的长春生命态。
1: 是啊，医学的进步不断在改变我们的治疗方式，比如像肽，很多患者朋友也都听过、用过。你像溶栓的尿激肽、营养心肌的乙酰四肽，它们都是肽。可要说到长春生命肽呀、大家就很陌生了。所以李老师哈，我想问的具体一点儿，对比这些肽呢，它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效果呢？
0: 易诺说的没错，说的对。对于这个肽，可能大家并不陌生，比如尿激肽、乙酰四肽、净血肽、骨髓肽、肝转化肽，包括胰腺肽等等。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不仅知道，而且还都用过。用了以后呢，哎，还有不错的治疗效果。那这说明什么呢？这正说明啊，活性肽的确能够治疗好疾病。它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可是这个尿激肽也好，乙酰四肽也好，啊，包括其他的，比如啊，这个隐激肽、胶原蛋白肽等等，它们都只是单一的肽，一种肽，知道吗？这么说吧，一种肽只能解决1到2个问题，啊，无论是成分还是疗效都有局限性。而我们的长春生命肽，它是什么呀？是什么？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的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的药物，而且是传承千年古方、仙姑不老方的转化成果。可以这么讲，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打个比方。如果一种肽是一种生物导弹，那么长春生命肽就是一艘满载700多颗导弹的航空母舰。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你用过的、没用过的各种各样的肽类成分，它都有，都存在，而且浓度更高，分子量更小，所以它的起效速度更快，疗效呢也更好。当初啊，我在美国进行长春生命肽这项研究的时候，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应用长春生命肽治好了很多患者身上的疑难杂症。你像有个美国的小伙子，他叫迈克尔·杰克，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不久，他就被确诊患有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那这是一种什么病呢？就是打小啊，浑身上下大小骨关节没有一处是好的，都有啊不同程度的这个扭曲、变形、屈伸不利。得上这个病的人，你别说走路了，就是想随便动一动手指头、抬一抬胳膊，都要忍受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那我跟各位讲，就这么可怕啊！这可是世界级的医学难题呀！以前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就是这个迈克尔·杰克，他接受了生物肽疗法的治疗，通过补充了骨髓肽、骨营养肽、骨基质肽，很快，哎，他的病痛就消失了。现在他浑身的骨关节都恢复了正常啊，原来伴随的红肿胀痛，包括受到累积的肌肉组织都恢复正常，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他换了一身新骨头啊！以前他路都走不了，

0: 可大家知道吗？现在它可以海上冲浪了，从不能走、不能动，到自由穿梭于风浪之中。大家想一想啊，他人生发生了多大的改变呢？说是逆天改命也不为过呀。反过来看呢，这么疑难的骨关节疾病都能治好，那大家伙身上的那点病，什么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病，什么心慌、胸闷、气短、三高症，还算问题吗？算不算呢？啊？就不算问题了，只要大家勇于迈出这一步，相信高科技、新疗法、新技术，我敢说您呢就能够收获健康。
1: 这么难缠的疑难杂症都治好了，那相信大家身上的病啊，也一定不是问题。不过，李老师啊，对于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来讲呢，大家以往呢都是与药为伍，这么多药加一起都没能治好病，难道长春生命态这一个药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0: 当然能啊，因为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它解决的是根本问题。大家伙要记住，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细胞病。心脏病是心肌细胞受损，脑病呢是神经细胞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受到损伤，糖尿病是胰岛细胞受损，骨病啊就是骨细胞受到损伤，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受损死亡所造成的。人生病了，找医生；那细胞病了，找谁呀？找活性炭呀！炭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人体的每个细胞都依赖于炭的存在，才能够进行各类生命活动啊。可以说，炭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你比如说，我们人吃的米面啊，咱们说在这个唾液淀粉肽的作用下，转变为麦芽糖，才能够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是吧？人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换句话讲，叫什么？人体内的肽越多，越完整，生命就越健康。而生物肽疗法保密级配方长春生命肽，它包含着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肽呀。不管你身体当中哪里的细胞坏了、死了、细胞不工作了，只要这些肽进来之后，它就能够哪儿坏了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您修复得好好的。我将这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之后啊，这个药物一出来啊，我们就做了大量的临床。我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两个具体的实例。北京的一位心脏病患者姓赵啊，今年65岁，他患有冠心病20年呢，前后2次心梗，心脏里面下了7个支架，到后来呀，他心脏已经3级重度心衰了。这种情况之下，医生基本判了这个人死刑，可是呢，我们通过这个长春生命肽3个周期，他那些已经死亡的心肌细胞全部都被激活再生了，整个心脏恢复了原来的动力，以前1分钟心跳不到40下，现在呢70来下，咚咚的跳啊，跳的就跟那小伙子一样啊。你就是置换心脏，我告诉各位，都没有这样的治疗效果。咱们再讲一位，另一位脑中风的患者，78岁了，脑细胞大面积死亡啊，躺在那儿就跟那植物人一样啊。同样，他也接受了长春生命肽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细胞和脑神经的死亡，在以前的医学认知当中，被认为是不可能再生和复活的。尤其像这种大面积的死亡啊，想要复活大脑，那简直是逆天改命。但是，生物肽疗法神奇就神奇在，它可以通过脑活肽、脑基肽等等几种大脑活性肽、新生脑细胞和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的各项组织功能。这位患者啊，从原来一动不能动， 到后来呢，可以说话交流，可以进食，再到坐起来，自己穿衣服，自己大小便啊，再到下地行走，仅仅半年的时间呢，半年180来天，可以说是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呀。
1: 嗯，太好了，那这些实例啊，听着就让人心潮澎湃。那我现在呀，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想要问李老师，就是这个长春生命肽，它是如何做到能将700多种生物肽复合到一起的呢？那它的核心技术又是什么呢？
0: 那就是长春生命肽独有的药中药方中方了。长春生命肽，它从我国经典的华佗传承千年的仙姑不老方当中传承而来，过去叫什么呢？过去叫长春益寿方。那么这个方剂呢，我跟大家讲过，它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的一个很神奇的组方，而且都是名贵药材。而长春生命肽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就是从这里面提取出来的。尤其不得不提的是，长春生命肽所利用的工艺啊，是中药六神曲工艺。这是什么呢？发酵中药。它的加入啊，能够让肽不断的裂变，最终形成700多种肽类药物，起到撒豆成兵的效果。好，我在这儿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这就好比是卤水点豆腐，是吧？如果没有卤水，豆浆它不能凝固成豆腐，但有了卤水，你轻轻一点，水一样的豆浆啊，就像有了凝聚力啊，一下子就固态成豆腐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六神曲这个方中方，药中药也只能提取出100多种复合肽，100多种啊。而有了这个六神曲，它就能够呢起到点石成金、撒豆成兵的效果啊！100多种肽瞬间裂变出700多种复合肽啊，那么形成了最全面的肽类治疗药物，能够全面解决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等在内的各类老慢病啊，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真正的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解决疾病。可以说国药长春生命肽，也就是长春益寿汤，它在人类医学史上是一项创举的，是前所未有的生物医学奇迹。正因为如此，它自从诞生以来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目前很多国家都在就它的专利使用进行竞价啊，无论是各类荣誉还是所取得的显著疗效，这都表明什么呀？属于复合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朋友们，它的到来，那么意味着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意味着所有患者朋友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的死循环。这么说吧，健康之门我已经找到了钥匙，现在呢就看大家的行动力了。我只有一句话，跟随新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从未用过的新方法，那么您就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好，这一激动啊，我这话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一诺，我们还是先来接听现场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 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您好啊，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
4: 是这样子的，李老师，我是贵州的朋友嘛。我遇到你啊，李老师啊，真是我的福星呐。我从来没想到啊，现在医学发展到这种程度，我还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呀。
0: 说实话呀，很多人都是啊在一棵树上吊死，那样啊咱们讲太悲哀了，知道吗？非常可悲啊。这样的，您是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4: 好的好的，李老师，这不是我听到你的节目了吗？这个长城生命肽呢，我才用了两天，我就发现真的是挺好。
0: 用两天长城生命肽。那你治什么病啊？
4: 我是老糖罐子了，糖尿病了，已经9年了。一开始呢，确诊了过后呢，我就吃那个拜糖平和二甲双胍。无论吃多少啊，血糖还是不稳定。但是呢，我又偏偏不敢打胰岛素，为啥呢？因为我怕呀。我听别人讲啊，这个胰岛素啊，你要谨慎。只要你一打上，那这一辈子都停不掉了。但是你说啊，那不打胰岛素咋办呢？那就吃药呗。你说吃药吧，嘴巴又特别干，那个尿呢也特别多，不喝水渴，喝水刚咽下去立马就跑厕所。而且啊，从15年开始啊，我那个腿脚啊开始出现麻，有的时候还觉得有像虫子在里面爬一样。我到我们中心医院去检查呢，说是有这个并发症了，这个叫什么？末梢神经炎。
0: 没错的啊，这是末梢神经炎呐。
4: 对呀、完了，这一下又加了一个降糖药，叫亚莫利。但是效果还是不行。去年我们家孩子啊，在饭店呢给我办60岁的生日，请了不少的亲戚朋友。可能是人多嘛，走动多了一点，把我给脚啊磨破了。好长时间都长不好啊，脚后跟那一块了，看着已经发黑了，可吓人了。
0: 你这是出现了什么糖尿病足啊？糖尿病足开始了。我们大家要知道啊，糖尿病是万病之源呐、糖尿病的并发症有200多种，致残致死，危害极大。每个糖尿病患者一定要高度重视，必须要进行有效的治疗。
4: 是。
0: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长春生命肽的？
4: 这个要说还是有缘的啊。我是听着医院上班的一个亲戚推荐的， 因为我呢也是走了不少的弯路，已经9年了呀，买过不少的药啊，我心里面都有阴影了啊。如果说不是亲戚介绍的话，我根本就不敢用，不敢相信。以前别说糖尿病治好了，就连啊指标控制这个血糖的数值都磕磕绊绊的，最多就是顶一顶。
0: 嗯
4: 啊，唯独那个长春生命肽，哎，这个是高科技啊，见效啊确实是快。
0: 嗯，
4: 用药当天，哎，我嘴巴呀就发现没那么苦了。原来我半天啊就能喝下一暖壶的那个热开水，前天从早到晚都没有喝到一暖瓶的，还有也没再去5、6趟厕所，总共也就需要2回。
0: 那效果非常不错呀，是不是？嗯，
4: 对呀，重点是我才用了多久啊，才2天时间，我就感觉这个长春生命肽呀，太真的是立竿见影。这完全没有想到啊，老师，
0: 太正常了，这就是我说的当天见效，从头治到脚啊啊！
4: 是的，你说的一点没错。第二天早上啊，我就觉得，哎，眼睛跟前呐、啊，哎，看东西呢清楚了不少，躺床上一看就能看得清楚，连秒针都看得真真了。原来那个分针的那个分针有多大啊？都挺大的吧？我都看得挺费劲。我这个时候我再去测那个血糖，空腹6.3，哎呀，我下地走道，虽然两条腿呀、这个不是又麻又胀又饿的那种感觉了，就跟好像抹了油似的。再看我那个脚后跟那个破皮啊，就看着发黑那块淡了不少，看着有点红润的。哎，我说怎么才2天功夫就这么大的变化呢？哎，确实是没想到。因为我之前用了太多药了，前后也花了好几万，结果怎么样呢？根本就治不了根儿。你看用上长春生命肽这个药一比啊，那真的就不是一个级别。

0: 发展，但到现在呢，可以说刚才讲的这些方法都落后了。世界上因为研究钛，就是研究钛呀，已经有了18位专家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医学界前所未有的。因为补钛就是补命，治病已经进入到了活性炭的时代，进入到生物炭疗法的时代。糖尿病的治疗，我告诉您，第一，解决的就是症状的问题，啊，咱们说就是血糖高。咱们长春生命炭当中有肌炭和胰腺炭，特别是这个胰腺炭呀，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能够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然后呢，在体内开始调节血糖。同时呢，肌肽能够抗氧化、抗糖化，促进外周的糖代谢，最后呢，来营养全身的细胞，消除并发症。那么，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才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它
1: 是
0: 是
1: 的。
0: 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而且，咱们要了解长春生命肽，它跟其他所有的包括肽类药物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但能够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激活再生出新的胰岛细胞，更关键的是它能够全面的营养胰岛细胞。那么，就像大病初愈的病人和新生的婴儿，如果说想活下去，怎么样？必须啊，要有充足的营养一样，单纯的修复和激活只是细胞迈出走向健康的第一步。如果不能够得到全面的营养，还是会走向病弱，走向凋亡啊。那么治疗糖尿病的第二个关键要干什么？就是要解决并发症啊。那么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药物能与长春生命肽相比，为什么？因为长春生命肽最核心的优势就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它能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同时同步的进行修复营养，能够一药顶百药，从头治到脚。咱们举个例子来讲啊，咱们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啊，就像是一支特种部队。那么其中呢，700多种活性炭就像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这个特种部队我们在电视里面都看过啊，当中有什么侦察兵啊、工兵啊、炮兵啊、通讯兵啊等等啊，是不是？各个兵种都在协同作战。咱们说具体了啊，有修复心血管的，有修复脑血管的，有修复脑神经的，有修复心肌的，有修复皮肤的等等。只有这样啊，才能够将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才能够呢同时同步的、快速的、全面的解决掉啊。所以啊，你看你现在用了能够结痂愈合，而且视力也会再次提升，睡眠呢能够达到一觉睡到大天亮啊。如果说从指标来看，就是达到了临床康复的程度，就跟那个正常人一样，而且身体还要更好。但是你要记住，务必用够40天，给全身的细胞来补充了足够的营养，把全身细胞的健康基础啊，你会有病，病啊都躲着你走，您明白吗？
1: 哎，明白了。哎，你讲了这么多呀，我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越来越有信心了。说实话啊，我之前呢就怕我这个脚后跟那个破皮那块儿了长不好烂了，万一到最后脚保不住了咋办了，是吧？但是现在啊，我一点都不担心了，尤其是我亲眼看到啊，我这块肉呢，哎，也不长水水了，也不发黑了，我现在这个信心特别足。说实话啊，我就怕我这个脚后跟破皮这块儿了长不好，烂了，保不住脚了。但是现在我是一点都不担心的，尤其是我亲眼看到这块肉啊，不淌水水了，不发黑了啊，我现在信心特别足。
0: 没问题，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咱们绝对能长好，能结痂，绝对不会出现那截肢症。
1: 走到底了。
0: 那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李老师。
2: 爷爷奶奶。 到点了，该吃药了。
3: 嘿呦，不吃了不吃了。爷爷奶奶，现在通过李爷爷的长春生命太阳，病早好了。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

0: 健健康康。
1: 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您好。
4: 您好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啊？
5: 李老师，我说话比较慢，您别着急。
4: 啊哈哈，没关系，我不着急，我听出来了啊，稍微有点慢。您是哪儿的朋友？
5: 我是吉林长春的，我今年54。
4: 哦，您身体怎么了？告诉我。
5: 我听说你这个生物肽疗法特别好，不打针，不手术，40天就能够大变样。李老师，治我这个行吗？
4: 哦，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你是来求助的啊。您放心，能帮的我肯定帮啊。您刚才说的没错，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啊。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40天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就能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您放心。但是你要讲一讲您具体是什么情况。
5: 我血压高，血压高，那个血脂也高，去年这个时候脑出血的。
4: 脑出血了啊？那么咱们出血多少毫升呢？
5: 6毫升吧。但后遗症，治了半年才渐渐好。去办病退还不给批，哎呀，心里一股火又犯了脑梗，现在右边手脚没劲儿，还麻，哎呀，总打趔趄，还半转，腿不利索，吃饭喝水都呛，上厕所啊都是老伴儿。儿子扶着，反应慢，说话费劲，流口水还。
4: 哦，这种情况，你这出现了脑中风的后遗症啊啊！
5: 是，
4: 包括语言障碍、肢体障碍、运动障碍、躺寒喇子，啊！而且这个脑中风啊，确实容易什么呢？容易二犯，啊！我听出来了，你说话确实，不是太利索。
5: 是喝遭罪呀，折磨人呐，拖累一家子人。我也做了不少自理疗，药吃了不数了，家里为了我欠了一堆债，但我现在呀死又死不了，活着这病啊一天比一天重，活着一点奔头都没有，不知道活着好啊还是死了好，你说。
4: 哎呀，这位朋友，你不能这么想啊，你不能这么想，你其实很幸运，中风二犯还能把命保住，而且你也没有完全的丧失这个功能啊。我告诉你啊，脑血管疾病二犯的死亡率是85%，比例很高，致残率更是达到90%。所以说您很幸运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再犯，咱们说三犯的话，基本上就是99%了。到那个时候您就真的没命了啊。我把实话得先告诉您，您呢，你不用这样的啊，你不用这么讲话啊，你有希望啊，我了解你现在的处境，你现在是身心痛苦拖累家人啊，但是我给你加油，你听我给你讲，第一，你的病我能帮你治好，怎么治？就用长春生命肽，肯定能治好。那么问题来了，能治到什么程度啊？我让你能够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生活自理，啊，咱们说完全实现生活正常化，你像说话、走路、思维、记忆、吃饭等等，完全正常。您放心啊，我能帮你啊。您记住了，现在主流的也就是全新的治病方法是什么？就是补充活性肽。长春生命肽当中富含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活性肽啊，这些肽补充进去之后，我告诉您，哪儿坏了咱们就补哪儿，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您修复的完好如初，并且给他们补足营养，

0: 恢复100%的功能啊。
1: 嗯，
0: 咱们别的不说，就您这个脑中风的后遗症啊，
1: 嗯，
0: 它就是什么，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而在长春生命态当中，独有一种态叫做神经脑活态。记住，神经脑活态啊，这个态太重要了，它能够修复啊大脑神经的损伤，激活脑神经再生的功能。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啊，咱们说把这个大脑比作灯泡，脑神经就是电线，脑神经一旦受到损伤，那么咱们说大脑就是不会亮的灯泡啊，就不能够照亮你的身体的功能，那么就导致出现各种后遗症。但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神经脑活态，它就像最高级别的电工一样，只要是你电路出问题了，它都能够给你修得好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你想电路修好了，灯泡是不是就亮了？你的脑功能是不是就100%回来了？甚至比你中风之前呢，哎，更加灵敏，更利索。另外还有一种态，我必须得告诉大家，叫做髓突生长态。脊髓的髓，髓突生长态，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它能够修复神经元的轴突、树突、髓核的损伤，让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连接上，并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进一步的恢复啊神经传导，恢复感知功能、认知功能、语言功能、肢体功能、运动功能。所以啊，这
2: 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0: 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态。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2: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0: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3: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3: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4: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核心技术又是什么呢？
0: 那就是长春生命态独有的药中药方中方了。长春生命态，它从

0: 典的华佗传承千年的仙姑不老方当中传承而来。过去叫什么呢？过去叫长春益寿方。那么这个方剂呢，我跟大家讲过，它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的一个很神奇的组方，而且都是名贵药材。而长春生命态当中的700多种生物态就是从这里面提取出来的。尤其不得不提的是，长春生命态所利用的工艺啊，是中药六神曲工艺。这是什么呢？发酵中药。它的加入啊，能够让态不断的裂变，最终形成700多种肽类药物，起到撒豆成兵的效果。好，我在这儿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这就好比是卤水点豆腐，是吧？如果没有卤水，豆浆它不能凝固成豆腐，但有了卤水，你轻轻一点水一样的豆浆啊，就像有了凝聚力啊，一下子就固态成豆腐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六神曲这个方中方，药中药，也只能提取出100多种复合态，100多种啊。而有了这个六神曲，它就能够呢起到点石成金、撒豆成兵的效果啊，100多种态瞬间裂变出700多种复合态啊。那么形成了最全面的肽类治疗药物，能够全面解决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等在内的各类老慢病啊，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真正的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解决疾病。可以说国药长春生命肽，也就是长春益寿汤，它在人类医学史上是一项创举啊，是前所未有的生物医学奇迹。正因为如此，它自从诞生以来啊，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目前很多国家都在就它的专利使用进行竞价啊。无论是各类荣誉还是所取得的显著疗效，这都表明什么呀？属于复合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朋友们，它的到来，那么意味着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意味着所有患者朋友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的死循环。这么说吧，健康之门我已经找到了钥匙，现在呢就看大家的行动力了。我只有一句话，跟随新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从未用过的新方法，那么您就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好，这一激动啊，我这话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一诺，我们还是啊，先来接听现场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

0: 天服用生命碳，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碳，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碳，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3: 您好啊，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
4: 是这样子的，李老师，我是贵州的朋友嘛。我遇到你啊，李老师啊，真是我的福星呐。我从来没想到啊，现在医学发展到这种程度，我还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呀。
3: 说实话呀，很多人都是啊在一棵树上吊死，那样啊咱们讲太悲哀了，知道吗？非常可悲啊。这样的，您是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4: 好的好的，李老师，这不是我听到你的节目了吗？这个长城生命态呢，我才用了两天，我就发现真的是挺好
3: 啊。用两天长城生命态啊？那你治什么病啊？
4: 我是老糖罐子了，糖尿病了，已经9年了。一开始呢，确诊了过后呢，我就吃那个拜糖平和二甲双胍。哎呀，无论是多少啊，血糖还是不稳定。但是呢，我又偏偏不敢打胰岛素，为啥呢？因为我怕呀。我听别人讲啊，这个胰岛素啊，你要谨慎。只要你一打上，那这一辈子都停不掉了。但是你说啊，那不打胰岛素咋办呢？那就吃药呗。你说吃药吧，嘴巴又特别干，那个尿呢也特别多，不喝水渴，喝水刚咽下去立马就跑厕所。而且啊，从15年开始啊，我那个腿脚啊开始出现麻，有的时候还觉得有像虫子在里面爬一样。我到我们中心医院去检查呢，说是有这个并发症了，这个叫什么？末梢神经炎。
3: 没错的啊，这是末梢神经炎呐。
4: 对呀、完了，这一下又加了一个降糖药，叫亚莫利。但是效果还是不行。去年我们家孩子啊，在饭店呢给我办60岁的生日，请了不少的亲戚朋友。可能是人多嘛，走动多了一点，把我给脚啊磨破了。哎呀，好长时间都长不好啊，脚后跟那块了，看着已经发黑了，可吓人了。
3: 你这是出现了什么糖尿病足啊？糖尿病足开始了。我们大家要知道啊，糖尿病是万病之源呐。糖尿病的并发症有200多种，致残致死，危害极大。每个糖尿病患者一定要高度重视，必须要进行有效的治疗。
4: 是。
3: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长春生命态的？
4: 这个要说还是有缘的啊。我是听了医院上班的一个亲戚推荐的，因为我呢也是走了不少的弯路，已经9年了呀，买过不少的药啊，我心里面都有阴影了。如果说不是亲戚介绍的话，我根本就不敢用，不敢相信。以前别说糖尿病治好了，就连指标控制这个血糖的数值都磕磕绊绊的，最多就是顶一顶。唯独那个长城生命态，这个是高科技啊，见效啊确实是快。用药当天，我嘴巴呀就发现没那么苦了。原来我半天啊就能喝下一暖壶的那个热开水，前天从早到晚都没有喝到一暖瓶的，还有也没再。

0: 五六趟厕所，总共也就需要两回。
1: 那效果非常不错呀，是不是？嗯，
0: 对呀，重点是我才用了多久啊？才两天时间，我就感觉这个肠子生命态呀，太真的是立竿见影，这完全没有想到啊，老师。
1: 太正常了，这就是我说的当天见效，从头治到脚啊啊！
0: 是的，你说的一点儿没错。第二天早上啊，我就觉得，哎，眼睛跟前呐，哎，看东西呢清楚了不少，躺床上一看就能看得清楚，连秒针都看得真真儿了。原来那个分针的那个分针有多大啊？都挺大的吧？我都看得挺费劲。我这个时候我带你测那个血糖，空腹 6.3。哎呀，我下地走道，虽然两条腿呀、啊，这个不是又麻又胀又饿的那种感觉了，就跟好像抹了油似的。再看我那个脚后跟那个破皮啊，就看着发黑这一块淡了不少，看着有点红润的。哎，我说怎么才两天功夫就这么大的变化呢？哎，确实是没想到，因为我之前用了太多药了，前后也花了好几万，结果怎么样呢？根本就治不了根儿，你看用上长春生命肽这个药一比啊，那真的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1: 没错的啊，我跟你讲啊，咱们是从发病的根本原因入手进行疾病的治疗，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这是更高级的治疗手段。第一呢，我们一定要记住，长春生命肽当中700多种活性肽啊，它的分子量非常小，只有不到200个道尔顿。
0: 嗯，
1: 我们独有的胃肠道黏膜吸收方式可以说是全球首创啊，见效速度非常快啊。有的患者见效快的，我跟你讲啊，咱们就说1个小时、2个小时效果就非常的明显了
0: 啊。
1: 而且无论你得了几种病，得病多少年，长春生命肽都是一用就见效，从头好到脚，这是第一。第二呢，您刚才讲了，说过去治病啊，您用过很多的方法，用过降糖药，打过胰岛素，但是这些方法已经完全的落后了，用实心点的话讲叫什么，就是 out 了，明白吗？落后了 out 了。我说句心里话，对于疾病的治疗，各位一定要听好，我们要与时俱进，要相信科学啊。咱们就说这个糖尿病，西方最开始用的是什么饥饿疗法，就是让人少吃或者是不吃啊，靠饿啊，靠饥饿来降糖、
0: 嗯、
1: 但是呢，饿着饿着这个细胞就没有营养来源了，很多人这个病啊没有好，但是人呢、啊、先饿死了。咱们中国人呢要幸运一点，为什么呢？有中医的益气养阴、调理脾胃等等方法啊。再后来啊，有了化学西药啊，你像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等等。那么到了1922年，胰岛素诞生了。20年前，日本又开始研究胰岛素泵啊，就像给咱们人体外挂了一个胰岛，一个月换一次就可以。我讲这些想说什么，我想告诉大家，医学呀它是在不断的发展，但到现在呢，可以说刚才讲的这些方法都落后了、
0: 嗯、
1: 世界上因为研究肽，就是研究肽呀，已经有了18位专家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医学

0: 特别是这个胰腺肽啊，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能够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然后呢在体内开始调节血糖。同时呢肌肽能够抗氧化抗糖化，促进外周的糖代谢，最后呢来营养全身的细胞，消除并发症。那么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才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它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而且咱们要了解长春生命肽，它跟其他所有的包括肽类药物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但能够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激活再生出新的胰岛细胞，更关键的是它能够全面的营养胰岛细胞。那么就像大病初愈的病人和新生的婴儿，如果说想活下去怎么样，必须啊要有充足的营养一样，单纯的修复和激活只是细胞迈出走向健康的第一步，如果不能够得到全面的营养，还是会走向病弱，走向凋亡啊。
1: 嗯，
0: 那么治疗糖尿病的第二个关键要干什么，就是要解决并发症啊。那么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药物能与长春生命肽相比，为什么？因为长春生命肽最核心的优势就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它能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同时同步的进行修复营养，能够一药顶百药，从头治到脚。咱们举个例子来讲啊，咱们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啊，就像是一支特种部队，那么其中呢700多种活性肽就像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这个特种部队我们在电视里面都看过啊，当中有什么侦察兵啊、工兵啊、炮兵啊、通讯兵啊等等啊，是不是各个兵种都在协同作战。咱们说具体了啊，有修复心血管的，有修复脑血管的，有修复脑神经的，有修复心肌的，有修复皮肤的等等。只有这样啊，才能够将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才能够呢同时同步的快速的全面的解决掉啊。所以啊，你看你现在用了2天的长春生命肽，您已经感受到了症状的改善，指标的回落。那么接下来呢，我告诉您啊，半个月左右你的血糖无论是空腹还是餐后都能够达标，你像口渴呀、多尿的症状都会消失，脚后跟的伤口肯定能够结痂愈合，而且视力也会再次提升，睡眠呢能够达到一觉睡到大天亮啊。如果说从指标来看，就是达到了临床康复的程度，就跟那个正常人一样，而且身体还要更好。但是你要记住，务必用够40天给全身的细胞来补充了足够的营养，把全身细胞的健康基础啊给夯实了，细胞够强壮啊，身体才能够硬朗结实，到那个时候啊你会有病，病啊都躲着你走，您明白吗？嗯，
1: 哎，明白了。哎，你讲了这么多呀，我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越来越有信心了。说实话啊，我之前呢就怕我这个脚后跟那个破皮那块了长不好烂了，万一到最后脚保不住了咋办了，是吧？但是现在啊我一点都不担心了，尤其是我亲眼看到啊，我这会儿肉呢也不淌水水了，也不发黑了，我现在这个信心特别足。说实话啊，我就怕我这个脚后跟破皮这块了长不好烂了，保不住脚了，但是现在我是一点都不担心的，尤其是我亲眼看到这块肉啊不淌水水了，不发黑了啊，我现在信心特别足。
0: 没问题，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咱们绝对能长好，能结痂，绝对不会出现呢截肢这种情况，你呀可以放100个心，明白吗？
1: 哎，
2: 吃的可痛快了，喘气也特别舒服了，原来我那嗓子啊就像那个针尖似的，针眼似的那个那么细呀、啊，哎呀，想喘口气可费劲了。现在我就是我嗓眼呀，已经变得手指头那么粗了，喘气不费劲了。哈哈，哎，而且嗓眼的东西好像给我清扫干净了。哎，有的东西啊，我以前就闹心呐。那我那小孙子我特别喜欢，但是呀，我就想的不敢叫他到我跟前。

0: 孩呀、啊，那个一他一闹我就不行啊，我以前看啥都不顺眼，老憋出去发火啊，眼睛都胀着疼啊。我这小孙子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想到他在我面前蹦蹦哒哒的，哎呀，我可高兴了，也不觉得烦了，也不觉得闹得慌了。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1: 好好好啊，说实话，我替你高兴，老人家，您身体的痛苦不存在了，心情也改观了。全家人其乐融融啊，乐乐呵呵，团团圆圆，多好啊，是不是？
0: 是啊，我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今天这样的活法，真是我觉得，哎呀，你就是我的贵人呐、啊。
1: 老人家呀，您听我讲两句话啊，说实话，您过去的治疗都是常规治疗，包括支架搭桥，包括你用的所有的药。但是为什么没有解决您的问题呢？说实话，就是没有解决您发病的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呢都不了解这个支架手术，第一例手术啊，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40年了，知道吗？那么咱们实话实说，在这40年当中啊，从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有很大的提高啊，提高是提高啊，但是它的治疗原理没有变呢，还是把堵了的血管用网状的架子给撑开啊，恢复呢血液流通。很多人就认为说，我花了这么多的钱做了药物洗脱的进口支架的啊，我这病啊就能好啊，就万事大吉，一劳永逸了。其实呢，大错特错。我们说支架好不好啊？好，它是一种救急的方法。没有支架，我说句实话，很多人的命早就没有了。但问题是支架不治病啊，我们要知道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呀、啊，啊，这40来天的变化更是天翻地覆。现在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就是生物肽疗法。您记住，针对冠心病的治疗，我们落实到几个方面：一是溶酸，二是净血，三是修复血管，四是改善心肌功能啊。把冠心病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能够彻底的解决了，这是任何一种药物根本就达不到的。40天就相当于给您换了一颗新的心脏，而且心肌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哪怕您是80岁的人，只要细胞营养充足，细胞强壮，您也能拥有一颗30岁的心脏。所以您呢，一定要坚持治疗，你再坚持一段时间，老人家，咱不着急，好不好？
0: 好的好的，一定不着急，我听你的，我一定继续用下去。你说的，我一定要能活到100岁呀、啊，太好了。
1: 100岁呀、啊，只是小目标啊。咱们实事求是讲，通过长春生命态，我们从身体最基本的单位入手，修复细胞、新生细胞，治疗您全身的疾病，来给您补五脏、调阴阳、强筋壮骨。您说您活不到天年吗？啊，我跟您呢就聊到这儿了，老人家，好不好？时间的关系。
0: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真的，你救了我，我今天跟你磕个头，谢谢你，谢谢你。
1: 别客气，老人家啊。好，我期待着您呢，下次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1: 好，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5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3: 哎，小李，累了吧？
14: 过来，
1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4: 哟，拿捏了。
1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4: 哎，
1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4: 这
13: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4: 啊，
1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一念善恶
3: 是人间，这是他挖的坑啊，
4: 有点意思。
2: 藏尽人心浮沉，
5: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2: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6: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4: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1: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下班我要去买中秋节的月饼了，大家有没有推荐的馅料口味？中秋节要来了哈，那个心情一下就到了。就往年呢，都是先闻到桂花的香气哈，才过中秋节。那今年好像是凉的晚了一点啊，桂花还没有香呢，所以就没有了，就没有桂花这个中秋节的使者哈。竟然不知道月亮又要圆了，中秋近在眼前啊。那你今年会吃什么样口味的月饼呢？那今天就作为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说看哈。开场一首歌，

刚才这个男女对唱的版本来自于杨坤和萧蔷，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杨坤唱的好不意外哈，因为他本来就是歌手啊。但是这个萧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

0: 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听见音乐，听见你，下午3点到4点钟，这里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在都市之声的广播电波当中，用跨越年代的金曲为你送上专属的问候。借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大连云准备的一系列的精彩直播活动。中秋期间，大家可以线上看星海湾海上生明月慢直播，云端共赏海上圆月，也能看一看华南万象汇的滚子大赛，感受一下咱们大连本地的棋牌乐趣啊，还可以跟着镜头去杏树屯渔港体验大连人独有的赶海时光。等到了国庆假期，内容就更丰富了啊！我们多路的记者奔走在城市的各处，带大家看节日里的槟城盛景，实时的路况啊，还有可以打卡港东五街、东关街的老街烟火，去发现王国，感受热闹的巡游演绎，还会走进瓦房店看苹果丰收，到庄河感受一下辽南的秋日乡野风光。还有滚子季后赛、坐玉湾的赛事嘉年华等等等等哈，精彩内容轮番上线。打开大连云 APP 就可以收看这一系列的双节直播啊，足不出户云游大连，感受满满节日烟火。

0: 想和你一起唱。
1: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

明月千里寄相思啊，也愿你在我想和你一起唱里面能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我要给你听的是好久不见的范晓萱，她真的是消失了好多年啊，今年又真是重新营业啊，在各大音乐节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唱了一些久违的歌。不过现在音乐节看到范晓萱，我觉得好奇怪啊，一头绿色的头发，然后穿着睡衣唱歌，不熟悉他的人都会惊讶啊，哎呀，怎么范晓萱变成这个样子啊？但是熟悉他的人就会觉得他向来如此啊，他活得很自在，一直都在做他自己。我们耳边的这首歌是他的自言自语啊，经过这样寂寞的、透明的、跌入谷底的生命时期，你会发现他在重新燃起音乐的生命力，沸腾的唱摇滚啊，多么的来之不易啊。

这歌有很多改编的版本，很多致敬的版本啊。从陶喆到方大同，再到我们刚刚听到的萧蔷和杨坤的对唱版本，其实都属于这条月亮河的延伸河流啊。挺好的，一首好的歌曲其实能给人很多创作灵感。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我们从月亮代表我的心开始听，听到最后再回归到月亮的作品里面，这首《但愿人长久》留给你。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时时抬头看月亮，千里共婵娟吧。接下来是张毅为你带来的《你好生活》，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

就算他父亲也是很聪明的，其实对孩子是没有太大影响的。所以说男生长老婆的时候可不能光看好不好看，智商也是影响下一代的重要的考量标准。

现在呢，我们经常能看到好多人身上带着一个玉石貔貅的戒指、项链或者是什么小挂件哈。很多人呢喜欢把它看作是招财的吉祥物，经常把它带在身上或者是放在家里。但是很多貔貅的爱好者在买貔貅的时候却不是真正的了解貔貅的寓意。俗话说哈，龙生九子，子子不同。这个貔貅呢，就是龙的九个孩子之一。他在传说中是龙王最小的九太子。这个貔貅呢，长着龙的脑袋、马的身子、鳞角，有一点像狮子的样子。毛呢是灰白色的，长着短翅膀，会飞。传说中貔貅呢是一个凶猛威武的性格。他在天上负责的是巡视工作，阻止妖魔鬼怪、瘟疫疾病的扰乱天庭。传说啊，这个龙王九太子可不得了，他平时呢吃的不是一般的东西，吃的都是金银珠宝，所以呢浑身都是珠光宝气的。咱们中国预示着吉祥的神兽其实还有很多哈，比如说什么三个角的蟾蜍啊什么的，不过呢都没有貔貅的来头大，自然这个貔貅就更受玉皇大帝和龙王的宠爱了。但是有一句名言说得好哈，吃多了总会拉肚子的。有一天这个貔貅就吃多了，然后没忍住，在上朝的时候就随地大小便了。这个可给玉皇大帝气坏了，心想虽然你是龙太子，你爸是挺厉害的，我平时也挺稀罕你，挺惯着你的，但是也不能那么无视我的尊严呢，我的会我开完了吗，你就随地给我大小便。玉皇大帝哈一巴掌就朝貔貅给打过去了，结果正巧呢打到了貔貅的屁股上，这个出口就被封住了，从此呢金银珠宝只能进不能出了。自从这个典故传开之后哈，貔貅呢就被视为是招财进宝的祥兽了。很多中国人佩戴貔貅的玉制品也是因为这个典故，而且呢貔貅的嘴越大就说你这个挣钱会越多，肚子越圆就是说它装的钱越多，所以呢希望好多人都可以希望让貔貅帮他们带来财运和好运。这个小神兽啊，其实呢它是分雄性的和雌性的，雄性的叫貔，雌性的叫貅。在古时呢这种瑞兽是分一角的或者是两角的，一角呢称为是天禄，两角的称为是辟邪，所以呢有人说天禄辟邪说的其实都是貔貅。现在呢各种各样的选美比赛比比皆是哈，什么香港小姐呀、世界小姐呀，这些美丽的女孩子最后呢不是嫁入豪门就是走上了荧幕，引得无数女孩子参加选美比赛。可是你知道吗，这样的选美活动啊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在古代的明朝时候就已经有了。在明朝的时候呢，规模最盛大的选美当然就是给皇宫里面选宫女嫔妃了。当时呢很大一部分的宫女嫔妃都是从民间选拔的，当时的选美就像科举考试一样，是有一套严格的规矩的，非常有意思。根据史料记载啊，在明朝天启年间皇帝呢曾经让全国5000名符合条件的女孩子同时参选。首先这些女子呢必须是13岁到16岁之间的良家女子，是由宫里的太监和稳婆作为评委来对她们进行海选、初试、复试和后期的一些程序。第一天呢将她们分为几十个组，是由太监

进行初步的挑选，把稍高、稍矮、稍肥、稍瘦的都给淘汰掉。第二天呢，再选，是由太监检查这些孩子的耳、目、口、鼻、头发、皮肤、肩背这样一些部位，有一处不够周正的也都淘汰了。然后呢，再让这些女孩子说自己的籍贯、姓名、年岁，目的就是要听听她们说话的声音，有嗓子雄厚的、比较粗的、说话不太好听、口齿不清的，这些都要淘汰掉。第三天呢，太监们会拿尺子去量女孩子们的手足，然后让她们再走两步看看，看看她们的气质是怎么样的，把那些身材比例不好的、什么胳膊短的、脚趾头太长的、走路姿势不好看的、行动举止不稳重的，也都通通去掉。据说哈，这样的一番选拔下来呢，上千人都会被刷下去，然后嘛，把剩下的1000名女孩子召入宫中作为宫女。不要以为说进了宫就万事大吉了，选拔呢远远没有结束。这个宫女入宫之后哈，皇帝呢又会让宫中的稳婆把她们分别带到密室里去继续挑选。进入密室之后呢，会让这些女孩子脱了衣服进一步的筛查，毕竟以后是要做皇上的女人。据说呢，检查的项目有闻闻他们的腋下有没有狐臭的，然后呢有摸摸哪儿，有如果是哪哪都有痒痒肉的、手感不好的，也都会被刷下去。最后呢，从这些人里再挑选出300人为宫女的头目，让他们在宫中生活一个多月之后，又会根据他们的性情、言行以及帝王的喜好，选出50人为嫔妃。据说哈，当时呢也是有好多的官僚贵族家庭会想方设法的把女儿送入宫中，求得皇帝的宠幸，这样呢整个家族就可以凭借裙带关系再往上爬了。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早上七点，一杯柠檬苏打，清热的味道仿佛看见南方枝头白色的黄蕊柠檬花，一片 cookie， 北美洲黄油的香醇在口中融化。
1: 上午九点，看杜拉斯的文字，西贡与巴黎奇妙的混搭，薰衣草的靠垫，香气中听到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蜜蜂飞舞，像马达。
3: 中午约在修平莫，大唐的歌者弹着曼陀林，想象着雕琢情深时，暮雪漫卷如繁花。
1: 下午茶被 chocolate 绑架，布鲁塞尔的入口即化。
3: 深夜，水晶灯下的马尔萨拉，西西里岛的葡萄香，让人心乱如麻。
1: 点燃万千绮丽的梦想，为自己疯狂，实现无数美好的冲动，血脉喷张，
3: 给你想要的第二种生活。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小怪癖哈？我有一个朋友呢，上厕所的时候必须是要脱光衣服的。还有一个朋友呢，从小到大都是要摸着耳垂才能够睡着。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不太好意思告诉别人的。不过你没有想过哈，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小怪癖，其实呢是在偷偷的给我们大脑做保养。今天呢，咱们就来盘点那些看起来是怪癖，其实特别养脑子的八个小习惯。第一个呢是玩俄罗斯方块。小游戏现在很流行哈，随时随地任何场合都可以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抓大鹅、消消乐、拧螺丝、拆毛线。但是你别说哈，这种看起来纯属浪费时间的小游戏，其实呢是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今年3月份的时候，有一篇发表在《柳叶刀》的研究发现，玩俄罗斯方块可以大幅减少 PTSD 之后的创伤性闪回，改善焦虑、失眠和职业倦怠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些经历过创伤事件的参与者，需要在游戏当中配合契合的缝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持续占据视觉空间工作记忆，让大契合的缝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持续占据视觉空间工作记忆，让大脑呢没有多余的资源维持那些令人痛苦的、焦虑的、侵入性的画面。虽然咱平时在手机上玩的那种每举局就能看得30秒的广告的这样的小游戏哈，跟研究当中的俄罗斯方块纯净版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原理呢是相通的。所以下次再次打开小游戏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这是在高强度占用视觉空间工作记忆，给我的脑子做保养呢。第二个呢是吃酸味的糖果。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吃过那种很酸的糖哈？那个时候呢，总是有同学神秘兮兮的递来一颗，刚放进嘴里就能把人酸得狂流口水。出乎意料的是哈，心理学家发现这种酸味的糖果呢，可以缓解焦虑和恐慌发作。因为在恐惧或者是极度焦虑的时候，我们大脑的杏仁核是会过度反应，激活战逃僵系统。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很有用的办法，就是接地。什么意思哈？就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这样一些很具体的感官体验，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酸味糖果呢，那种尖锐的、强烈的口感，是可以中断焦虑循环，让注意力回到此时此刻真实的身体感觉。而且呢，咀嚼、唾液分泌、吞咽动作，这些也可以缓解高度紧张的状态，促进身体的平静反应。当然，吃糖不能够治愈我们的焦虑，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种快速的应急方式和长期的认知行为训练结合起来，形成更加积极的条件反射。第三个呢，是用两个鼻孔交替呼吸。你有没有想过哈，为什么人会有两个鼻孔，而不是合并成一个更大的居中的鼻孔呢？有研究发现说哈，两个鼻孔呢其实是各司其职的。右鼻孔呼吸可以帮助降低压力，减少坐立不安，让人感觉更加平静。左鼻孔呼吸可以减少无意识的走神，让注意力没有那么容易跑掉。所以呢，有一种呼吸练习需要你轮流按住两个鼻孔，强迫他们做一休一，就是交替鼻孔呼吸。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坐姿哈，然后把这个右手或者是你的惯用手举到鼻子前，大拇指呢负责右鼻孔，无名指负责左鼻孔，食指和中指自然弯曲，先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缓慢的完整的呼气之后，再按住左鼻孔打开右鼻孔缓慢的吸气，然后呢再用右鼻孔呼气，左鼻孔吸气，如此交替。其实呢，只需要每天进行5分钟哈，就可以调节副交感神经系统，可以有效地降低压力和焦虑了。第四个呢，是在脑门上贴东西。

近呢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在脑门上贴东西，这个呢是可以安抚我们的前额叶，遮住松果体，缓解注意力不集中这样一些 ADHD 的症状。显然普通的贴纸是不能够穿透头皮直达大脑的，但是秉着科学严谨的态度，我们不妨认真的研究一下，给前额叶一点点外部

涉及更加严谨的验证性的一个研究，再次测试了这种疗法，却没有发现什么显著的治疗效果。所以为什么对有些人来说，在脑门上贴东西确实是可以带来一些不错的效果呢？因为额头上非常具体的持续的异物感是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注意力锚点，提醒自己保持专心，并且呢贴上它，我就要开始专心了，这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多少也能给我们的大脑带来一些积极的开工信号。

刚才呢是有说了四个小习惯哈，我们来说第五个。第五个呢就是在黑暗中洗澡，在昏暗的环境中感受热水浇在身上，确实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哈。研究发现呢，用温热的水包裹住身体，可以让人舒服的像一条刚煮熟的海带，降低压力和皮质醇水平，提升我们的幸福感。这个时候呢，可以再把灯光调暗一点，少给眼睛一些刺激。

己，可以减少光线对褪黑素分泌的干扰，让身体更顺利地进入睡眠模式。有一项分析呢，还研究了最佳洗澡时间和温度，把这几件事儿叠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很有用的睡前小仪式。睡前一到两个小时调暗或者是关掉浴室的灯光，用40到42.5度左右的温水洗一个10分钟以上的澡，忘掉人类世界的纷扰，专心享受你的睡前草履虫时光吧。第六个呢，是在骑车的时候大声的跟着 DJ 唱热曲。长大之后终于理解的事儿哈，除了爸妈真的需要在下班到家的时候那块肉已经解冻好了，还有就是听土味的 DJ， 什么伤感爵士哈、悲伤民谣通通的抛在脑后了，只有 DJ 硬曲合集才能够点燃我们。研究发现说呢，大脑中的神经元会随着电子音乐的节拍同步放电，强劲的鼓点和贝斯还会调节与运动相关的脑区，让人更想随着音乐一起摇摆。而且呢，光听还是不够的。DJ 热曲啊，真正的爽点是在于完全不用顾及音准和听众死活，大声的去跟着唱。有研究发现说，唱歌之后，唾液当中的皮质醇水平会下降，人也会更加的轻松。那如果说跟唱 DJ 热曲是 Pro 的版本哈，一边骑车一边大声那个跟唱，就是 Pro Max 的版本了。把音乐和运动的节奏同步起来，可以显著地改善运动的心理体验，提高外部注意力，降低主观疲劳感。脚下的自行车是我的征战坐骑，耳机里的音乐呢是勇者自带的。风在耳边呼啸，命运在前方召唤，这一刻其实我们是可以理解外放 DJ 的外卖骑手的。第七个呢，是四肢着地在地上爬。除了吃酸味糖果，用味觉把自己拉回当下，还有一种更加直观的接地方法，就是爬。有一种说法认为说啊，人长期穿着鞋待在室内，会跟地球表面的自然电荷断联，赤脚接触草地、泥土这样一些地面，可以重新的接地气，改善压力、睡眠、疼痛和自主神经活动。如果想让这种感官拉满的体验效果翻倍，其实呢还可以四肢着地，像小动物那样爬行。研究发现说呢，四足运动训练是可以显著提升大脑对身体关节、空间位置和姿态动作的本体感觉，同时呢改善认知表现。当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啊，光天化日之下在公园的草地上满地乱爬，这个呢确实会有一些心理负担。我们可以先从低配版开始哈，脱掉鞋袜，赤脚踩在家里的地板或者是瑜伽垫上，有条件的朋友呢还可以跟小猫小狗一起肆无忌惮地爬上两圈。

后一个呢，就是反复的去观看《甄嬛传》啊，《潜伏》啊，《我的前半生》《士兵突击》。相信大部分人呢都做过这样的怪癖，就是反复的去看一些老剧。有心理学家发现啊，在完成需要消耗意志力的任务之后，重温喜欢的老剧，可以降低认知负担，恢复我们的专注力和自控力。那些倒背如流的剧情，其实根本不需要我们动脑猜下一步。剧里的角色呢，也像一群老朋友一样，稳定而且知根知底。你知道一切都会按照你熟悉的方式发生，这种笃定本身，它就能带来充分的安全感和掌控感。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你好生活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张一，接下来是金龙鱼雷下班听我的991，听见大

0: 26金秋好系列是指26年
1: 哦，那知道了。哎，崔一来了啊，崔说金兄弟好啊，节日快乐啊，你快乐，
0: 快乐快乐，大家都快乐啊。
1: 是，
0: 也就是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都在关注我们节目。
1: 那吉也说了，太乐意听你俩笑了，这笑声太魔性了，是不是？爽朗的笑声，
0: 是
1: 我们这种笑声是发自内心的。那人的这个笑啊，真的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是吧，有的皮笑肉不笑，有的那种打招呼的笑，
0: 是
1: 有的是应酬的笑，我们哥俩是刚才是真心的笑。
0: 所以为什么好多人愿意听我们的节目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咱们节目做得很真实，第二呢确实是
1: 很真实，
0: 比较幽默。
1: 哎，
0: 我们自己啊笑得都很开心很自然，相信大家听起来也会会心的跟着一起笑。
1: 是，笑会传染的，
0: 对，
1: 快乐也会传染。
0: 对，笑是一种病嘛。朋友们，今天你有病吗？你病了没有？
1: 好嘛，我有药。
0: 不能治这个病，别治。
1: 是是是，
0: 希望我们的开心和笑容能够传染给大家。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等什么呀？五点了，下班吧。
1: 五点了，下班了，下班了。
2: 五点下班啦，下班就听都市九九幺，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题。
1: 什么？挖话题？
0: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1: 话题深一度，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0: 哦耶。

0: 大家继续来说着啊，今天我们来聊聊月饼吧。明天就是月饼节了。
1: 是的，
0: 大家这两年发没发现买月饼买的相对来说少了一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跟节能减排呀，饮食健康啊有关系。
1: 节能减排。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

0: 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 啊！
0: 嘿。
2: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半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
3: 继续总和
2: 撞墙大脑啊。今天给大家出这么一道题啊，既然说中秋嘛，咱们来说一说中秋啊。
3: 那就早很多了，那唐宋就是要很晚，
2: 但这个是不是对的呢？
3: 是，
2: 对吧？你得考虑、
3: 中秋节这个名字是不是唐朝才正式出现，宋代才正式流行。
2: 哎，这是我们给大家伙一个答案。
3: 对，
2: 也许会更早呢，甚至会更晚呢。
3: 对，第二个呢，说中秋节呀和科举考试有关。古代啊，这个秋闱啊常在八月来举行，
2: 就是考试。
3: 对，经常说入闱嘛，原来是这个秋闱还有春闱啊。古代这个秋闱常在八月举行啊，考中的人呢被称为叫做月中折桂。所以中秋也成了庆祝学业有成的日子。
2: 这个对不对呢？
3: 古代就相当于八月高考。对不对？
2: 我们这会儿其实以前不也是吗？
3: 金榜题名。
2: 古代也能做出大月饼来。
3: 大月饼，但太大了。古代啊，你像在这个唐朝，
2: 12点我们就各家各户回家了，因为你的先人呐回家来找你过节来了。你还在大街上溜达，那哪行？另外大街上全是鬼魂，
3: 不说了吗？路上行人
2: 遇到魂。那古人嘛，封建社会，他信这玩意儿信的挺邪乎。
3: 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觉得那可能不仅仅是中秋节了。那你要庆祝其他节日的时候，那是不是也都只能过前半夜啊？
2: 那咱就不知道了呀。
3: 那后半夜就不。

0: 这是第五个，大家看对不对、啊、
1: 会不会是真的呢？
0: 还有第六个呢，说中秋啊也是结账日，古代店铺啊会在中秋节这天呢、啊、盘点算账，
1: 嗯，
0: 然后给员工啊结算工资，然后欠债的人呢也得在这一天呢、啊、你把钱得还上。
1: 哦，
0: 因为有规定，中秋过节团圆嘛，你这是还欠着账能过好日子吗？对不对？员工也结账，欠债的人也还钱，
1: 是
0: 店铺的中秋盘点。
1: 嗯，就像咱们现在说、啊、过节之前怎么着工资该发发是吧、
0: 嗯、
1: 然后有些欠的钱该给给。
0: 对，
1: 哎，
0: 包括很多公司这个结账的时候有欠款了，赶紧说吧，我们明天封账，
1: 嗯，
0: 今天抓紧把账就进来。
1: 哎，
0: 古代是不是呢？到中秋节人也封账了，盘点了。
1: 对，
0: 哎，
1: 会不跟你有关系呢？
0: 哪个是对啊？
1: 对，哪个是错误的啊？六个选项里面有五个是对的，嗯、只有一个是错的。
0: 一个是错的。
1: 再来说一遍嘛、
0: 嗯。
1: 一，名字出现挺晚的啊，中秋节直到唐代正式出现，宋代开始流行。
0: 对。第二个说中秋和科举有关呐，古代秋闱常在八月举行，所以考中的人呢被称为叫月中折桂，所以中秋啊也成了庆祝学业有成的日子。
1: 对，第三呢，宋代的文献里边的月饼其实日常小吃，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到了明代才成为中秋互赠的礼物。
0: 对，第四个说月饼曾经个头很大呀，古时候啊有这个直径二尺的大月饼啊、
1: 嗯、
0: 哎，现在常见的巨型月饼的创意其实古人早就用过。
1: 第五个，宋代的中秋啊不能过午夜，因为午夜被古人称为叫鬼魂出没的日子，所以人类呢要回避啊，让鬼魂呢也是先人来回家过节。
0: 对，第六个，中秋也是结账日，古代店铺会在中秋节盘点算账，员工结算工资，欠账的人也赶紧在这一天把钱还上。
1: 哪一个是对的呢？哪个是
0: 错
1: 的？
0: 错的啊。
1: 嗯，
0: 大连都市之声。

0: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1: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0: 唤醒沉睡的记忆。
2: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0: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1: 伤心依旧久久，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0: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都市九九幺下班听我。

0: 当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还是想起来就是济公的形象。
1: 对，嗯，哎，现在这个老人家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0: 嗯，
1: 对吧？我们觉得小时候这个陪我们长大的这个人物啊，一个一个的都在老去，都在逝去，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们塑造的这样一个形象
0: 会永远的，
1: 永远都
0: 在我们
1: 消失。对，
0: 包括你看现在在各大这个电视剧里面啊，这个卫视里边啊，播了很多电视剧，其实济公重播的时候很少，
1: 嗯，
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你看朋友们，你还能记得上一次在电视台播济公是什么时候吗？很少了。
1: 对，
0: 嗯，其实真的很建议再多播一播，是不是？
1: 嗯
0: 嗯，
1: 我还记得好像有那个桥段嘛，
0: 嗯，
1: 让那个恶霸脸上长那个大痦子，
0: 大瘤那个，
1: 大瘤子吧？
0: 哎，那个是经
1: 身上嘚嘚到处挪位置，
0: 是的，嗯，然后他拿那个胳膊当大刀嘛，
1: 啊、
0: 嗯，啪给劈下来了那个。
1: 对、嗯，所以我建议这个电视台啊，
0: 嗯，
1: 这种经典的作品应该在。放一
0: 是啊，这版权在谁那儿呢？对吧？电视台说可以播一播呀。
1: 嗯
0: 嗯，提高一下自己的收视率。
1: 嗯嗯，看薇呢，崔也发来信息，他说怀念老艺术家呀，
0: 可不是吗？
1: 确实是。
0: 再听听歌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1: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星，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大连大樱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凭借本地充足光照，昼夜大温差，果肉紧实，甜度超高，汁水饱满，是北方樱桃天花板。成熟采摘期每年五月底至六月中下旬，核心产区荆州、旅顺，特色自然成熟，口感纯正，是大连人专属的夏日甜蜜限定。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0: 想买一件像样的大牌冲锋衣啊，又觉得这个专柜价格太贵了。朋友们，今天呢，你可听着了啊！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大家带来的是明星同款啊，可龙的冲锋衣。
1: 可龙冲锋衣，说哎，可龙是哪一个品牌呢？哎，就是两棵小树，
0: 可龙，
1: 你想想。啊，两棵小树向上的那种，那就是它的标志。
0: 对，
1: 很熟悉的。
0: 其实前一段时间咱们推这个迪桑特呀，就卖得非常好啊。今天的这款呢，可龙的冲锋衣啊，也是心动之选，大家呢也不要错过了。官网专柜呢，一件啊2000多，今天只要799元起，而且是多款多色随你挑，限量福利啊，每款只有100件，手慢就抢不到了。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啊，先回复3个字“冲锋衣”，你可以看看样子，喜欢不喜欢，哎。然后可以添加这个微信的福利官，还可以再立减5块钱。微信福利官呢，还能帮你一对一的推荐颜色和尺码。
1: 说到可龙啊，实打实的高端户外大牌了啊，超多明星都在穿呢。标志性的就是双常青树 logo 嘛，哎，代表着这个步步向上，步步高升。穿可龙的人呢，也不用刻意去显摆，往那一站呢就很低调，哎，但是那个时尚耐看的感觉呢，很高端啊，高级，藏都藏不住。今天这几款冲锋衣呢，版型特别简单啊，干净。而且是高级，不花哨，做工呢一点不含糊啊。等收到货之后，上手一摸呀，这面料非常的细腻挺阔，哎，厚薄软硬啊都恰到好处，是那种啊摸出来那种高级的质感，上身自带一种沉稳的劲儿啊，专用户外的防护的面料，防风啊，防水，还透气耐磨，日常穿，哎，碰上下雨天都没问题。
0: 对，这件衣服真的是一件顶三件啊，特别好搭配啊，大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西装裤啊，上身搭一个冲锋衣。都特别的得体啊，上班也好看，周末休闲呢，出去约会呀，吃个饭呢，一件顶三件。而且呢，主要是价格很划算啊，反季清仓只要799，专柜一件要2000-3000，码数很齐全，每款呢，但是只有100件。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3个字“冲锋衣”来看一看吧。

0: 你敢？
1: 给我一个机会。
2: 什么机会？
1: 刚才跳台了，没听着。
2: 都过去了，怎么给你机会？
1: 现在我想听。
2: 谁信你？
1: 那就是今天不让我听喽。
2: 对不起，谁让你放广告换台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3: 广告时间，别换台。
4: 听故事了，
5: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4: 我比你还想。

0: 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1: 金鱼故事会，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3: 第十八回，司徒殉国，贼兵困长安。李傕郭汜带着十几万西凉大兵是直抵长安，这把小皇帝吓得乌了乌了的直说外语啊。王允呢也是急得满头大包，召集了文武群臣就开会研究。这时候啊，还得是吕布能稳住军心，他是抱腕拱手：“
4: 万岁，司徒大人，你们放心吧，这不有我在呢吗？
3: 汤姆不发威，当我是 Kitty 呀。李傕郭汜那就是几只小杰瑞，我是手到擒来。”吕布马上带着两万长安军打开了城门，是出城迎敌。对方的先锋官是牛辅，董卓的二姑爷。吕布一看，咱们也得选一名前不正印先锋官呐。我说李肃何在呀？本帅给你一支将令，你就是咱们的先锋官了。我对你的要求啊也不太高啊，你把那个牛辅的脑袋摘下来也就可以了。
5: 这李肃差点没尿了。我说温侯啊，我这两下子他不是250也胜似250啊。我当先锋官，我去杀牛辅，这玩意儿他靠谱吗？
3: 吕布一瞪眼睛：“怎么的？我说你行你就行啊，不行也行，你给我往上冲吧。”
5: 哎呦，李肃没招啊，心里这个骂呀啊，咱俩还是老乡呢，这可真是老乡见老乡背后打一枪啊。只好硬着头皮出战呢、跟这西凉的先锋官牛辅啊是叮当五四就打了一仗。那李肃这两下子那是真不行啊，单挑也不是个，领兵带队也让人揍了个落花流水，他是灰头土脸的就败回来了。哎呦呦，万侯大人呐、末将不才，大败而归呀、
3: 都。吕布一瞪眼珠子：“李肃，你好大的胆子，打仗要的就是士气，所谓的就是头仗胜，那仗仗胜，头仗败是仗仗败呀，你就这么的窝囊吧唧丢盔弃甲的给我输了，丢人现眼的东西，有损我大汉军队的军威。来呀，把这李肃给我推出去，脑袋砍下来。”
5: 李肃万没想到吕布会杀他呀，他是哭泣尿嚎撒泼打滚求原谅啊，但也不好使啊。当兵的一拥而上推到了帐外，刽子手上去咔嚓这么一刀，脑袋呀就给剁下来。
3: 吕布啊是一拍大腿：“哦耶，早就想弄你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啊，就是这个老乡拿着赤兔马他给我送礼的，那时候说什么董卓是大英雄，让我拜他当干爹地，哎呀，我是背信弃义，宰了我原来的爸爸丁原丁建阳，结果呢让那个黑大脑袋叫什么张飞张翼德的骂我是三姓家奴，骂了我个狗血淋头啊。哎呀，我这个外号啊一辈子我都洗不下去了。这个李肃啊，吕布早就想琢磨着要整死了，所以啊，你看得罪谁咱也不能得罪领导，现在顶多呀给你穿个小鞋，哎，扣个奖金呐、扣个工资啊，放在三国年间脑袋咋没的你都不知道。宰了李肃之后呢，吕布啊心里痛快了：“来呀，击鼓进兵，本帅要亲自出马。”吕布指挥着军队就上去了。要说起这打仗啊，吕布要说自己是第二，真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第一。那人中吕布，马中赤兔，那真不是盖的。他把这话赶方天戟一抡，那真是天下无敌呀、两军阵前就听见叮当噗，叮当噗，叮当叮当噗。吕布是连挑对方是三员大将，就跟用这铁签子穿着个肉串一样简单。他把这大戟呀、往空中一举，当做了将令：“三军儿郎，给我冲！”呼啦

0: 这几万大军往上一冲啊，把牛府的军队揍了一个是落花流水啊，水当尿裤啊，裤子都开线了。这把牛府给撵的呀，那尿不湿啊都跑掉了。
1: 要说那牛府啊，也是真挺出息的，领着残兵败将跑出几十里呀，一琢磨这不行啊，这吕布啊，我这死活打不过呀，干脆呀、啊，我一不做二不休，我逃跑吧。嗨，牛府这先锋官也不当了，军队也不要了，大半夜收拾了一些金银细软，是带着几张银行卡，领着几个亲兵啊，偷偷的他跑路了。第二天天亮，这西凉军队一看，哎，咱们主将跑了呀，咱们也做鸟兽散吧，呼啦，也都跑了差不多了。但是牛府啊，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还是没跑了，这手底下有个叫胡赤儿的亲信，跑着跑着呀、啊，他也起了二心了，我跟着你跟丧家之犬一样往哪儿跑啊，啊，干脆我投奔吕布投降汉朝吧，这见面礼呀、啊、嘿嘿，我就拿你牛府的脑袋吧。趁着牛府不备呀、啊、他咔嚓一刀把牛府给宰了，这拎着脑袋跟金银财宝啊去找吕布去了。
0: 吕布当时也挺懵，哎呀啊，就这一宿啊发生的事情挺戏剧呀、啊、拍电影呢，先是牛府跑了啊，接着你又杀了牛府跑了啊，呸，你这个卖主求荣的家伙，我要你何用啊，咔嚓，吕布又把胡赤儿给杀了，再这一看，哎，还落了不少金银财宝，嚯，这银行卡里的余额还不少呢，都是我的喽。牛府死了，可是啊，没几天啊，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带着西凉大军可就赶到了。但是吕布啊，那是真勇啊，李傕他们还没等摆开阵势呢，吕布是跃马挺戟，带着汉家大军就杀上去了，一个冲锋就给这西凉军呢、啊、给造散花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为了稳住大军呢、啊、他们是带头冲上去，是大战吕布，四个人打一个也糊了不住啊，让吕布反过来给他们揍的呀。李傕的头盔也打飞了，郭汜的袍子也造懒开了，张济、樊稠啊累得一个劲儿的哈士啊，哈士哈士哈士，跟哈士奇似的。四个小子一看，哎，哥哥，
1: 哎兄弟，
0: 撤吧，咱的命啊也不是充手机话费赠的呀，
1: 就是咱撤吧，我还不想死呢，我那手机里边啊还有100多个 Q 币没花呢。
0: 几个小子是虚晃一招，拨马就撩啊，手下的大兵一看主将跑了，也撒丫子的往回撩。吕布啊是不依不饶，带着军队在后边是紧紧追赶，边追啊还边拿这个大戟啊往前捅啊，嘿嘿嘿啊，噗，一下正捅在李傕的屁股蛋子上，
1: 这给老小疼的啊那么一嗓子，他还提速了，拿手这么一摸，哎呀呀呀呀呀，这屁股上还多了一个窟窿，嘿，这下坏了，以后上厕所呀都不知道用哪个了。李傕、郭汜的军队这一口气是败出去50多里呀，这才甩掉了吕布的追击，安营扎寨。几个小子是包扎伤口研究对策，这就叫啊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啊。几个人毕竟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一琢磨这吕布不能力敌，咱可以使用计策呀，那小子啊他不是有勇无谋吗。
0: 第二天呢，吕布是领兵来到，这吕傕呀还来了劲儿了，敲锣打鼓是呐喊助威，从山头上就冲下来了，三姓家奴，你家李爷爷在此，是大战吕布。没几个回合呀，他是带人转身就跑，嗷嗷的又往山上撩，吕布带兵在身后是死死追赶。这个时候啊，山头之上伏兵四起，挥平豹子，滚木雷石，弓箭呢、啊、什么砖头瓦块啊，弹崩子呀，啪啪啪的就往下打。吕布他们呢是赶紧呐、啊、拨打凋零，
1: 这头正忙活呢，山谷后面是战鼓齐鸣，郭汜带着人马就杀过来了，三姓家奴，你家郭爷爷在呀，此，抄了吕布的后路啊。这吕布转身带兵迎击，打了没几下，这郭汜是抹头就跑，吕布刚一追，身后啊这李傕带人又从山上杀下来了，三姓家奴，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嘿，这吕布转身又去打李傕，这李

0: 觉转身就跑，这身后郭四啊他又兜回来了。三姓家奴，看你家郭爷爷用宝葫芦烧你。
1: 好家伙，这给吕布折腾了一个蒙灯转向啊，还折了不少的人马。一连几天是天天如此啊，李傕、郭汜就像遛狗似的遛起吕布了。这把吕奉先给气的，打还打不着，追也追不上，撤还没法撤。正这么个时候，传令兵来报啊，报啊，文侯大人啊，大事不好，张济、樊稠啊绕过了我们啊，他们两路人马呀绕道而行，直逼长安，京城告急
2: 啊！嘿呀，
1: 吕布差点啊没吐了血了。他也没工夫跟这两个小子玩了，带着兵将是杀出重围，是直奔长安，得救老家呀。别人他都可以不顾，但是我的小貂蝉呢？啊，小貂啊，小貂还在家呢。吕布带兵往回赶，李傕、郭汜啊带着大兵啊在身后还追。等吕布带兵赶到的时候，可就有点晚了。此时的长安城已经被西凉军给包围了，兵临城下是将至壕边，敌军呢是云吞雨击，铺天盖地。
0: 这吕布啊就忙活开喽，这东边打一阵儿，是西边杀一场啊，你再忙也架不住人多呀。这么个时候啊，又出事了，吱嘎咣当当当，长安城的城门开了。原来啊，城内还有董卓的余党，这李蒙、王方在城中是做了内应了，趁着城外大战，偷偷打开了城门。哎呦，可毁了！这西凉的兵马呀，可篓子的往城里灌呐，这咕咚咕咚咕咚啊，就跟那灌血肠似的。这三灌两灌呐，就把这吕布也给挤进城里边来了。这李奉先带队呀，那是左冲右拦呐，可此时啊，说什么都拦不住了。在清锁门外啊，看到了司徒王允了。吕布啊，还是挺够意思的。
3: 我说老丈人啊，走啊，我带你老人家杀出去，长安城保不住了。
0: 老王允摇了摇头啊，
4: 吕将军呐、啊，我不走，国破家亡，我岂能苟且偷生？奉先呐、啊，你快走吧，联络关外各路豪杰，让他们千万要以国家为念。
1: 吕布一看呐，这老头子真的是忠君爱国呀。哎呀，那你就死守京城吧，我可得走了，咱不能卖一个搭一个呀，我得好好的活着。吕奉先带着就100多名铁骑亲兵啊，是杀出了长安，飞奔出关，投奔呐袁术去了。吕布是跑了，更没人能挡住西凉的大军了。李傕、郭汜这几个小子呀、啊，是放纵兵士，在长安城里啊是大肆的烧杀抢劫。文武百官呢、啊，也是死了很多人呐、啊。你像太常卿钟福、太傅鲁奎、大鸿胪周焕、城门校尉崔烈，是乐骑校尉王琦，都死在这场国难之中。随后，这贼兵把皇宫是团团的包围。
0: 宫中的侍臣呐、啊，吓得早就麻爪了，没有办法呀，只好来见汉献帝。
5: 万岁爷呀，请您马上登上宣平门，止住这贼乱吧。李傕、郭汜他们欠了您多少，能给点面子呀。
3: 啊，
1: 这把小皇帝吓得这让朕去。哎呦，你们这帮家伙，朕现在才11岁，我才上小学6年级呀。哎呦，我这面子才多少钱一斤呢？这10几万的西凉大兵能听我的吗？ 但是啊，他是皇上，哎，这个节骨眼儿你不出面还不行啊。小刘协是被逼无奈，坐着龙车来在了宣平门，登上了城楼，往底下一看，哎呦，我的妈妈咪呀，差点啊尿了裤子。老话说得好，是人过10000无边无厌，人过10000那是彻地连天呐。10几万的西凉贼兵，一个个是龇牙咧嘴，凶神恶煞，刀枪蔽日，是剑戟寒光，远处到处都是火光和喊杀声。哎呦，这是我这个小学生该承受的重量吗？
0: 这个时候，李傕在皇城下是跨骑着战马，一手举着大枪，一手捂着屁股。那位说，怎么还捂着屁股呢？嗨，那不是前几天让吕布扎了个眼儿吗？他疼啊。李傕抬头一看，嗯，有个小娃娃，他 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啊，是汉献帝这个小娃儿啊。
4: 来呀，传令，让所有的将士高声呐喊万岁。
6: 好嘞，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汉献帝刘协心说呀，你们少给我扯犊子啊，净整那些没用的离根愣。你们要是认我这个万岁，怎么还能杀进啊长安城啊？但他没有办法呀，手扒着城头往下喊话呀，那个李傕将军呐、没有朕的旨意，你为何率领人马杀进长安？你真是大胆。
3: 好嘛，说到最后啊，大胆这俩字儿啊像个小蚊子似的。

0: 变成了现实。
1: 嗯，这一下的话记住这个2115，
0: 对，2115、
1: 那么要抓好三件事，第一个就是督促政策落地啊，叫完善政策措施，努力做到四有。第一个就是有时间，要督促指导学校啊完善课程教学的安排，把2115啊排进课表当中，排到课后的服务当中，哎，课后服务也算是，是吧？那么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杜绝阴阳课表啊，去上面检查的，你来了之后，哎，我们课表你看，哎呀，真有，实际上不上，
0: 对，
1: 有这么干的吧？
0: 为啥不上呢？嗯，体育老师感冒了，哼，
2: 体育老师怎么总感冒这体格吧？
1: 哎，都当成段子了，是不是？防止挤占体育课和课间休息的时间，
2: 对。啊，这是四有当中第一有，第二有呢，要有场地，指导地方统筹基础教育工程项目，重点帮助农村薄弱的学校啊，来建设体育场地，然后配齐运动器材，推动啊城中校因地制宜啊，这个挖潜升级，拓展活动空间，得有场地啊。第三个呢，得有师资啊，哎，要加大培训培养的力度啊，这个选优配齐中小学生的体育老师。通过轮岗、走教、共享、兼职多种方式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你们学校体育老师少，你们学校体育老师总有病，我给你轮岗派过去几个体育老师，我看这体育课能不能上。
1: 哎，
2: 第四个就是有保障，也要推行体育运动这个伤害相关的保险，完善社会化风险分担机制，推动了更多地方啊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啊禁止免责制度。你别一整事儿受伤嘛，你就赖学校，该免责得免责，让学校和家长啊都能解决后顾之忧。
1: 第二个就是提升体育课的质量啊，一呢是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的内容，广泛开展一些田径、球类运动，因地制宜，再开展一些水上的、冰雪的、中华传统体育运动，啊，能够让学生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啊，课程内容要有连续性、进阶性、多样性。让学生在学校啊能够喜欢上一两项运动，哎，掌握一些技能，养成终身运动的好习惯。特别是通过体育锻炼，让学生身体呢更强健。你想啊，为什么现在有的家长给孩子报体适能课呀？
2: 嗯，
1: 为什么呀？是吧？那不就是觉得在学校教这个锻炼的不够吗？孩子可能体质不好，
2: 对
1: 啊，少锻炼才会去报外边的什么篮球课、足球课、体适能课呀？那要不然一个孩子就蹦呗，那还需要报什么体适能呢？
2: 嗯。
1: 就是没时间，他不报他没有办法。
2: 就体质不好的、体质弱的孩子越来越多。第二个什么呢？还有这个创新教育教学的方式啊，探索一些走班制啊、课外社团俱乐部这种方式啊，科学提升锻炼强度，打造啊叫能出汗的体育课，你得让孩子们确实的活动起来、动起来、玩起来。享受运动乐趣，练到位，玩尽兴，能交朋友，还能长本领。
1: 别到时候就竞技战队列了。我跟你说，咱们上体育课的时候，最烦刚开始队列，向前看，向后看，向后看齐，那些乱七八糟，一整啊，40分钟课占20分钟，最后20分钟瞎跑
2: 啊。
1: 这体育课真的是没啥质量。
2: 对，我觉得弄点这个运动的乐趣。
1: 嗯，
2: 前两天于小宝回来说了，说我不想上体育课。
1: 你看，
2: 我说这体育课怎么玩什么？
1: 没意思。
2: 他说抓人儿。我说怎么抓？老师说就这一群抓那一群。他说哎呦给我累的呢，一节体育课就刚刚就是跑，他就抓我就是跑。他说爸，下节体育课你给我请假，我不想上。
1: 但这是我觉得老师不一定有问题啊，能出汗的体育课，那抓人也是一种奔跑嘛。
2: 但他没有运动乐趣，你知道吗？
1: 抓人可能是你家孩子不喜欢，有好多孩子非常喜欢抓人游戏，
2: 是吧？
1: 哎，只能说你看你说哎太累了。但是孩子自己本身觉得太累。
2: 嗯，我是觉得比如说学一个运动项目啊，球类呀、比如说能增进一些友谊啊、配合呀、哎，练一些技能。
1: 哎，你这就有啊，这一群抓那一群，互相围剿围猎，你那边那边团结一致，你看哎，你这好，我赞同，
2: 最好抓人呗。
1: 这是于小宝问题啊。
2: 啊，于小宝问题，
1: 他下一个
2: 啊，回去我说他。
1: 你告诉他金叔说了啊，你那有太懒。请什么呀？请，哎，没，不仅没请，还告诉体育老师了，你做班长，你带着追，
2: 带着追，
1: 哎，你追不上别回家。
2: 是。第三个是什么呢？要进一步优化呀，叫考核评价方式
1: 啊，
2: 还要推动一些数字赋能，哎，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突出这个日常参与和持续的锻炼，哎，不搞这个纷纷计较。
1: 嗯，
2: 第三个就是增强学生运动赛事和机会
1: 啊、哎，运动会。你看这次这个十一国际节之前，
2: 嗯，
1: 有些学校呢就要开展。

0: 边的运动会，是吧？其实秋季运动会嘛，
1: 对，
0: 对很多学校来说，孩子们还是很喜欢的。
1: 嗯，
0: 哎，
1: 包括给每个孩子都有展示的舞台。
0: 嗯，
1: 哎，你看，比如说有些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然后呢，鼓励孩子参加一些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
0: 嗯，
1: 哎，然后也推动这个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可以向学生免费或者优惠来开放，这个我觉得挺好。放假的时候，比如说市体育馆呢，
0: 嗯，
1: 游泳馆呢，学生们去玩可以免费。或者给点这个优惠政策，孩子们放假了也可以有一个想去游泳、想去打羽毛球，
0: 嗯，
1: 随时能够提供场馆嘛，都是为了我们的青少年锻炼身体嘛，
0: 是、
1: 嗯、对不对？
0: 哎，另外就是在全国要推行啊，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这个是之前没有的，
1: 嗯，
0: 每个礼拜都得有半天学校带学生出去，
1: 嗯，
0: 去实践教学去。去各种这个基地那个基地的，
1: 嗯，
0: 每个礼拜都得去，
1: 每个礼拜都去啊，
0: 哎，
1: 哎，那
0: 而且至少半天，看见没有？至少最少最少半天，
1: 哎，那挺影响做卷子呀。年纪高了得考虑这问题了。
0: 哎，一说这个政策呢，将指导各地学各校啊，因地制宜啊，分学段合理安排，
1: 嗯，
0: 啊，比如说六年级是吧？周一谁去，周二谁去，纳入到。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当中，
1: 是
0: 这个啊，既然人家教育部已经说这个问题了，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吧、
1: 嗯？
0: 学校就要去执行了。说实话，每周都得出去校外实践半天儿
1: 啊、哦。这个
0: 这
1: 不知道好不好实现，
0: 频次
1: 能不能实现？
0: 对你能不能做到监管、哎？你别到时候政策出来很好，学校呢也落实不到位，
1: 嗯、
0: 回头了说我出了这个政策了，那落实不到位，那不白出了吗？
1: 对，
0: 不打脸了吗？
1: 就怕一句话，你知道吗？就是各地方因。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

0: 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一念善恶
11: 是人间，这是他挖的坑啊，
12: 有点意思。
10: 藏尽人心浮沉，
13: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10: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1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15: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1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16: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17: 手机里是未读的消息，日程表是排满的约定，我们习惯了把忙挂在嘴边，把累咽进心里，以为身体是一台永远不会熄灭的引擎，直到某个深夜，一阵突如其来的不适，才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飞速运转的城市里，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推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那头安心的声音，是你还有力气去爱、去拼、去奔赴明天的那份底气。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都市好医生》，李萌主持。

又到了晚上的19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的播道来收听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忙碌了一天，怕来明天就要过节了，此时此刻是不是已经有点雀跃了？你到家了吗？还是跟我一样刚刚堵在路上？今天路上的车特别的多，所以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哟，时时刻刻会给大家带来前方的一些路况的消息啊。可能也是因为明天要过节的原因吧，大家今天走亲访友送月饼啊，准备过节的一些吃喝啊，是吧？还有就是忙碌手头的工作，今天可能走的也比较晚，所以我相信现在此时此刻在大连的很多的街巷路段还都属于一种红色饱和的状况，小心慢行吧。欲速则不达，有的时候想一想，享受这种堵车的时候，听听我们的节目，没准有你感兴趣的话题，可能就会陪在你身边，走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可能拥堵也就不会觉得那么的无聊，或者是那么的难以忍受。FM99.1 带你听见大连的每一天，大家可以通过喜马拉雅云听以及大连云的 APP 搜索到我们的节目以及各档节目的在线回听，也感谢网络端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今天是2026年的9月24号，今天是个星期四啊，明天是9月25号，8月15，明天是个星期五啊，朋友们。那我们的节目是照常的，我不知道大家明天是不是有休息，应该是哈。但是作为一个广播人来讲，可能我们对于节假日不是那么的敏感，所以明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会陪着大家一起吃点月饼，喝点红。

酒，然后假装面前有着丰富的水果，和大家抬头看看月亮。明天我们的节目会非常的轻松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别忘了锁定19点到20点的都市好医生。说说医疗，谈谈健康。谁说好的心情不是在治愈自己呢？也是一种养生的方式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不和大家说太多关于疾病的事儿了，只是给大家提点醒。因为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啊，难免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啊，老老小小聚在一起吃吃喝喝，好不热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身体的亮起了一些红灯和信号啊。今天我也是刚刚从医院赶回来，因为家里人也有生病的情况嘛，所以有的时候挺感慨的哈。医院里今天也是空荡荡的，大家伙儿也都盼着明天回去先过个团圆节，然后再回来治疗哈。所以整个病房当中也弥漫着一种蛮喜气的感觉，挺好的。有的时候周末也是给自己放松的一个理由，那何况是正儿八经的过节呢？明天是8月15了，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在哪里，离得远离得近，都要和你的家人有个联系，你说对吗？当然如果你离得近的话，可能今天就把过节的东西送到老爹老妈家了吧，明天可能已经策划好了到哪里去吃饭，到哪里去团圆过节啊。但是如果你无法抽身，或者距离实在太遥远，那么也别忘了提前准备好你的节日问候和你要送出的节日的那份心意。我觉得在过节的当天，作为父母来讲，肯定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会在身边，但是的确有很多客观的原因可能做不到，但是这份问候，这份团圆的感觉，我觉得是需要你付点心思啊，花点心思，付出一点啊，来策划一下。仪式感还是要有的啊。你比方说赏月的这件事情哈，今天我查了一下，今年的中秋节15的月亮可不是15圆，你知道是哪一天更圆吗？是17，15的月亮是7圆啊。明天是中秋佳节的正日子，对吧？这个月亮最圆的时刻呢，却出现在8月17啊，就是9月27号，时间呢是在凌晨的0:49。哎，这是挺少见的哈。原来我们说15的月亮16圆比较多，可是今年是15的月亮17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会儿我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啊。各位，你们家有赏月的工具吗？比较专业的啊。我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就为了每年的赏月啊，一个正月15，一个8月15，就自己配了非常非常专业的天文望远镜。然后拍摄出来很多的照片，然后还看到这个实物，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你说我没有那么专业的设备，但是我有朋友圈啊，大家拍出来的更好看的月亮我都可以在朋友圈里面赏到，所以乐于分享其实也是蛮好的一种习惯啊。

健康是什么？健康是坚持，健康不是一时的努力，而是一生的习惯。定期体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充足睡眠，是对健康最好的坚持。从今天开始，从小事做起，让健康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健康无小事，怎么才能让自己更健康呢？除了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其实保持愉悦的心情也非常的重要。今天的都市好医生李萌通过电波呢，陪伴大家啊，预热一下明天我们的中秋节啊。今年的中秋，刚才我说了15一定要赏月，可是这个月亮不一定比17圆哦，因为今年是15的月亮17圆啊。还听过一个笑话，说15的月亮多少钱？17元。是贵是便宜啊，开玩笑，15的月亮17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经过询问天文专家，我们才知道月亮的圆缺变化呀，其实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当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这个一个过程，是吧？那么上学的时候我们就学过，这月亮呢起点啊为朔啊，朔所在的日期呢是农历的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呢叫望，对吧？那么从朔到望，然后再到下一个，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时间段，平均大概是29.53天，那不到30天啊。那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的，它是椭圆运动的，那么椭圆运动就造成速度有时快有时慢，所以刚才我们说了，从朔到望的时间也会变化，所以呢这个望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最圆的时刻哈，望月可能会出现在农历的14、15、16，甚至连17都可以触及到，其中16是最多的，所以有句话不是那么说吗？15的月亮往往16圆啊，先是16最多，然后15次之啊。但是今年这个望月发生在农历的8月17，这个是最圆的。刚才我说了时间，具体的时间再说一下，是9月27号，农历的8月17的凌晨0:49。那个时候如果你还没有睡觉的话，可以抬头看一看真正的大月亮，大圆月啊。当然你说我明天是8月15了，我就是想赏月行不行？没毛病，仍然可以看得到啊。中秋当天啊，月亮这个表面被照亮的部分已经超过98%了。什么意思？就是你肉眼看上去已经接近满月了，所以没有问题。我们又不是说拿非常专业的器具去测量啊，或者说用天文设备啊去看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望月。其实我们用肉眼去分辨的话，很难分辨出来15的月亮、16的月亮和17的月亮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所以接近满月啊就 OK 了，那你明天照样可以啊看到这个非常圆的月亮啊。所以中秋佳节团圆赏月，不耽误啊，15赏、16赏、17仍然可以给自己找一个理由看看天上的月亮哈。中秋佳节大家一起呢，除了看月亮之外，难免啊就会在餐桌上出现怎么样非常丰盛的家宴啊，还有就是一定要有应景的月饼。热热闹闹的同时啊，咱们也聊聊中秋时节最该留心的健康小事儿吧。过节挺开心的，可别让身体跟着加班，这个加班指的就是增加负担，是不是？特别您家里面有一些胃肠功能不是特别好的啊，老人啊、孩子呀，还有特别贪嘴的家人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多说几句。好多人都说中秋就是吃月饼的日子，但是月饼啊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只在过节的时候吃？是平时我们吃不到吃不起吗？不是的。你就说现在这个节日的氛围是吧，每天都可以像过节一样，只要你愿意。所以什么时候啊，无论是街边的饺子馆儿，还是你到超市当中买速冻的，甚至是现在的一些预制饺子啊，做的都特别精致。那月饼也好，包括我们说的粽子啊，还有元宵、汤圆儿，已经都可以每天吃得到了。但是为什么只有过节的时候我们要强调要吃月饼呢？一个是应景，另外就是提醒大家，这东西不是日常每天都能吃的。大多都是高糖高油的食物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不管是广式的、苏式的，还是什么流心款的，一小块它的热量可就不低呀。尤其是家里面有糖友啊，糖尿病的患者，包括三高的患者
啊，还有胃肠弱的朋友，千万不能贪嘴，千万不能多吃，一次吃一整块好像是不太行。前两天我看南方的朋友和北方的朋友交流，说我们南方的小伙伴是怎么来吃月饼的呢？一块月饼一定要切分成很多个小块，放在盘子当中，拿小叉子啊，每一小块上面放一个小叉子，那真就是当小甜点来吃。而我们北方人吃月饼，那都是要分食，一人一块的，是吧？这一盒月饼里面一共有八块，那就是一人一块，都掰都不掰。所以你看北方和南方的差别就特别大哈、啊，这个就是习惯而已。而且但是我觉得人家那样吃是很不能说叫很优雅哈、啊，至少是对身体的负担是能小很多呢。这一大块月饼摆在我面前的话，我是很有压力吃下去的。我好像长这么大没有完完整整的吃过一整块月饼，同一种馅料的啊。我因为一个是自己嘴馋，想尝一尝其他馅料是什么味儿的，所以总是掰一小块尝尝，嗯，这是五仁的，还行，

或者再拍一块，哎，这是什锦的，嗯，不好吃。再掰一块，我想吃那个枣泥的尝尝，要不这豆沙的我再尝尝是吧？你一块我一块，尝来尝去，这可能也凑成一大块了，一整块了，是不是？哎呀，所以这一次吃一小块，你也得看吃多少块。所以首先我要建议大家，今年的月饼咱分小块尝，浅尝即可。而且什么时间吃，我也考考大家，一般是什么时间？大家都吃完晚宴了。那、啊、然后坐呢，一边嗑瓜子儿，一边赏月，一边喝茶水儿，是吧？这个时候旁边，哎，月饼端上来了。本来呀、啊，这晚餐吃的呀就饱饱的，但是一想应景啊，我得吃块月饼啊，这打起来就来一块儿。你说晚上吃月饼对吗？可以吗？晚餐之后再吃月饼，这样好吗？细思量一下，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那月饼什么时候吃？放在白天吃，两餐之间吃，就当什么午后甜点了，这个是最不错的啊！千万不能说晚饭之后临睡觉前我再压上一块月饼溜溜缝，这个肯定不好。再有就是也不要一早晨起来就拿它当早餐。有一些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吃甜的啊，黏的，有没有？你想一想啊，特别是早晨起来觉得吃什么呀，早餐没什么可吃的啊，来点豆浆牛奶，或者说放点麦片，哎，这前面吃起来都很健康，后面呢是两块桃酥或者一块月饼，特别是过完节之后，每天的早餐可能都是月饼啊，要吃它一个礼拜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真是太不健康了啊！说这月饼那不吃不就坏了吗，是吧？这一段时间就一直吃月饼，这个是特别不可取的。月饼不可以早上空腹吃，不可以当做早餐吃，所以您要记住，一头一尾不能吃，就是不能早餐吃，也不能啊晚饭后吃，睡前吃。如果说您非要在三餐当中加入月饼，那么你就要相应的减少你的主食，比如说米饭啊、馒头啊这类主食，这样的话你才能平衡一天总的热量啊，同时呢你还别搭配饮料啊，我这边吃着月饼，我那边还喝着小甜水儿，喝着甜饮料，喝点温水清茶 OK， 解腻又减少负担啊。这是我今天给您提的第一个醒哈啊，就是这个月饼到底该怎么吃啊，千万不能多吃，一小口一小口的尝尝尝馅料就 OK 了。还有一种朋友什么呢，他不爱吃馅儿，他只爱吃皮儿，他把那个月饼的皮儿啊，这外面那层油油的哈、啊，都给啃下来，然后留着馅料，然后用它再重新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包一些个自己做的啊小点心啊，外面包上酥皮儿，或者外面包上面皮儿啊，有这样做的啊，我觉得这个也不可取啊。你觉得你没吃那甜甜的馅料，其实它那个饼皮儿的含油量含糖量也不少，所以别觉得我光啃皮儿，我啃了八个月饼皮儿，那其实也是超量的，所以这个也是不可取的啊。说到这儿也想跟大家互动一下，您最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我们来说说呗，好吗？是老式的还是新式的？刚才我说到了啊，现在咱们哎，日子好过，而且呢选择余地又多，物流又非常的发达，想吃什么样的，想吃哪儿的，想吃什么特色，其实都可以吃得到。那在您所尝过的这些月饼馅料当中，您最喜欢的是什么馅儿的月饼，今天可以跟我来交流交流啊。发信息的方式是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可以给我留言，我就可以看得到了啊。

到海边去看那海上生明月，呵，感觉是挺不错。但是赏月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带一件衣服，甚至说要把你容易受凉的部位全都包好。哪些部位容易受凉？脚脖啊，你的颈椎啊，你的肩膀，当然还有头部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女同志啊，特别容易这样，就是戴帽子戴围巾啊，不管什么时候啊都要围一下，不然这小风一吹就觉得从骨缝渗进去了。嗯，中秋夜间的气温呢明显的下降了，很多人出门赏月散步的时候穿得过于单薄了，那么晚风一吹就很容易受凉感冒。中老年朋友尤其啊，夜间低温的时候还会刺激到血管的收缩，您如果血压不是很稳定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在入秋之后只要气温一降低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热胀冷缩对吧，这个血压会容易非常大幅度的波动。所以当我们出门赏月的时候，戴外套啊，戴帽子戴围巾，而且不要久坐风口啊，你要选好地方。如果家里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那么夜间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在户外逗留啊，你可以在室内透过玻璃窗看看圆圆的月亮啊。

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的啊，可能也容易被忽略的点，就是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不要再问我这个病吃什么药，我要怎么样来做保健。其实这些来的都没有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和一个合理的作息时间来的容易。所以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情绪和休息啊。团圆的时候大家合家欢聚，对吧？当然也会有人独自过节，所以合家欢聚别呀高兴的说忘乎所以。有些人过于兴奋啊，说谁谁谁好长时间没回来了，看见了，哎呦高兴的不行不行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兴奋啊，一喝酒就没完没了，甚至一说话说的太多，过于激动。我们曾经讲过吧，说打麻将搂个宝还能一下抽过去呢啊，所以节假日的时候家人欢聚别太兴奋。好，我再说那个独自过节的，越到这种月圆人团圆的时候，可能你就没法团圆，你就很难过很孤独，对吧？而这个时候就会陷入到一种不开心啊，甚至有点儿悲伤的情绪当中。本来秋天就容易伤感啊，再看到别人家都是团聚的啊，都是灯光明艳的，然后你这里呢大门一关就你自己，或者说身在外地，又或者是正在加班，又或者是怎样怎样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不如意，或者你最亲密的家人刚刚离开，可能这都是你要面对的问题。所以这时候一下涌上心头了啊，这种负面的情绪，不良的情绪。所以一个过喜一个大悲其实都不好。嗯，大家其实也知道啊，就是情绪其实蛮影响身体状况的，所以不管是哪种情况啊，大家都应该调整自己的心绪，告诉自己这是人生所经历的喜也好悲也好必做的功课，同时不要熬夜。嗯，别因为过节了今天我就放开了啊，我今天就不睡了，我就怎样，我还守岁，还没到那时候啊。中秋如赏月啊，聊天聊到深夜，熬夜会打乱自己的血压免疫力，嗯，你根本也缓不过来，所以尽量保证正常的睡眠吧，保证放平的情绪吧，对吧？让自己的身体和情绪都达到一种稳定的状况。同时呢，也有一些人因为饮酒啊睡不着觉，或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所以家宴上小酌助兴是可以的，但是既不要劝酒也不要拼酒。还要提醒各位，如果您在服药期间，尤其是一直在吃降压药、抗凝药，这些都是严禁喝酒的。而且最近如果感冒了，也吃上了像头孢之类的一些个抗生素，那么您在端起酒杯的时候也得思量了。有些人出去吃饭赴局儿的时候想到，哎呀，我吃了头孢，可是在家里面就忘了。啊，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千万要注意哈，您吃没吃什么药啊？这个时候。

该不该吃喝，刚才我说到的家宴上的一些个食材，特别是该不该举酒杯。过节的本质啊，它是一种平安和团圆，吃得舒心，睡得安稳，身体舒服了，这个中秋才算真正的圆满，您说呢？

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吧，不少的朋友来跟我互动了啊，说出了他最喜欢的馅儿啊，馅料啊都有什么啊？现在这个月饼的馅儿真的挺多的啊，大部分朋友我看还是喜欢传统一点的馅料，什么这咱们常见的什锦的、五仁的啊，还有朋友说黑芝麻的，还白糖，纯白糖馅儿，那能好吃吗？啊，还有枣泥儿的。啊，现在不是很好买了是吧，纯那个大枣压的那个特别细的那份啊。同时以前我还看到有那个特别另类的，也算是黑暗料理式的月饼馅料，什么鱼香肉丝馅的、锅包肉馅的等等等等啊。我估计啊，也就是一个噱头，估计大家也不会尝试。而且吃月饼还是应该吃那个甜味的，过于咸的可能我也接受不了，包括粽子啊，粽子我只愿意吃大枣或者是这个小豆、红豆的啊那种。你要真正的勉强是咸蛋黄 OK， 但真的肉粽或者说咸菜粽，这个我有点接受不了。那么对于月饼来说也是啊，咸味的月饼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啊，还是觉得月饼应该是甜甜的啊。说到甜甜的，我再补充一下啊。如果你身边有糖友的话，那么月饼对他来讲不够友好，对吧？所以现在有了无糖月饼。那无糖月饼什么？它没加糖，什么没加什么？你具体能说出来吗？其实我想告诉大家，无糖月饼我不止一次的提出了，它不是白砂糖，大多是没有添加蔗糖啊。当然你说蔗糖是白砂糖没毛病啊，但是它使用了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人叫木糖醇啊。麦芽糖醇、木糖醇，其实这都是属于糖醇类的，或者是加了一些甜味剂。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月饼的饼皮儿呢？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淀粉，对吧？就是面粉。那么淀粉进入到人体之后依然会转化为葡萄糖啊，也会导致你的血糖升高。所以你去买那个无糖月饼，什么无蔗糖啊，绝对不等于无碳水。所以我要提醒糖友的就是，你在吃月饼的时候，我买了无糖月饼，我买了木糖醇的月饼啊，我就可以放开吃吗？ No no no 啊，隐形的热量炸弹实际在饼皮儿上呢。而且很多月饼为了口感酥软啊，馅料细腻啊，还加大量的油脂，这就我说的为什么是高油高糖呢？你不信你自己在家做月饼，你做不出来人家外面卖成品的那个样。有的月饼你给它放在一张吸油纸上，你就放一小会儿，你就会看到一大片的油啊。所以即使是低糖的月亮，哎呀，月饼，低糖的月饼，为了弥补这个糖口干的这个感觉啊，它甚至有一些商家会往里面放这个油脂的用量能加的特别多。100克月饼的热量普遍都在400千卡以上哈。就是400个大卡，那么这个时候，甚至还会更多哈。所以你吃一块所谓的低糖月饼，你摄入的热量至少要抵2碗米饭。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夸张啊！你别让什么木糖醇、麦芽糖醇所迷惑了。其实糖醇在肠道内呢是不容易被吸收的，而且它是具有吸水性的。以为是很健康啊，但其实呢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腹胀啊。肠鸣啊啊，甚至是严重的腹泻。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不要盲目的去选哈、啊、还是应该顺时而食，控制分量啊，也别被这些个杜撰出来的概念所欺骗。比如中医咱们就讲究啊，食物搭配平衡寒热温凉。你吃月饼的时候呢，可以搭配一些个解腻的又能护胃的饮品。有朋友说肯定是茶，对，茶可以啊，但喝什么茶呢？绿茶、普洱茶 OK 都可以啊，茶多。

0: 多酚有助于代谢油脂，那么特别是普洱啊，它呢这个茶性比较温凉，更适合秋季饮用。嗯，还有呢，你可以吃点山楂陈皮啊，也可以把它沏成水，山楂消化，助消化啊，消食化积嘛。陈皮呢，理气健脾，所以你吃多了什么咸蛋黄的月饼之后，
1: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 一夜善恶，
3: 新年街舞，这是他挖的坑吗？
4: 有点意思。
2: 藏尽人心浮沉，
5: 说句意外，连环道歉，
2: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6: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4: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7: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8: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 九九一都市之声广播。FM 九九一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呢，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呢，请欢迎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朋友们，夜晚呢不是结束，而是整理与重启，把白天的疲惫放下，把纷扰的思绪理清，把浮躁的心态放平，在声音当中遇见知己，在文字当中获得力量，在心理学当中呢，咱们人变得通透。愿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能在忙碌当中守住本心，在压力当中保持温柔，在前行当中不忘来路。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今晚让我们以声音为伴，以心相交，共度一段安静而有力量的日子。

当生活的褶皱藏起微光，你是否渴望找到打开心灵晴空的钥匙？以积极心理学为舟，带你穿越情绪迷雾。这里没有晦涩的理论说教，只有鲜活的心灵故事与实用的幸福密码。从破解焦虑困局到重塑思维光芒，从日常小事中汲取能量到构建深层心理韧性，让每一个瞬间都成为成长的契机。阳光生活时，解锁属于你的积极人生。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阳光生活时。那今天的阳光生活时，我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大连心理咨询师协会的李晓老师。那李老师呢，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呢开展一个话题，就是学会创意对话，看见自我的资源，修复家庭与人际的关系。好，来问候一下李老师，您好。
1: 好，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那李晓老师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稍有点紧张。我说别介，我们就像聊天是一样就可以了。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跟李老师来交流这么一个话题，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心里想的和说出口的这话是不一样的，内心的总是有否定自己的这个旧的录音。这个老师，您能不能解释，简单解释一下，说为什么是叫创意对话？它和我们普通的聊天和讲道理最大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说到对话，大家其实想想有没有发现，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对话的时间、空间和次数其实是越来越少了。
0: 没错，是这样的。大家都挺忙的，是吧？
1: 对。
0: 然后呢，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情感上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了，甚至变得浅薄了， 对吧？
1: 是的，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模式，我们都是在单方向的，我们在一个接收的状态，
0: 是是
1: 是,
0: 是,
1: 是不是？我们处理很多人际关系啊，
0: 是是，
1: 包括跟家人之间，其实我们发现，可能就依靠我们现在电子产品了
0: 啊。
1: 所以说呢，我今天觉得这样的一个话题对话，而且是展开一场有创意的对话，
0: 是
1: 真的还是很有必要的。
0: 李老师，您觉得写信是不是一种叫创意对话的一种方式呢？
1: 当然它也是一种对话的方式。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对话可能是共享，就是有交流的对话。
0: 面对面的是吧？
1: 面对面的，或者说您在心里就是有去有回的，这种对话。
0: 而且这个有去有回，它一定是有逻辑的。
1: 对的。
0: 它一定是有站位的。
1: 它一定是有思考。
0: 对。而并不是说下意识的说怎么怎么样去来回这么一句话，很可能你的下意识里面虽然你没有包含的那一层不好的意思，但也许接收的一方很可能就因为你的不在意而产生了误会，是吧？
1: 对，林老师说的太对了。所以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的话题叫创意性的对话，
0: 是是是，
1: 就是我们要改变以前的旧声音、旧模式，我们今天可以开启一个不一样的对话。
0: 可是在你开启开启不一样对话之前，我还有疑问要问你
1: 啊。
0: 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说了，哎呦，不就是讲个话吗？我还需要思前想后的创意一下，我累不累呀？
1: 对，很多人，我们家长之间在交流的时候就会说，
0: 是吧？
1: 我遇到事儿我控制不了啊，就是我那时候我什么道理我都知道，然后我当时我可能就直接我就这个火气就上来了，控制不了。所以说呢，在进行这个创意对话之前，我们就说的是一定要慢下来，一定要控制下来。
0: 对，
1: 嗯。
0: 那在您的观察里面，就是为什么和自己对话是所有人际关系对话的一个起点呢？
1: 您说的太好了。今天这个对话呢，可能我们是要从几个方面，一个是跟自己的对话，
0: 是
1: 跟家庭的对话，和我们周边关系的对话。对，林老师您说的非常对。您刚才说了，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困扰的问题就是自己对自己有一些负向的评价。其实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个标签儿，
0: 是
1: 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来访者经常会说到，哎呀，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很笨的人。我遇到挑战的时候，我就这个话我就上来了，就头脑中就出来这个声音了，就觉得我是一个笨的人，我觉得我不能胜任这样的一个挑战，或者说呢，就给自己说我就是一个敏感的人，就陷在这个敏感的漩涡里面了。还有很多的这种情况呢，你比如说睡不着，我就天天陷在这个，我就是个睡不着的人啊，包括我是这里不舒服，永远就在想我这，哎，我这个地方就不舒服了啊，所以说想着想着就更不舒服了。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对话呢，就是说我们怎样可以开启，就是不是单方向的，我们就像在播放这个录音一样，就像这个声音一直在播放，而是我们今天有觉知的跟我们今天听到的声音来一场对话。
0: 其实您说为什么我们经常就像刚才您所讲的会给自己贴上那么多的一个负面的标签呢？您看以前呢，有一段时间我跟一些做企业的朋友相接触，然后他们经常会有一些要做路演的这个需求，比如说去介绍个项目什么的，他就过来请教我说，林老师啊，您能不能帮我去整理整理我的路演，是吧？他说你看我这个企业做这么大，你让我怎么去忙怎么去出力都没问题的，但怎么说我就不会了。其实呢，这里面就存在一个，就是不会设计。 不会设计。那当我一二三四五把这些东西给他摆出来之后，他就哎，确实这样能够通顺了很多。我说这套方式，它可以用在你生活里每个角落都行啊，你当个模式来使用就可以了。
1: 对、
0: 其实很多人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如何去创意的对话。所以我觉得今天李老师给到我们这个话题呢特别的好哈、那我们就想在今天和李老师的沟通过程当中，咱们就学会如何去创意对话，如何和自己对话，如何和家人对话。这个对话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艺术，非常非常讲究，非常非常高级的这么一个交流的环节，是吧？
1: 对对对，李老师说的特别对哈，就是我们对话其实就是关系的开始。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
0: 是。
1: 那你看我们跟自己的对话，其实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我过往有一个这样的来访者，他来到这里呢跟我说，就是自己已经困扰很多年，他总会当一遇到一些考试啦工作上的挑战他就会出来一个声音，就觉得我是一个很笨的人
0: 啊，嗨，
1: 哎，就是他觉得我就是一个很笨的人，这个事情啊就不能行啊，他就很困扰很多年。你想，其实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特别进取的人。你说总有一个这样的声音跟自己说，但是这么多年他处理的方式其实就是单方面的在播放这样的一个旧的录音。
0: 那
1: 我
0: 很奇怪的是，谁给他种下的种子呢？
1: 说的对呀，这我们就开始进行了这种对话啊，然后我们再一次一次的分析，真的就找到了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呢，
0: 事出有因
1: 对，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对话其实要慢下来，静下来。其实一方面你说我们是做心理咨询师的引导，其实很多的时候，今天想跟大家探讨的就是我们怎样自己跟自己对话，
0: 是，
1: 哎，自己去解决自己的一些困扰啊。那你看，就像他其实分析到之后发现，原来是在他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运动会的时候可能在一次就这种排练的过程中他的老师其实无意中的一句话其实老师都是好老师，真的就是无意中一句话可能就说到了说某某同学这个有点笨所以说呢这个可能你比如说又替换了一下，所以说呢在这之后他就给自己种下了这个种子，
0: 就是老师无意当中所说这么一句话却在他心中埋藏了那么久，并且开花发芽了。
1: 是的，所以说他后面在遇到一些这个事情的时候，特别是一些挑战可能对他来说有点难度的时候，
0: 是是是，
1: 这个声音就又出现了。
0: 是，
1: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种分析中跟他对话的过程中后来就发现，其实他说我很笨，但是我们后来就发现其实你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很笨呢，是不是？你看他又考研了，工作也很好其实这个机会都蛮好的，
0: 是
1: 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展开的一个对话。
0: 同意同意。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当自己出现了一个就像类似一些负向的标签，或者对自己有一些负向的评价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来展开跟自己的一个对话。
0: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归纳为叫自己误解了自己？
1: 是的，
0: 是吧？
1: 对，其实呢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对话呢其实就分析一下那你今天对自己就这一句话或者这个情绪你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它已经来到多久了。其实呢当这个情绪来的时候，它一定对我们身体是有意义的那在那个时候或者说在这个时候出现，它有怎样的一个意义呢？
0: 是，
1: 哎，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就要跟它来对话一下。
0: 是
1: 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用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巧吧，教给大家就是一个问题外化的技巧。
0: 问题外化的技巧，大家记住了啊。
1: 对，问题外化，记住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的思维模式。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不等同于问题。就比如说这个说我很笨的这个问题吧，其实你不叫我很笨，也不是说我就是一直很笨。我很笨呢，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了你的一个朋友。我们经常可能在跟做的时候，就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就是一个玩偶对话。这个很笨呢，你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你想象一下它长一个什么样子。比如说你手头有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你有一个什么玩偶，你说这个玩偶可能就是你这个念想，就是说我很笨的这个念想，给它起一个你想给它起的名字，比如说叫悠悠，
0: 悠悠
1: 啊，比如他叫悠悠啊，
0: 我们有个主持人叫悠悠，他听到会起诉我们的。
1: 好，
0: 没事没事，可以悠悠。
1: 打个比方就是你的这个，你给他起一个你想要的名字那当你觉得这个时候你又来这个念头了，其实你就有这么想一个画面，悠悠又来到你的身边了。
0: 啊，
1: 对对对，又来找你玩了、嗯、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跟悠悠对话，
0: 嗯，
1: 啊，你就可以跟他对话。其实你问他，其实你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给自己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你觉得这个念头在你发生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0: 嗯？
1: 其实也就是这个玩偶，就是这个朋友，嗯、他已经有几岁了、
0: 嗯？
1: 啊，他几岁了？然后呢，他长了一个什么样子？他在什么时候容易来找你玩？
0: 哦。
1: 是吧、
0: 嗯、
1: 啊，你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我们来这个小姑娘、
0: 嗯、
1: 那她其实就是当一遇到一些有一些挑战性的时候，比如说公司有一些指标的时候啊，考试的时候啊，她这个时候就可以，哎，好像这个朋友就来找她了、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跟她进行对话了，
0: 是
1: 啊，其实你告诉她，在那你跟她说，其实她来对我们都是一种保护的，
0: 是是，
1: 其实我们在心理上这个再去探究的话，她这个念头会来其实是在保护她、
0: 嗯、
1: 因为害怕她去面临这种挑战的时候会有这种挫败的感觉，
0: 嗯
1: 嗯，所以说就会有一个念头保护你，那你就是笨的，所以说你失败了、
0: 嗯、
1: 没有挑战成功、
0: 嗯、
1: 其实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对，都是可以的，这个时候呢你就跟你的这个朋友开始对话了、
0: 嗯、
1: 你说我这个时候呢其实我是可以做到的、
0: 嗯、
1: 你不用替我担心、
0: 嗯、
1: 那我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不太希望你来找我玩啊，你可以先不来找我玩啊，然后在我想要你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你再来找我就可以了，
0: 嗯，这是一个方式、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等同于问题，
0: 是 是
1: 对啊，然后问题其实就是比如说是可以揣在我们兜里的，同样也可以从我们兜里把它拿出去、
0: 嗯、你像今天下午呢我在东港艺校呢给他们做一个校本课
1: 啊、
0: 叫大语文与表达力的融合课
1: 啊、
0: 哦、也就是说呢把语文课呢我们去扩大它这个知识面，然后呢把我们这个播音主持的一些技巧，朗读的技巧呢融到在其中去，其中我就做了一个调查问卷，我说喜欢语文的请举手，然后有一部分同学举起手来，我说不喜欢语文的请举手，然后举手，我说你们举住啊，然后我就开始问一个女生，她说我不光

0: 语文，什么数学、英语我都不喜欢，我觉得这东西没有意义。我说哦，所以你的学习成绩也就不是特别好喽。他说嗯，是的。在授课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频频的举手，然
1: 很
0: 后
1: 积
0: 呢，
1: 极，
0: 他每次回答的问题都能回答到点子上。
1: 对。
0: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是跟我说你不喜欢语文？我说我是不相信的。他说对呀，老师，我现在我也能回答很好的问题，那以前我怎么没意识到呢？我说对呀。我这个，你别说感谢我，你只能说感谢你自己呢，能够来到这个课堂上，能选择了老师的这个，大语文这个课，这个校本课，然后你呢，从这校本课里头听到老师用的一些方式方法，撬动了你的这个感觉感知，
1: 对，
0: 所以你是可以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孩子眼睛一下就亮起来了，
1: 一
0: 是
1: 下
0: 吧？
1: 就亮了
0: 一
1: 啊。
0: 下就。

0: 去创造一个对话空间，
1: 是是，
0: 让我们一家人坐在这里来聊一聊手机。
1: 嗯，
0: 比如说呢，大家可以聊一聊，那手机现在对于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地位？
1: 是
0: 它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1: 是，
0: 嗯。第二呢，就是这个手机，其实
1: 我们把这个局来戒掉了，不是说不可以用手机，而是不要去陷入成瘾的方式的把它使用下去，这样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的好处，对吧？
0: 是
1: 啊，
0: 所以说我们还是那个词儿，要控制啊，
1: 控制，对对。
0: 对，我们刚才说的家庭对话，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能够很顺利的开展下去。现在很多可能是就是不容易开展，其实就是因为呢，我们不能给对方带着好奇心。
1: 是 是, 是，
0: 哎，对，大家在想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创意对话，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好奇心。嗯，
1: 太重要了。
0: 对，
1: 对，
0: 好奇心。
1: 嗯，
0: 那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场景哈，就是。就说这个对话我们通常是叫尬聊，就这个把天聊死了。
1: 嗯，
0: 你看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哈，就是一个儿子那个非常大汗淋漓，非常这个兴奋的哈，就是刚打完篮球回来啊，看到他爸说，哎呀，我今天打篮球太开心了。
1: 嗯，
0: 然后我们通常可能父母就会一个习惯性的回答说，哎呀，挺好的，多运动对身体好。如果这样的一个对话，你说孩子会什么感觉？就是就好像这个对话是不是其实有个如鲠在喉的感觉，他好像要跟你分享他今天的喜悦。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一个其实我们在看似爸爸的回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他就是啊，运动对身体好啊，你打篮球对啊，也得多打篮球，但是没有回应到孩子当时那个点，他是想分享他的喜悦，我们没有对他进行好奇，这个对话就进行不下去了。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就等于叫文不对题了，对吧？
0: 对对对。嗯，就是直接这个天就我们所说的聊死了。
1: 啊，聊死了。确实，确实。
0: 下次就好像喜悦也不能跟你说了，因为你也了解不了我。
1: 嗯，你跟我说我也不跟你说
0: 啊。
1: 对，
0: 没有对话了。所以说就会家长会说，现在怎么都不跟我说了呢？
1: 嗯，
0: 对，所以说我们就一定要带着好奇心。经常的一个万能公式就是，哎，我很好奇你今天这个打球怎么样啊。
1: 嗯，
0: 啊，你们班赢了，你怎么做到的呢？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一个万能的公式，就是
1: 你贡献了多少分了，是吧？
0: 对。
1: 啊，
0: 就是哎，我很好奇你怎么做到了这样啊，然后呢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问话其实就可以开启我们对话的一个空间。
1: 是是 是, 是。所以你看，这就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学会站在不同的角度，站在不同的视角去来分析和看待一件事情之后，所表达出来的内容带来的效果它是不一样的。
0: 是
1: 的，这显得多么多么的重要。
0: 嗯，
1: 当然我们在节目里呢，节目是有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说把它讲得那么细致。
0: 嗯，
1: 但这个方向给到您，我相信您的智慧以您的聪明的程度，您只要去到互联网上，你到 AI 当中去查一查，我相信你能找到更合适的方式和方法。每个家庭又不一样，但虽然说不一样，但它的核心底层的这个逻辑它是相同的。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嗯，因此呢，我们就需要还是要去学习。
0: 学习，
1: 归根结底还是要学习，对啊。如果你不学习的话，你不会感觉到快乐。所以为了快乐，你要去学习，对吧？
0: 是，
1: 嗯
0: 嗯。
1: 我个人理解是这样。
0: 是的，当我们的生活有改变的时候，当关系变得顺畅的时候，那就很舒服。
1: 对对对对，确实。
0: 对，
1: 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一句就万能的这个表达公式。那，我觉得这种公式呢，其实它也是一种拆解啊。那每一句话，为什么要去这么设计啊？
0: 嗯，
1: 包括要避开哪些雷达区，我需要李老师给我们再详细的讲一讲，好不好？
0: 嗯，好的。嗯，你看第一句话，我们经常会就是，就会说，哎呀，我很好奇呀。
1: 嗯，
0: 啊，那个，你怎么这样这样这样呢？
1: 嗯，
0: 其实我们陈述的是一个事实。
1: 对
0: 对啊，我们是要避免去贴标签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事实，但不一定可能对于你要表达的这个对方，他就是这么想的。
1: 是，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1: 嗯，
0: 同时呢，这个好奇心就是真的是表示对他很好奇，而且是很尊重。
1: 嗯
0: 嗯，我们在对话中一定注意的是，不是想要解决问题。
1: 嗯
0: 啊，我们没有对和错。我们今天就是以这种好奇和尊重的，
1: 就是交流，是吧？
0: 对，就是交流，
1: 我们不
0: 是
1: 为了解决什么事儿来了，对吧？
0: 对，这是对话。
1: 嗯，
0: 如果说你要解决问题，那你又是一个家长凌驾于孩子之上，没法对话了，
1: 是
0: 又进行不下去了，是不是？
1: 赢了孩子，你输了关系了。
0: 是的，这句话说太对了。
1: 嗯，
0: 然后呢，你看我们陈述事实，对他表示好奇。
1: 嗯，
0: 最后呢，我们经常会在最后可以跟孩子说的是，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
1: 嗯
0: 嗯，而不是说呢， 这个我给你做了做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而问的是哎你需要我为你做一些什么，
1: 是
0: 这一句话特别特别重要。

0: 这就是说你我们今天的对话其实为什么要对话，我们有时候要想一想，我们去对话就是要去了解对方内心的声音，
1: 是是
0: 啊，
1: 这显得非常重要，
0: 对啊，就是我们对话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了解你对方心里想要什么，
1: 是是
0: 他的声音是什么，
1: 是
0: 而不是觉得我要为他做什么，
1: 嗯，
0: 可能你给的并不是他需要的。
1: 其实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心里忽然想起了一个画面。我记得我爱人呢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你能不能改一改？”我说：“我怎么了？”他说：“有时候女人呐，她想表达什么事情的时候，她不直接说，
0: 是
1: 啊，她会用一种暗示的一种方式。”但我发现你是个直男，他说我呀，
0: 啊，
1: 说，你从来不会去拐个弯儿去猜一猜我的一些想法和意思。哎，我说你还真别说，你说啥呢？我都是按直译去来理解，我真没去多想一想。我说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既然都在一起结婚那么多年的老夫老妻的了，
0: 嗯，
1: 我说我们还需要去像年轻人一样猜来猜去的吗？他说你看你这就没有生活味道了，对吧？
0: 啊，
1: 再怎么样的话，我们结婚年头再多，那我也是小女孩在你心里，对不对？我说
0: 对，
1: 嗯，这倒是啊。他说那你想想，你要把我当那个小女孩，然后我说什么的时候你都愿意多想一想，是不是我们俩的这爱情啊也显得更加年轻起来呢？哎，我说你别说啊，
0: 对，
1: 这么讲是对的，
0: 嗯，
1: 所以再以后呢，我们就当玩笑来讲这句话的，
0: 嗯，
1: 再以后他说一些什么话我就多去动动脑子，我就发现了，多动了一些脑子之后得到的效果真的是不一样，
0: 是吧？ 对，
1: 真的是不一样，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动动脑子，好奇一下，
1: 是是是是，
0: 哎，这句话他想说什么，
1: 是
0: 吧？
1: 而且我就发现了，你这种好奇心哈，
0: 嗯，
1: 它并不是说你不稳重，其实这种好奇心它是一种疗愈，
0: 是的，
1: 它是一种能够让你保持年轻的一个元素，真的，就是如果对一切都好奇的人，你发现他的状态一定是很年轻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他不会很木沉沉那种感觉的，对吧？
0: 对，他会很有活力，
1: 很有活力，
0: 因为关系是在滋养的，
1: 是是是是，
0: 对，就是很滋养的关系。
1: 所以这好奇心，咱们得拿出来啊，各位听友，
0: 是要拿出好奇心。你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起前几天，
1: 嗯，
0: 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跟我说的，就是我的朋友跟我说这么一个事儿哈，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她呢跟她老公是消费观、消费价值观不一样
1: 啊，不同，嗯。
0: 就这么多年，其实就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有很多的争执。
1: 哦，
0: 他就给我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哈，他，
1: 嗯，
0: 说呢，其实呢，我好几年就特别想要一个金镯子。
1: 哦，
0: 你看女同志是不是都喜欢这些比较实际一些的东西哈？
1: 是是是，
0: 但是呢，她已经连续两年收到的生日礼物是什么呢？
1: 嗯，
0: 她的老公都给她买了一个最新版本的手机
1: 啊，
0: 一万多的手机
1: 啊。
0: 他，说去年给我买了一个手机，今年又给我买了一个手机，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你有没有觉得他为什么送你手机，因为他说呀，我知道啊，因为他最喜欢电子产品，
1: 哦，
0: 这是他老公觉得最好的礼物，
1: 自己的，
0: 对对，这是他老公认为就是最好的一个礼物啊，就是这个，
1: 嗯，
0: 这个手机。但是呢，女同志从来没有问问对面的这个他的这个太太啊，他到底是想要什么？
1: 喜不喜欢，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就是没有对话的话，就没有知道对方内心的声音。
1: 是是，
0: 所以说呢，就有很多的心意是表达错了的。嗯，
1: 因此你看，这个表达错了之后呢，钱没少花，可是心思呢没到，所以还是要多去好奇一点，猜一猜你家的另一半。他到底想要什么，是不是？
0: 对
1: 啊，别靠着自己的一些想法来，嗯，东西送对了，我跟你说那关系绝对是杠杠的铁呀，
0: 是
1: 吧？
0: 是，其实这个场景我们在生活中其实非常常见，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呢也是表达了我们的心意，
1: 对，
0: 买了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或者我们说了我们觉得做了我们觉得很好的事情，
1: 是是，
0: 结果呢可能并不是对方内心想要的，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然后结果就是恰恰相反，嗯，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哈，就是一定是要很好的去对话，
1: 对
0: 啊，好奇对方，跟对方呢有这种创意的对话，
1: 嗯，
0: 创意的对话其实为什么在强调是创意呢？如果你还是老思维老路甚至老话，经常我们会说，
1: 嗯，
0: 老夫老妻啦，你一张嘴都知道你下句话说啥，
1: 是是，
0: 都不想跟对面的人聊天，对不对？所以说呢就很少的有交流，
1: 对，
0: 嗯，没有交流了，你会发现我们就叫现在最近的距离近在咫尺，
1: 嗯，
0: 然后每个人拿着自己的手机，
1: 可不是吗？说句话最后都从手机来说，这挺悲哀的一件事儿啊。还是我们要学会找到家庭的感觉，家庭的感觉就是真实的人和人之间面对面真诚的交流，而非是各捧一个手机，坐得很近，心却离得很远，甚至在玩手机玩得上瘾的时候，你都忘记了身边你的心爱的人。 你的家人， 对吧？
0: 是，
1: 这个就显得太滑稽可。

0: 效了。
1: 是的，
0: 是吧？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刚才咱们提到叫慢下来，那你看，在家庭生活当中，难免不了嘛。
1: 嗯。
0: 锅碰盆，盆碰碗，碗碰瓢的，对不对？
1: 嗯、
0: 啊，
1: 是的。
0: 那你说，尤其是有些家庭，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呢，就容易爆发争吵啊。
1: 嗯，
0: 那如何在要爆发的时候做到慢下来觉知，立刻在心里开启创意对话呢？
1: 嗯，那就可能需要一些小小的技巧。
0: 好的，
1: 嗯，那
0: 把技巧教给大家。
1: 好，今天教了大家好多技巧哈。
0: 是吗？
1: 嗯，那首先呢，其实最好用的也是我们经常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这个一个有机体哈，
0: 别小瞧它是吧？
1: 是身体，你会发现我们到要发火什么，我们会做一个什么动作？我们就会深呼吸。
0: 是是是，
1: 对，其实呢，
0: 血就往头上涌是吧？
1: 砰
0: 的脸就红了。
1: 对，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要再来几次深呼吸。
0: 嗯，再来几次啊？
1: 再来几次深呼吸呢？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其实你是松下来，
0: 嗯
1: 啊，然后呢，让气体呢，就是让我们的氧气啦，开始来到我们的胸腔，大脑其实要有一些凉的感觉。
0: 嗯
1: 啊，所以说呢，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先来三次深呼吸。
0: 对，其实这个三次的深呼吸呢，它并不是去阻隔，并不是在阻挡你要爆发脾气，不是，它反而是要卸掉你这个不应该产生的脾气。
1: 说太对了，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很多人就误会说，哎呀，我本来要宣泄我的情绪，可是你要不宣泄，这怎么可以呢？错了，不是要堵住你的情绪，而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些不合理的情绪把它疏散开来，
1: 是
0: 让你恢复理性。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我们就可以。

0: 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1: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她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0: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1: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亲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言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刻播出。

赵正大知道弟弟这些天一直没有去面馆上班，自己跟周雨晴一直在冷战，没法开口问。赵正义也不跟他说实话，问得紧了，他还是那句话，不能干一辈子的店小二。赵正大知道这是弟弟在搪塞自己，可弟弟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只是要找个有前途的工作哪儿那么容易啊。弟弟倒是考了2年公务员，但都是丢盔卸甲，别说他自己考了没自信，赵正大都没有奢望过奇迹会发生。弟弟当年的大学都是呼哧带喘考上的，还指望他能在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事情上胜出。这么些年了，赵正大给弟弟找的工作不计其数，没有一个他能长远干下来的。现在回头看看，但凡有一个他能坚持下

0: 那官司，就问他怎么了。赵正大没回话，径直进了屋里，关上了房门。他躺在床上，手机又响了起来，响了半天他才接了。这回来电话的是吕总监，说本来想啊当面说说竞聘的事儿，听说赵正大不在，就打个电话。赵正大半真半假的说，吕总监，您是日理万机，就不用您老人家关心我了。您放心吧，不管地主老财掌权还是资本家说了算，我都一样扛活啊。吕总监说，这时候你还能跟我耍贫嘴，我就踏实了。吕总监说呢，这次竞聘的因素太多了。可赵正大不想听吕总监说下去，说不用安慰了，我没事儿。这个节目副部长应该是他的，放心吧，我会支持他的工作，就挂了电话。这时候周雨晴推门进来了，显然他在外面听明白了大概的内容，他想安慰赵正大。正大，当不上就不干，有什么了不起的？可赵正大却火了，不是怎么着你还说呀，要不是你，我能够连演讲台都没登上就出局了吗？周雨晴不说话，可赵正大还不算完，一天到晚瞎臭美，这回把我害惨了吧，你就解气了？周雨晴委屈地哭了起来，
1: 我这么臭美你都不要我，我要成了花脸婆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0: 周雨晴这一哭，赵正大心软，摆着手说道，得了得了得了啊，我就这个命了，要怨呢就怨我自己好不好。周雨晴倒了杯水给赵正大，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去。周雨晴骂了一通领导有眼无珠，劝赵正大想开点，说平时你干了多少活还能一样样的跟领导去说吗？借这个机会摆一摆，让领导心里好有个数，不是挺好的吗？赵正大抱怨平时活没少干，听众的基础也不差，收听率也靠前，民主评议的时候他的得票也在前面，怎么想着就觉着不公平。周雨晴说呢，你不要以为你能力强人缘好那官位就一定是你的，得票第一和倒数第一是有差距，可是与倒数第二就没什么差距了，要用谁那还不是领导一句话的事儿吗？赵正大想起野菜包子的事儿，就说道，你懂什么？
1: 我不懂，我怎么着也在国营单位的大机关里啊待上过几年，上头的那点花花肠子我看得比你明白。
0: 赵正大想起竞聘前吕总监对自己的暗示，更觉得是在忽悠自己。周雨晴对赵正大的天真很是不屑，
1: 我说正大，你还真以为他是金口玉言啊？不过啊，是哄着你给人家抬轿子罢了。你是群众基础好，可和你好的人是关系人吗？关系人是领导，是在关键时刻能给你啊说上关键话的人，你从来啊不朝着领导去排队，人家能用你才怪呢。
0: 赵正大不说话了，可周雨晴更来劲儿了。
1: 开始你要竞聘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十有八九就没戏，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当官的人。
0: 啊，我怎么就不是当官的人了？难道当官的人一出生脑门子上就带了个官字吗？周雨晴得意地问道，
1: 那你就不想听听自己为什么不是当官的料吗？
0: 赵正大最反感的就是周雨晴拿架子，想到这儿他说道，行了，你愿意说不说。周雨晴眨眨眼说道，
1: 看看孙权和周瑜你就知道了，当官不娶美女，娶美女不当官，人家孙权没娶美女当了皇帝，可那个周瑜娶了美女也当了官，那一辈子却过得磕磕绊绊的，红颜祸水呀。正大，要是你想当官，往后啊你就少往美女堆。
0: 赵正果受伤的时候蔡亮都不管，现在来管什么呀？
1: 哎，我说赵正大，你能不能，要是没有我怎么就被人家一脚给踹出来了？
0: 周雨晴一联想到自己那眼泪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

0: 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呼哧呼哧的。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一下就下一窝，数不清多少只。我们家里也有，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40×40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鞘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鞘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鞘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叽叽喳喳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是一只蓝色的孔鞘，身上

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巧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食，仍然有两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两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脱，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
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

早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事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这回要穿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怎儿了？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三个头，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的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大罗金仙也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治病救不了命，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讲这段往事，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最好的安排，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这是命中注定的，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

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咸，不说淡，始终如一，当作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终归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一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一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10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7、8个搬货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
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他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70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为国家减少一些负担。如果每个人都向国家要求，国家也承受不了啊。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低保。这个丫头的命运说不上好，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2次以后真的不一尿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3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2个方子之后，我突然
就有了。

0: 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瘫痪在床已经2年多了，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瘫痪的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胡家老膏，记住两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间盘突出不敢说彻底好，但是让他自己能站起来走个300米500米的应该没啥问题。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膏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将近7个月的时候，棍子撇掉了，自己毛腰能干点农活了，这不挺好吗？得个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下边的时间谁要是想跟我通电话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5: 是你胡教授吗？
4: 是我，欢迎你啊。
5: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4: 是吧？好。
5: 那个，我
4: 谢谢
5: 你节目，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4: 哦，
5: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4: 是吧？
5: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4: 对，
5: 我71。
4: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5: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4: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5: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4: 哦，
5: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4: 啊，
5: 就见老效了，
4: 啊，您吃了胡家老糕以后见了老效了，
5: 还有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闲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0: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1: 嗯，
0: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0: 这是我的，
1: 这不很好，我高兴。
0: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1: 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0: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0: 参奇糖胶囊，
1: 哦，
0: 是这样。
1: 嗯。
0: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1: 啊啊啊！
0: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糖尿病，嗯、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0: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
1: 嗯，
0: 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0: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对对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啊，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是是，
1: 啊、
0: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1: 啊、
0: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啊啊啊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膏，你这个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0: 谢来串门啊！
1: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
1: 了，再会吧，啊，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我老弟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1: 是吧？
3: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1: 哦。
3: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1: 是吧？
3: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椒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椒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去讲吧。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啊，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椒老膏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1: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3: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1: 啊，
3: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经常不成形，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1: 反应多大呀？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3: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和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1: 是吧？
3: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那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一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3: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像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3: 对，
1: 太好了，是吧？
3: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胡椒老膏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椒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
3: 对，

0: 那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那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福佳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
1: 没
0: 果
1: 错，
0: 明显得很。
1: 太好
0: 像，
1: 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脸上啊这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就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佳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那
1: 没
0: 个
1: 错，
0: 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那个很认可这个福佳老膏。
1: 说不定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椒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
0: 对，福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
1: 您
0: 是
1: 讲。
0: 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大
0: 本
1: 夫
0: 来
1: 这
0: 嘛，
1: 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
0: 对。
1: 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的，这
0: 对，
1: 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佳老膏，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呢做的那个老年体检，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得很了。
1: 他本身痛苦啊，
2: 还是什么糖尿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等等吧。记住了，所有的老慢病的病根只有一个，那就是细胞生病了，细胞病了。因为啊，你这个人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啊，记住，这都是由细胞所组成的，这点你不得不承认，知道吗？您这个人就是细胞的组合体呀。那我们得了解呀，那这个细胞为什么会得病啊？科学家给出了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如果说病后经常的服用化学合成类的西药，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钛的合成，让原本就稀缺的钛啊加大了消耗量，使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学博士林明照先生啊，林先生在1997年，他曾经以钛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呢著名的报道。哎呀，这个报道啊，就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高度的重视和轰动。那么这篇报道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身是没有生命的，他的语言冰冷，面微严。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是什么？就是钛。它能控制整个机体，哪怕仅仅一个肽的功能异常，那么就会导致疾病，甚至是致命啊！很多的科学家一致认为，肽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肽能够修复病变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肽的作用相比。所以啊，一时间肽在西方的医学界，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能创造的价值。现在欧美啊，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肽类的药物获得了健康啊。
3: 那说到这儿啊，李老师，我

0: 问一下，据我了解，国际上肽类药物特别昂贵，一个疗程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可是美金呢。虽然我们说能治细胞，能治中风偏瘫，能治好你的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但是这钱老百姓根本就花不起呀。
1: 哎呀，确实是这样啊，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价格真的就是望而兴叹呢、啊。不仅仅是价格昂贵，而且我告诉大家，我博士毕业留校在斯坦福之后，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欧美肽类药物的两大不足啊，听我讲一讲，两大不足首先是价格昂贵，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疗的作用。而且呀，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全面的缩短国内国外在生物医学上或者是在尖端科技上的巨大的差距呀。后来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有那么一次啊，我和我爷爷啊，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我就获得了灵感。因为目前呢，国外的肽呀，它都是从这个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的药剂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说呢，提取出来的肽呀，只有单一的一种。那如果我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几十种中药材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肽了啊？于是呢，经过层层的筛选，真的，千万次的实验呢，最终选定了由数位名贵中药材组方的仙姑不老方，啊，选定了仙姑不老方，并且从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了700多种肽的复合肽，也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长春生命肽。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最终确定长春生命肽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老慢病一同发挥作用，快速解决各种疾病。但是大家都知道啊，高科技的东西怎么往往是最贵的，价格昂贵啊。就这项科研成果刚刚研发出来没有多久，美国 FDA 直接就找上门来了，干什么？要给我们申请专利啊，让我标拍卖底价。那么申请专利以后干什么呢？找这个当地的药品集团来竞价，直接把这个专利啊给买下来。那么这样以后啊，这个专利就被美国的大财阀给垄断了。这么说吧，全世界独一份，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那我说不行啊，那这样的话不就成了我不是药神里面这个格列卫了吗？啊，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呢，我不是为了赚多少钱的，而是要做出点成绩来造福这个世界。不过呢，实话实说，就这种高精尖的科研成果在欧美申请专利保护那是大势所趋啊，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够阻止的，早晚都得走这一步，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哎呀，这种情况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啊。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咱们中国产的，说白了一切都来自于中国，凭什么被国外拿去啊？啊，然后用专利垄断之后打造成高价药，未来再用数百倍的价格把这个救命的药再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说实话，这么做我不认可，我感觉这就是对我们国家百姓的不公平啊！我个人也不忍心看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研究出来拯救生命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之上，那样的话怎么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的血脉啊？所以说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是真心的希望长春生命肽是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救命药，而不是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的专属药。那个时候啊，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啊要带着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干什么？我回国，回国呀，回到祖国呀。啊，在国内呢普及推广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但是咱实话实说呀，我一个人的努力呀始终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多亏了大力支持啊，可以说各级领导极其关注我们国民的健康，更是提出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指导方针。

0: 为各大科研新药、科研机构打开绿色通道，甭管呢是在人力物力上，还是在经济方面，都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们。那么，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格列卫啊，今年就在今年呢，这个药被纳入了医保的范围啊，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报销的。另外呢，还有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啊，你像这个进口抗肿瘤的药免关税啊，这样的政策很多呀。包括这次我回国以后啊，咱们国家对长春生命态的推广特别重视啊，并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各路媒体包括百家电台也在宣传这种新疗法，让咱们老慢病的患者能够受到鼓舞，重燃希望。在大好的环境之下啊，我必须啊得做个表率啊。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在全国发起长春生命态推广工程啊。记住了，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克售价为99美元的长春生命态，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5毛钱。我再说一遍啊，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克售价为99美金的长春生命态，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5毛钱。
1: 1块5一克，李老师，此时此刻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就这个价格，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那咱们的患者在治疗上呢，也不会有任何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了。在这里呢，我要替全天下的患者感谢您，谢谢您，李老师。
0: 哎呀，这个感谢呀，我就不用了。咱们大家伙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祖国啊！没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仅凭我个人的能力也发起不了这个推广工程。其实我的目的啊，就是让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啊。长春生命态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呢，之前普通老百姓啊接触不到，这是实话啊。你像现在国内有很多有钱的、有条件的，已经开始花大量的金钱到国外进行复合态的治疗了。啊，我是真诚的希望啊，借助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也能够啊接触到复合态。有了长春生命态，大家通过口服就能够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当700多种复合态进入人体以后，就能够各司其职，各干各的活，就是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恢复功能。你像这个常见的脑中风啊、偏瘫呐、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支、胃肠疾病，咱们就说这些老慢病，还有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快速的康复。这个治疗之后啊，患者本身不再痛苦遭罪，患者的家属也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这么好的治疗方法，说实在的，啊，可以说得上是救命的方法。如果说咱们标个高价，搞个垄断，真的没有几个人能用得起。那么对于我这样一个搞研发的人来讲，再好的成果，老百姓用不上，那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呀？所以呢，我在全国范围之内发起了生物态疗法的推广工程，目的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我们能够跟着科学的脚步走，用上最尖端的东西。我呢，是一名医学的科研工作者，啊，我首先得对得起我的身份，对得起我的使命，是不是啊？好。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我呀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态对人体健康有4 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您好。
4: 李老师，我着急啊，我是哈尔滨南岗的。这两天吧，我一直听你讲课，然后您这个长春生命态里面不是有700多种态吗？完、啊、我听您说了，这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然后态补充足了，细胞好了，人就能好。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看来您呢是真的听节目了，听进去了。
4: 对对对，关键吧，这么尖端的好药吧，您那开始一克就花1.5块，我就想用上，我赶紧用上吧，把这病治好了，你可得救我呀，要不然我就活不成了，李老师。
0: 嗯，从明天开始，咱们国家第一个治疗慢性病，能够一次性补充700多种活性肽，甚至说可以一次性补五脏、调阴阳、强筋骨，而且还能够活化细胞的高科技生物疗法，1克1.5块的推广工程，咱们呢就正式的启动了。生命态疗法，长春生命态啊，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尖端的医疗手段，大家一定要尽早的使用。我讲一句话啊，决定生死的时候到了，咱们抓住这次机会就能够改变人生。您这样，您跟我讲一下您的情况好吧？
4: 行行行。哎，老师，我今年58了。哎，我这年龄也不大，这胳膊腿吧都还好使，但就眼睛不行。我是打前年冬天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吧，就眼睛就是有时候有点胀，有点疼，有时候感觉吧，那个眉骨、眼眶都疼，完太阳穴呀、还有鼻梁骨都不舒服。哎呀，后来给我疼的我都实在受不了了，太严重了，一宿宿睡不着啊，受不了了，这眼睛哗哗流，就拿脑袋就直撞墙顶墙，实在受不了了。那再怎么心疼钱也得上医院呢，一测我这牙38了。
0: 嗯。
4: 大夫说了，你必须得手术，要不然吧就容易引起就是爆盲，这不得住院吗？你说一住院这钱就更不值钱了，做血糖规、验血、验尿啥的，啊，发现我血糖高，完就确诊我是糖尿病了。以前我还不知道呢，要不然这眼睛不疼的话，不做这个手术，眼睛手术我都不知道我是糖尿病。
0: 哦，就是说您做了手术之后，您才发现您。

0: 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是吧？嗯，
1: 是是是。我是咋回事呢？我就是眼睛做完了以后舒服了，但是我这视力不提升，关键我这个左边眼睛还出血，出血两次都打激光了，然后这个左边眼睛打完激光以后吧，我那个淤血留在眼巴前了，哎，就得贴这个贴眼睛前面上面哈，在这个贴眼睛前面上面，那个眼球子往上一转，这血块子就跟那个就像那个雪饼的似的，那黑点子也跟着往那转，你就看东西不行，看东西得歪着头，完了从就像那个像那个门缝里面就往外看，往外瞅着，晃的脑瓜子，哎呀，感觉晃脑瓜看，脑袋都迷糊。
0: 你现在这个视力是什么情况？您能看多远啊？
1: 我左眼吧就0.0几，右眼能有个0.1吧。
0: 那你这个情况非常严重，非常不好了。视力0.0几，那不面临着失明吗？啊，我告诉您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人失明之后是无法复明的。你的情况这么严重，这是糖尿病啊并发的眼病。那你现在都在吃什么降糖药？有没有打胰岛素啊？
1: 降糖药吧，以前就是刚查出来糖尿病那会儿吧，他让我吃那个增加胰岛素敏感性的药，然后就是比格列酮。现在吧，这个比格列酮我不吃了，就光打胰岛素了。
0: 啊，打胰岛素打多少个单位啊？
1: 我打那个洛和林，早上是16，晚上是14个单位。
0: 那就打了之后，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1: 血糖还行，餐前不超过7，餐后也在10以下。
0: 虽然呢这个血糖控制的挺好啊，但是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是不是？实事求是的讲，很多人治疗糖尿病都像您一样，得了糖尿病之后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打胰岛素，甚至有的时候啊降糖药胰岛素同时使用，血糖虽然控制的很好，但是呢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啊。
1: 是是，李老师，哎呀，你说谁眼睛瞎了谁心里苦啊？以前吧我还带小孙子，这眼睛疼看不着了，这整饭啥也整不了，这孙子也带不了了，然后儿媳妇就得带孩子，不能上班，现在全家吧都指望我儿子呢。你说我儿子都要累死了，现在再加上我那个累赘，我就感觉吧我自己活在那个无尽的折磨，太痛苦了。你说以前吧，在电视上总那个演那个富豪啊得病啊，大明星得病，到国外打什么先进的针，那都好几万、好几百万，那病都能就能好。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就得一个病，就得着糖尿病就不行了。你说咱差啥呀？哎呀，我就觉得。咱不就差钱吗？你说有钱的时候，有钱你药到病除，没钱啊你真是啊力不从心的，亲眼目睹啊，这穷人就是遭罪啊。你说像我们这样人就得等死，你说我们就是没活够呢，我有点不甘心的。哎，刚才我听到这个推广工程明天就一后就花1.5块了，就相当于这是白送的呀。就咱这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然后有时候我就想了，我说我也不麻烦我儿子了，我也不用看我儿媳妇脸了，你说是不是？我自己我也能拿钱能买得起了。
0: 嗯，是的是的，没错啊。这位朋友，咱们一定要坚强，不是没有出路，不是没有方法。你就像我研究这个长春生命态，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国人呢、啊、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让您这样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也能用得起，也能用上啊。40天心脑健康，40天细胞更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从源头入手，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从细胞到组织再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啊，把您这个里里外外的病丝咱们呢都抽得干干净净的啊。你的糖尿病眼病记住了，完全没问题，完全可以治好康复。糖尿病我都说过，主要是什么？就是胰腺肽、肌肽的缺失 啊，导致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啊，胰岛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啊，这个时候就导致这个血糖升高。糖尿病眼病呢，除了大量的糖毒对眼部细胞的这个腐蚀导致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的缺失，导致我们眼部细胞不能够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己救不了自己了，知道吗？就导致这个功能逐渐的丧失，人就看不见了。咱们长春生命肽作为21世纪全新的生物新药，记住了，这是生物新药新疗法啊，它跟这个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从根上进行有效的治疗，只用一种药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肽。你像这个胰腺肽、肌肽、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咱们都可以得到100%的补充。那么像您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糖尿病眼病的问题，40天之后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记住了，十分病好九分，没问题。血糖咱们不扎胰岛素也能达标，视力至少达到 0.8 以上，用完三个周期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不仅现有的病给你治好，身体里潜在的隐患也能给你调理好。这位朋友，您记住了，您会比现在更加健康、更强壮、更长寿，而且咱们现在啊，一克1.5元，我们什么样的家庭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啊，您尽量放心大胆去用，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好不好？
1: 哦，太好了，哎呀，太感谢你了，李老师。你这么说吧，我就寻思我以后的日子吧，有光亮了，不用看别人脸子了。所以吧，我特别谢谢你，以这么低的价格把这么好的药，然后给我们用药，我们尽快把这病治好。
0: 好，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好，再见，李老师。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4: 啊，我是湖北荆州的。我这几天吧一直在听您讲课，我感觉您这人挺亲切的，说话也挺有道理。我呢今天就想让你帮我看看病。
0: 好好。这位朋友啊，首先我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这样的，把您的情况给我做个介绍。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4: 啊，我今年年纪也不大，我才46岁。我呢但是现在有高血压了。这查出来都有5年了，以前吧也没啥感觉，我也没当太当回事，有时候呢就去药店买药啊，我就顺便测一测血压，基本上就是高压吧是160，低压是100那样。啊，我听人家说吃药啊，一吃吧就吃上一辈子，它就不能停了，啊，又伤肝了又伤肾的，所以我就没敢吃。其实最主要的是我这个现在还没到50。反正也没啥不舒服的感觉，就那样放，没管了。不过今年就不行了。
0: 嗯，今年不行了，怎么了啊？
4: 啊，今年就我这个头啊就开始发沉了，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有点动静吧就爱醒，太阳穴呢老是突突的跳，然后心口窝这地方还有点闷得慌，心脏也跳得挺快，啊，有时候就好像偷人家东西被人家发现的那种感觉，就突突的，挺害怕的。
0: 嗯嗯嗯嗯，
4: 我们单位有个同事吧，他刚开始啊就是高血压，后边呢怎么就得脑梗了啊，得心梗了，所以说呢我就挺害怕。这不这几天我听李老师您在讲嘛，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啊不打针不手术啊就能治好病，所以呢我也想让您帮我看看，您看我这个血压的话用上能不能降下来呀，以后我这个心脏啊脑袋呀不能再得什么大病了吧。
0: 啊，好。刚才您在做介绍的时候啊，我一直在认真的听， 啊，我听出几个问题，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4: 嗯，
0: 但是呢，我首先先问一问啊，你得了高血压之后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啊？
4: 没有去检查，因为也没啥很严重的感觉，所以就没做。
0: 实指你这种情况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是这样，血压高了吃降压药，不做相关的检查是不行的，知道吗？因为什么呢？不管什么样的降压药，它不是给您呢扩张这个血管，就是给您呢利尿，它通过这些形式干什么呢？来降低血压。你长时间服用，对你的身体会造成极大的副作用啊，你的肝肾损伤、脾胃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您的血管呢会变得又薄又脆啊，而且这个垃圾毒素堆积的会越来越多，随时可能破裂出血，随时可能堵塞坏死啊，那你想这不就是心梗脑梗吗？分分钟会要你的命啊。所以啊，您知道害怕啊，您有这个顾虑担忧，这是对的啊，但是您现在做的事儿啊，都是在推着您往危险之处去走。可能您会说说啊，过去啊都是这么治的，大家都是这么治啊。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过去是没办法，你除了吃降压药控制血压之外，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啊，我们既知道高血压的病根，又有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一定记住，有了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我们就不能够再用过去落后的方法，甚至被淘汰的方法了，要用新方法啊！那些方法它不是治病，记住了，那是在要命啊。现在呢，我们的医疗正在发生着突飞猛进的改变，我们第四代医疗变革之后，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这个时代已经来到了。咱们长存生命态是最高级别的肽类物质，利用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纯的高科技生物药啊，它是生物新药，它是唯一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的准字号国药，而且啊，它是独一份有中西医结合的慢性病特效药。不管过去难治治不好的病，还是医院已经放弃治疗的重症大病，记住了，通过补充生命活性肽，咱们从细胞到组织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全身八大系统100多种重大疾病都能够啊从根治愈，从头好到脚。您的情况我了解了，您的身体情况记住了，服用长春生命肽之后，再补充了溶脂肽、抗栓肽、血管紧张转换抑制肽、1T8肽，他们这几种肽啊，记住了，各司其职啊，各干各的活儿。你像这个溶脂肽、抗栓肽，它能够啊清理血液垃圾，溶酸清脂，它就像一台24小时的洗血机一样啊，干什么？给您净化血液呀。血管紧张素转化肽 1T8肽能够修复您的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韧性，从而啊进一步的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你只有这么治，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治疗，一克1.5元。这个价格我帮所有啊求医无门、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患者把它给打下来了，便宜了1000倍啊，知道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4: 是的是的，您说这么便宜能把这个病就治好，所以我就等着申请上。我要是真等严重了，那就不是这么点钱能解决的事了。
0: 是的是的，您呢是个聪明人啊，你的想法呢也值得点赞啊，我给你点赞。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生命肽呀，补充700多种活性肽，它们能够协同作战，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啊！它解决高血压的同时，还能够啊解决脑血管的病变、心血管的病变，使我们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的 患者得到全面有效的治疗。记住了。

0: 对是什么？治一个好一个，长春生命态一克一块五啊！大家记住，这是天大的好事，咱们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0: 好，抓紧时间啊！有任何的问题，我也欢迎您呢、啊，随时把电话打过来找我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麻烦您了，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
4: 你好，李老师，能跟你通上话呀，我觉得真的挺幸运啊。我是天津虹桥区的张淑兰，我听你说明天开始这个长春生命肽推广，一克就花1.5元，这个是真的吗？
0: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是真的，绝对是真的，真实不虚。从明天开始啊，咱们在全国就发起了长春生命肽一克一块五，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都能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咱们治啊最重的病啊，把最重的病治好，都能够拥有啊健康幸福的好日子啊。
4: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呢就想试一试。现在你说啊，坐那公交车都得2元，能那一克1.5元，哎，就能用上这么好的生物药，而且也不打针不手术，少花多少钱不说，要是真能治好呀，我给你在这儿啊，我给你磕头我都乐意。
0: 您别客气，这位朋友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这些客气话呀咱们就不用多说了。您呢，说说您的情况，我了解了解。多大年纪了啊？
4: 我今年75。
0: 哦，
4: 哎呀，要说我的冠心病啊，9年多了，用上那个长春生命肽，你说啊，才半个月，效果真的是啊，又快又好。我跟你说嘛呢，我以前啊，心慌、胸闷，这前胸后背就开始疼啊。
0: 嗯。
4: 去医院也做过那个动态心电图。说是 ST 段改变，
0: 嗯，
4: 还有那口波，大夫说啊有这个陈旧性肌损伤，
0: 嗯，
4: 因为我自己就感觉呀、啊、浑身上下啊一点劲儿也没有，不说啊，总出那虚汗，哎，你就是嘛也不干啊，也是这后背就是一身汗，你像那衬衣啊、汗衫啊都能给你打透。
0: 嗯，这位朋友啊，中医里边讲啊，汗为心之液啊，汗出的过多，这就说明啊您心肌细胞已经受到损伤了，而且损伤的很严重了啊。
4: 是啊，尤其是最近啊这一年啊，就我这两只脚啊就开始肿啊，以前的鞋啊全都穿不上了，只能穿嘛呢，只能穿大一个号的那拖鞋，晚上呢还睡不好，翻来覆去睡不着不说，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哎呦，睡不到2个点，哎，就别醒不说啊，醒了以后啊，一身的冷汗，心里就开始突突突突突，就这突突啊，然后你再想睡就睡不着。
0: 哦，那我再了解一下啊，您刚才说您经常的前胸后背出现疼痛，那么你多长时间犯一回啊？
4: 哎呦，有的时候吧是天天犯。那有的时候呢就3-5天犯一回，哎，要我说就跟那抽风一样，他呢也没有个准时间不说，是不知道嘛时候就犯病。
0: 嗯，没准儿是不是啊？
4: 对。
0: 嗯，我告诉您，这是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啊，它引起心梗的风险呢比其他那个稳定性的劳力性的心绞痛都要高出至少10%，很严重。
4: 是
0: 啊，
4: 是呢，
0: 心梗啊我们要了解啊，那是什么？那是要命的病啊。
4: 啊，
0: 我跟你讲，咱们都应该知道它是5分钟就会要人命的啊，5分钟啊，短短几分钟从此阴阳两界呀。那么另外呢，就是你这个陈旧性的心肌损伤其实是什么？是您的心肌细胞啊从这个虚弱到

0: 凋亡啊。
1: 心
0: 脏病已经到了终末阶段了。就是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发展到终末阶段就是心衰呀。心衰之后您全身细胞的新陈代谢得不到保障，所以说才出现了脚肿浮肿的情况。我跟你讲，所以这个长春生命肽你记住了，是你最好也是唯一能够让您用上就见效从头治到脚的选择。那么这位朋友，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长春生命肽的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大呢是嘛呢，就是我不是从小嘛，哎，给带大的我这侄女啊。哎呀，这侄女可是孝顺我啊，是她听那个党内科一个主任的医院的一个朋友人家说的，说嘛呢，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啊是世界顶尖的生物国药，效果好而且还见效快。哟，我都想年轻人啊肯定比我这老太太有文化，而且我现在啊都75的人了，哪怕给我治不好，但最起码能让我少啊早点醉。哎，我就想少早醉就行。但没想到啊，自从用上这个长春生命肽之后啊，哎，这个见效啊真的就是快。当天用上，当天啊就觉得心口这块啊憋闷劲儿啊就轻快不少，不说啊，就像哎透了一，就像给我怎么说呢，透了一条缝一样那种感觉啊。等到晚上8点多，哎呦，我躺床上，嘿，那天晚上不知不觉还真就睡着了。等用到第五，用到第五天啊，哎呦，我说我呀真能踏踏实实睡这么一宿觉。哎，不光能踏实睡觉，也不做噩梦哈、啊，也不这半道憋醒啊。哎，我再去穿的拖鞋，就觉得这拖鞋穿完以后啊，逛逛荡荡的了，脚上的皮呢也是不像以前那紧绷绷那样绷着，也能看出那脚上的褶来了。到现在这个长春生命肽，我现在用的是半个月，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挺有劲儿啊？哟，昨天中午啊，我那跟老伴儿啊一起出去说上外溜达溜达去。哎，戴上口罩啊，心里头也没感觉憋闷慌，又穿我以前的鞋啊，一点也不挤脚，转了半个多点啊，一点也没觉得累。回来以后我一照镜子一看啊，走的把脸走的还是红扑扑的了。
0: 太好了，太好了，真的，这就是长春生命肽啊，一张传世仙方啊，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啊，所独有的作用效果啊，它是从细胞层面入手，修复激活您受损凋亡的心肌细胞之后，它呀给您全身细胞全面补充营养的结果，知道吗？
1: 对，
0: 真的。而且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啊，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个分子量小于200个道尔顿的活性肽啊，它能够4秒钟入血，4分钟深入细胞并且起效。所以啊，您要坚持用满40天，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只要您的心肌细胞都能够从那个软趴趴半死不活的状态变得精神抖擞干劲十足，那么您的心衰心绞痛，您下肢出现的浮肿，包括您失眠心悸等等这些问题，记住了，都能够彻底解决啊。
1: 对对对，真是太好了啊。哎呀，我就想嘛呢，就哪怕只让我喘气顺当点儿，我就已经很知足啊，也能知道现在这样。呀，我真的是都没敢想。李老师，我呢再想问一下啊，你说我吃的这个辅酶 K 五十啊，现在你说还用不用继续吃呢？
0: 辅酶 Q10 那还吃什么呀？啊，没有必要了。
1: 哦，
0: 我跟你讲一讲，因为这个辅酶 Q10 是什么呀？它是一种啊脂溶性酶，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抗氧化，知道吗？而对于心脏来说，辅酶 Q10 的作用就是在心肌细胞缺氧的时候，它为心肌来补氧，它的作用实质上是很单一、很有限的。而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呢，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肽啊，其中啊这个纤溶脂肽、净血肽，它是专门给您呢、啊、溶酸化斑块的，溶解1立方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不。

0: 到啊一个半小时，明白吗？快速溶解，打个比方，就像那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啊把这个斑块血栓呢溶栓化水啊，随时呢可以代谢排出体外。再有呢，这个伐颅定泰，它是专门修复心血管的，直接啊让这个心血管恢复游刃有弹性。还有心肌泰和这个奈昔多肽，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呢给这个心肌细胞补充营养。而且这个营养啊，它不是辅酶 Q10 那样，只是单纯的补养，而是能够不需要转化，直接被咱们心肌细胞利用上的本源能量。再一个关键点，我们要知道，就是用上了长春生命肽，它其中所含有的纤溶脂肽、净血肽。就相当于在您的血液里边安装了一台24小时不间断工作的净血机，啊，那么比伐颅定泰相当于在血管上驻扎了一个24小时巡逻的工程队，啊，我给你打这个比方，心肌肽呢和这个奈昔多肽呀，就像在心肌细胞上建立起了营养工厂。他们齐心协力、相互合作，就能够确保把冠心病、心衰的病根啊给你拔除干净，让您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所以，长春生命肽就是目前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见效快、治疗全、不复发、治疗慢性病的最佳选择。不管您的病多重啊，多么的复杂。还是那句话，都是治一个好一个，所以呀，辅酶 Q10 您就不用吃了啊！而且我讲句心里话，医学发展的太快了，我们要了解。
1: 是呢，
0: 咱们就说这个冠心病、心衰啊，再说这个心梗啊，过去都怎么治的啊？过去传统治疗就是三板斧：第一，抗凝、溶栓；第二呢？支架搭桥，第三呢，换心脏啊，抗排异，就这三板斧。咱们先不说效果啊，就说咱们普通老百姓能用上几个，能用得起几回啊？而如今呢，活性炭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呀，把医疗推向新领域，但是它的价格也攀升到了新高度。就拿这个长春生命肽来讲啊。700多种活性炭，国外呀，1克99美金，贵吗？不贵，真不贵。但是对于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99美金一克，贵如登天呐。而我要做的是什么呀？是让咱们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咱们普通的老百姓，1克1块5毛钱治好病，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的负担就用上长春生命肽。当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它们能够各司其职，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新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身体全面恢复。咱们呢，都能够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一次性的治愈疾病。
1: 对对对，真的啊！不瞒你说，李老师，我之前去医院啊，一直啊都不敢做那造影，一是呢造影一次啊也要好几百，再就是嘛呢，我担心啊做完造影就得下支架，虽然都说啊支架的风险不大，但它费用高啊，而且你下完一次啊，保不齐就有第二次，药也得一直不能断不能停不说啊。算到一起呀，我们呀就是倾家荡产也治不起。所以说这次长春生命肽推广啊，能让我赶上，我呀肯定得参加上。
0: 是的，没错。但是我们要记住啊，长春生命肽的推广时间很有限，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一旦结束啊，咱们就享受不到1克1块5治病真省钱的推广政策了，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补贴福利了。记住了，抓紧时间啊！
1: 哎，好的，我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我呀真的特别感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了，这位朋友。一句话，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息点不只是时间，是蓬松一天的起点。
1: 你的能量正在发酵，
0: 掀开世界一角，把广播调成喜欢的频道，
1: 就像一杯合口味的咖啡刚刚好。
2: 打开城市一天的说明书，
3: 请认真阅读，
0: 用脚步丈量城市长度，用耳朵收藏朝阳声音。
4: 宝贝，快起来啦！早饭很好吃哦。
3: 请确认乘客身份和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7:04，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南阳。
1: 今天本来应该放假的，你这个班上了还这么开心吗？
2: 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南阳。
1: 我是今天不想上班的高兴，
0: 但是还在努力在坐在这里的。
1: 但是今天早上有惊喜，
0: 真的惊喜！
1: 杨奶奶今天早上给我带了油条、油炸糕，好像还有个麻团，
0: 麻团
1: 是吧？小米粥、豆浆、爆，哎呀，我希望天天都是中秋节。
0: 怎么可能？月圆只有那么几天。
1: 今天早上早餐价值最起码得有10块多吧？
0: 你说今天就这个早餐这个分量，是不是得让你更加的努力？
1: 我觉得是不是连国庆的一起都带出来了
0: 啊？你怎么知道？

0: 我有这种感觉，好像连明天春节都包含在内。
1: 就是你知道，就像是我们的放假，然后上高速之前把车充满，希望能够一直坚持到下高速。
0: 对，合格的副驾驶呢，就是别在旁边叨叨，司机呢一皱眉头，渴吗？喝水吗？哎，把水递过去，来罐红牛啊，打个曲月呀，递个汉堡啊，哎，就这样就行了。然后你别说，哎，走拐呀，并道啊，打灯啊，你在干什么？
1: 就是适时的知道啊，看眼色啊，给足了情绪价值，这就是特别合格的副驾驶。那么今天
0: 你适合当。领导，
1: 我适合是吧？
0: 你非常适合当领导，然后你也会笼络下属的人心。
1: 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啊，
0: 办大事儿。
1: 我们这个团队啊，我才是实职，
0: 对，我是续职，我是续职，但是我是执行，你主持工作。
1: 今天大家啊，因为不用上班，相信的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呢不用早起，还懒在床上。我觉得在没有呢后顾之忧的情况之下呢，睡一个懒觉真的很舒服。
0: 我觉得今天能够坚持听节目的才是真爱。
1: 所以呢，今天我们照样要打开微信平台，
0: 看看真爱有多少，
1: 看看真爱如果说有这么多的话，以后我还爱上班。
0: 说出来。说出来，说出来，说出来，这是什么广告来着？我怎么记得好像有个广告语的广告词来着？你记不记得有个歌？
1: 有，好像有一个
0: 是痔疮吗？啊，忘了，反正好像是有个广告歌，
1: 有，
0: 然后就让你说出来什么，快把对我们的真爱说出来。
1: 有痔疮也要说出来，
0: 那你得治啊，不能讳疾忌医。
1: 哎，今天有爱啊，有爱，有朋友呢，这个是等待收获的南国红豆。然后呢说
0: 对一早上发了个什么照片，
1: 这是他们家的，这是什么柠檬，小柠檬是吧？哎呦，不是小柠檬，是大柠檬，你看这有一个大的，然后这有一个小的，
0: 我以为那是叶子呢，
1: 这有一个小的。
0: 哦，看来柠檬要熟了，这长得真不错呀。
1: 而且最主要它是在花盆里生长的情况之下还能生长得这么饱满这么大。
0: 哎呦，我们家的茉莉这开完一茬的第二茬怎么不结包了呢？
1: 因为灯打多了。
0: 不是，我觉得就可能还是太阳晒少了，它真的是适合生活在南向。这个灯照的和太阳可能还是不太一样，那还是因为晒熊没睡觉那个事儿生气呢。
1: 我觉得可能感你知道，就对于加班的人照了三天，这不就是加班吗？加班三天，这不得休一段时间吗？
0: 关键不让吃不让喝不让睡，我水还忘浇了。干啦啦瞪眼瞪三天。
1: 然后呢，这个南国红豆还给我们出了个题啊，说哎呀上班了求解啊，括号加括号加括号等于24678
0: 13579啊，
1: 怎么啊？对，哎，不对，
0: 不知道啊，这是什么题？
1: 我看看啊，应该是就除以三呗，24678除以三呗。
0: 这玩意儿你还真这么认真算吗？
1: 那不是吗？
0: 等会儿啊，我把计算器打开啊，听听我们可以节奏慢的。84678除以哎，行啊，那个脑被硬
1: 二九，看我说对不对？
0: 8226啊，
1: 8226，对对。十八，
0: 就是咱有些事儿、啊、
1: 8226
0: 得这个认科技是吧？
1: 你得认领导，你得认团队的领导。
0: 领导，你刚才说多少数？
1: 826啊！
0: 对，领导说的对。哎，领导这脑太快，脑真聪啊！领导，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1: 要怎么当上领导的？
0: 啊，就是会算数才能当领导的，
1: 识数。然后呢，夏至听来说到了真爱，真爱啊，看一看，他说，你看我们家窗外的秋色，真好。
0: 今天早上要不是有点阴天，我觉得这个叶子能更好看啊。
1: 而且就是这种哈、这个层次感呢，你就要感谢是什么呢？感谢阳光，因为阳光呢照在每一颗植被的身上啊，它获取的反出来的这个颜色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喝酒，你能喝多少，我能喝多少，你吐多少，我吐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然后这个夏至听来，他那个照片哈，就是我这种强迫症的，我就必须得把上面的窗框对齐。
1: 其实
0: 因为他是随手一拍，所以说他的窗稍微有点斜。就我妈为什么特别不愿意跟我出门拍照，我就是先给他打个样，然后我说你就
1: 按标准来，
0: 对，按标准来
1: 出样，按这个标准。
0: 但是他每次都有他自己的想法。我说妈，我说咱是旅游照片，我说照片里不能只有我，咱有没有点景呢？
1: 但是实际上我给你拍照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不要对齐啊。
0: 不是，这感觉不一样，你不懂。一会儿我给你看看故意拍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妈说，
1: 妈妈有爱但不多。
0: 对，我妈说这个母亲的眼里只有你，有什么错吗？我说没有错，没有错。然后怎么教也不会，怎么教也不会。最后阿妈把手机甩了，你爱招不招，你找别人招吧，就别招我，
1: 请个路人
0: 剪了。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宁文啊，
0: 后来我有了一个好办法，你知道什么吗？
1: 是什么？自拍杆。
0: 我说你别动来，把手伸出来，我把手机放在那儿啊。我说你别动啊，我说你就哎，我说你就这个姿势，你别
1: 动、啊、你给我摁就行。
0: 我不摁我都自己摁。 我说好，你别动啊，我过去了啊。然后你自己在那啊搔首弄姿，就是像老年模特似的，一下摆50个动作那种，回来自己捡。
1: 这就是我知道了为什么说你上土耳其要带司机
0: 啊，
1: 就是这是一连串的业务套路。
0: 关键我跟我一块去土耳其那两个男生照相比我妈还拉垮，就是要么没有脚，要么就是腰斜粗，要么反正就是你所有的短板全部给你展现的淋漓尽致。
1: 哎，你知道拍照这件事情哈，真是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有的人的要求呢就是记录就好，
0: 嗯，
1: 啊，有的人要求呢我希望能拍出美感来。
0: 我好不容易来那么一趟那么远，
1: 嗯，
0: 欧亚大陆交界处，完了你给我拍的跟写字件似的。
1: 然后呢，有的人的要求是啥呢？有的人要求是不光要拍，还要修图，
0: 嗯，
1: 才产生了百万修图师。
0: 那次我不跟你讲吗？在卡帕多西亚坐热气球的时候，嗯，我说你一定要呈现出这个山谷大地的美景，
1: 有纵深，
0: 啊，对，然后旭日初升哈，嗯啊，然后我在
1: 你要的太多了，
0: 热气球的框里，我讲的是不是很明白？
1: 很明白，
0: 现在你肯定会很懂我。
1: 对，
0: 他咔嚓拍出一张，我说这不是预警楼上吗？有什么区别？就是预警楼上外边废了个气球，
1: 你知道
0: 谁能看出是土耳其？
1: 不，所以我给你拆解一下高热星。这就像是你要一个对方的爱一样，你知道吗？
0: 嗯，
1: 我要有的时候你的爱是表达出来，我要有的时候你的爱是暗暗隐喻的，我要有的时候爱呢就是一个眼神你就能 get 到。
0: 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别怪我，离我远点。拍的什么玩意儿？后来呢，就是热气球落地的时候，他们那个就是船长，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有那个现场的资料。
1: 嗯，
0: 我本来想要一份，就先回来自己猜猜，结果多少美金和人民币？
1: 资料还要钱？
0: 当然了。就是你在全程的那个热气球上面的，
1: 啊，视频资料，
0: 对，视频资料，啊，就像你坐过山车完了出来给你拍照片问你要不要那种，
1: 嗯，
0: 好像合人民币差不多100多块钱吧。当时我就这给我恨得牙痒痒。
1: 你就应该去
0: 要啊。没，他没有我单人的，都是所有人在一块儿的
1: 啊，
0: 因为他是伸了一个小自拍杆出去嘛，
1: 嗯，
0: 我寻思寻思算了。
1: 忍痛了，
0: 省100块钱，有什么了不起？我自拍。
1: 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来了啊！原本的问题的先放一放，我们今天的问题来问问大家，就像是刚刚说到的，每个人呢拍照啊，就是出片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问问大家，你是属于那种差不多得了，就是出一个全景，到此一游啊，我记录一下我曾经来过就 OK 了。
0: 嗯，
1: 还是那是属于就是游人。打卡照片，
0: 嗯，
1: 还是说你希望像旅拍一样出一个特别有味道、有回忆、有故事感的照片？
0: 也不用特别高级，说像旅拍，不，毕竟不可能人人都像你一样嘛，对吧？我对于我身边朋友或者这个亲属的要求就是有景儿、有银，然后有构图、有设计、有情绪，然后。
1: 你要的不多，你要的一点都不多，
0: 对不对？就相当于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对象，能唠嗑，能唠到一块儿的，能天天开心的，最难的要求，
1: 真的是哈，
0: 嗯。
1: 我们来看看宁文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今天是中秋节，二位呢依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辛苦了，在这里祝你们及家人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美满啊！
0: 也祝你中秋安康。
1: 哎，中秋节今早月饼吃了吗？
0: 不吃油炸糕了吗？你为什么不给我带月饼？今天不是中秋节吗？怎么一点仪式感都没有？
1: 我要给你带月饼，就是把你给我的月饼带给你。然后毕什么什么同啊，说真爱来了，哎呀，感受到了啊！
0: 这是什么？发了条小狗啊？
1: 也发了个小狗哈，啊，满脸的疑问，似乎在说：“咱俩怎么上班呢？”
0: 那我俩也挺有疑问的，但十一能让我俩休就很开心了。
1: 是的，
0: 畅游天下说：“两位美女主持早上好，祝中秋节快乐！看到这些真爱真的很开心。”
1: 真的，我就觉得大家伙啊，起这么早的原因是什么呢？
0: 都在哪躺呢？
1: 今天有出游的计划吗？
0: 但是道上车不多呀，但昨天晚上车好多。
1: 对对，堵的。
0: 嗯，
1: 一般节前呢都是双节，尤其是你像我们下周一回来之后，其实上3天班啊，就又放假了。嗯，
0: 今天高速不免费，
1: 今天不免费。
0: 嗯，
1: 然后呢，十一假期的时候，你可以赶着晚上走，但是下到的时间是必须是在10月1号。
0: 嗯啊，嗯，夏芷汀兰说：“高二兴啊，你上热气球的时候，人家是不是在天上给你架钱了？”没有，但是我有一次去三亚潜水，
1: 嗯，
0: 因为我恐水，我不会游泳，
1: 嗯，
0: 但是他那个潜水不是有潜水员带你吗？
1: 嗯，
0: 背个氧气瓶下去的。
1: 你赶上了下水加钱的。
0: 不是，你听我讲啊，下水没加钱
1: 啊，
0: 他不是问你要不要拍照片吗？
1: 嗯，
0: 也没有人给你拍照片。我说行，我说拍吧。然后他就问你，好像是有什么200的、500的、700的就不一样。
1: 这是怎么定位的？
0: 反正要么就是时长，要么就是景别，或者他们肯定是有内容的区别嘛。
1: 啊，
0: 我说200的就行，就是记录一下就可以。然后啊，他拎着我氧气瓶那个手就有点松，我就开始往下沉，你知道吗？因为我本来就恐水，我就紧张。阿妈在那边还给人叭叭讲价呢，我说700的。然后这边说，哎，这个小伙儿同意了，700的哈，全家都拍700的。然后啪一下我就下去了。
1: 真的呀？
0: 我就怕他松手我沉底儿。 阿爸说：“我这还在讲价，怎么就700？”我说：“
1: 但是
0: 你再讲，我说又该呛死我了。”
1: 对，就是顾姨，他没有感受到你的，因为尤其对于怕水的人来讲，
0: 我第一次呛水就是我妈导致的。
1: 啊，
0: 小的时候那个车轮胎不是荡游泳圈吗？
1: 圈
0: 咱那个年代不都是车轮胎荡游泳圈？我那小时候瘦啊，我就扒在那个游泳圈上面，在亚葫芦岛那个313海边逛的逛的挺开心的哈，狗嘎乐的，阿妈在旁边跟那小闺蜜唠嗑，一个大浪打过来，我就从中间一个圈哈吐了下去了，你知道吗？阿爸一回头，孩子哪去了？
1: 怎么只剩圈了？
0: 就剩一撮头发飘在那个圈中间，你知道吗？阿爸就薅我头发给我拎起来，还是给我吐的。从那以后
1: 就是格外控制。
0: 我洗澡的时候脸都不怎么沾水，单独洗脸。
1: 特暖多多说了，起这么早呢，就是为了来车里听唐姐、杨姐的节目中秋节，真爱无敌，真爱无敌啊！
0: 对，我要怎么跟你表示一下呢？可惜了，今天没有链接甩给你。
1: 是是是哈，
0: 这个下次吧，
1: 下次给补上。
0: 你就当我是福利官，加我微信，给你减5元。
1: 王哥说了，最喜欢的两个主持人，中秋节快乐！每天早上呢，准时听你们俩的节目。
0: 嗯，
1: 哎呀，尤其是哎呀，你看我是我们的老朋友哈。
0: 对，
1: 杨南阳的节目听了10年了，喜欢。
0: 看来是天天早起的同志了。
1: 真爱呀，真爱无敌呀！此时此刻还有其他有爱大胆的说出来的朋友吗？别忘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
0: 这个夏芷汀来说，你看为了陪你俩，
1: 嗯，
0: 真好，
1: 这就是啊，
0: 嗯。
1: 那么既然大家伙呢都来了，为了陪我们俩，我们俩呢首先呢要告诉大家，
0: 表示表示
1: 表示表示表示啊，就是那个好话要送出二里地。
0: 嗯，
1: 今天首先最有用的认为是天气情况，因为呢大家伙的出行计划会受天气的影响。
0: 是，今天是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嘛，受到切边线的影响，我市云量比较多，11点到晚上8点的时候将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有雾啊。市区的气温温度是20到26度，有走亲访友啊、外出游玩安排的市民，请随身携带雨具。遇到雷雨的时候，要减少户外活动啊。中秋夜云量比较多，部分地区要留意阵雨或者雷阵雨。有赏月安排的公众，可以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根据天气变化灵活安排。这今天晚上估计得啥么月亮了？
1: 对，今天晚上可能很可能看不到。
0: 嗯，
1: 好在呢是今年是这个8月17。
0: 嗯，
1: 时清月圆，但是我们就来看一看了，未来这两天我们整个城市的状况如何？假期的后两天呢，咱们大连呢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昨天晚上就是回家的时候，天黑回家就感觉天空的云量在逐渐的增多。
0: 嗯，
1: 那么到了周六呢，也就是明天，市区的气温呢19到25度之间。周日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市区的气温呢17到25度，等于是说早晚两头会降温很明显。返程途中呢，大家也要注意携带雨具。下周一咱们大连呢是以多云为主，市区的市气温呢18到23度，降温的挺明显的啊。
0: 嗯，
1: 到了下周二呢，我们又是阴有雨，市区气温16到24度。反正呢未来几天的降水呢是比较频繁的，大家呢出门的时候要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合理的安排出行的时间。对我们出行来讲，阵雨啊或雷阵雨呢不是很舒服，
0: 是，
1: 但是最近有没有发现咱们大连其实挺干的。
0: 嗯，下点雨潮后潮后也挺好。昨天晚上我看空气湿度，反正家里的啊，因为我洗了点床单被罩什么晾上去，我觉得就当自然的这个加湿器了嘛。嗯，就已经到50%，还会好一点。但是它要到60%，我就会觉得有点潮了。
1: 就是其实
0: 正好
1: 昨天晚上的室外的湿度已经开始提升了，
0: 嗯，
1: 就会有一种感觉。
0: 那也就是说17也看不着月亮了呗。
1: 17就要是这样的阵雨或雷阵雨多云天的话，很可能啊。
0: 行吧，那看星星吧。
1: 那而且呢，我觉得
0: 不灵不灵，
1: 就是看
0: 不灵。
1: 看朋友圈，你有的时候你就是，但凡是你看不到什么的时候，你看朋友圈，
0: 嗯，
1: 来自五湖四海。全国，
0: 嗯，
1: 全球各地的朋友就可以给你分享了。
0: 嗯，
1: 而且呢有的时候你知道8月15啊，就是15的时候拍照，
0: 嗯，
1: 拍出来那个月亮拍不好真的特别像手指的一个乒乓球。
0: 是吗？
1: 我真的有
0: 朋友圈一般好像都是好大的月亮，我都不知道它是拿什么玩意儿拍的。
1: 因为现在的手机拍照
0: 老清晰了，
1: 手机拍照的效果老好了。
0: 我就觉得他们再使劲点一点定焦，我都能看见嫦娥今天穿什么色衣服。今天穿是裙啊还是裙裤？
1: 兔子在不在手里抱？
0: 对对，它会有那种就是环形山的那个阴影
1: 啊，有斑驳感
0: 啊。我就寻思是不是自己 P 上去的，好像不是啊。他们那个手机真的好清晰，但是我这个苹果，但是你看范亚瑞那个手机就是17 Pro Max， 它有长焦嘛，
1: 嗯，
0: 拉进来就很清楚。我这个就不行，
1: 嗯，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手机哈，现在手机的拍摄的效果越来越好的情况之下，你们家你说你还有相机吗？除非是那种，你用吗？
0: 用，我有一个这个小富士。 然后就拍那个电影感胶片的那个、嗯、前两天买了一个拍立得，
1: 拍立得好用吗？我一直想买、
0: 这个拍立得是什么呢？

0: 他不是，他以前拍立得有个什么毛病，就不管你拍成啥样他都得出片。
1: 对，
0: 这个你可以选，你拍完了之后你在拍立得上面自己选，你想要打哪张就打哪张，它不省相纸吗？
1: 对，以前在拍立得就特别拆盲盒，
0: 嗯，
1: 就是你 只负责摆姿势，出来啥样是另外一回事儿。
0: 是，它这个可以调滤镜，
1: 嗯，
0: 然后可以选片儿，然后可以连手机蓝牙打你手机里的照片。
1: 嗯
0: 嗯，我觉得还好，我买个二手的，一手买不起，买了个二手。
1: 其实现在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现在呢都在一些二手平台，
0: 嗯，
1: 然后呢买。我就在二手平台，自从大卫给我介绍了二手平台之后，
0: 嗯，
1: 我在二手平台小被毁了，
0: 是吧？我现在准备车都要买二手的。
1: 然后你知道大卫跟我说，说我告诉你二手平台是为了让你卖东西。我说我又多了一个消费渠道。
0: 嗯，因为我这个拍立得它是97成新，
1: 嗯，
0: 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那小姑娘把那个是相机外壳贴的
1: 啊各种
0: 花里胡哨的，就一看就是对，就像你这种18岁美少女干的事儿，你知道吗？我就把那壳给卸了，它本身那个机身是纯黑的，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就挺好看的。
1: 哎，如果说像这种97成新的话，是新的
0: 900块钱吧？
1: 几折？
0: 正常它原价应该是1400啊。1300-1400，
1: 嗯，差不多是6折到7折之间那样，
0: 差不多，因为这个东西到手里可能它就像车一样，就开始会有点贬值嘛，
1: 嗯。电子产品就是这样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Dayton 说怕睡过头了，我特意定闹钟起来听你们节目的，
0: 真好，
1: 真耐呀。
0: 这个 Tiger 虎说天天讲养生，等到8月15就不讲了吗？我不会给我爸买月饼，说上岁数了，高油脂高糖的少吃点吧。买麦花的这个大方饼干，平时也可以吃。
1: 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些老式的饼干现在，
0: 嗯，
1: 桃酥，哎呀，吃起来
0: 桃酥算不算也是高糖？高糖高油，
1: 现在有那个无糖醇的
0: 哦，
1: 嗯，有各类的。
0: 我妈现在给我做什么，有些东西都放蔗糖的。不是那个叫什么木糖醇，
1: 木糖醇，木糖醇类的。但实际上包括现在你没发现吗，在货架上的那些代糖的饮料，其实现在专家告诉我们，所谓的代糖并不是无糖。
0: 嗯
1: 嗯，
0: 是，就还得看那个配料表，是不是？
1: 那一定是。现在年轻人，我跟你讲哈，拿着放大镜找配料表，
0: 嗯，
1: 而且呢，每一个里边的什么什么蜜呀，什么什么糖啊，都了解得特别特别的清楚。
0: 像这种是比较会养生的，但是像有些人呢，零糖零卡完全是就给自己的安慰嘛。
1: 对，
0: 就只要一看零糖行，那我就喝它，其实还是有一点的。
1: 嗯，所以就是包括啊，嗯，中秋节期间，因为呢月饼其实属于高糖高油，如果，
0: 嗯，
1: 除非是一些特殊的像无糖醇类的，大家吃月饼的时候，
0: 我昨天刷到了那个做月饼那个视频，
1: 嗯，
0: 一大盆油，然后一大碗就是吕慧进玩的那个白砂糖，
1: 嗯，
0: 我又然后就那个酱糖油混合，
1: 要不然的话不好吃啊，
0: 嗯，
1: 尤其是烤出来的时候，
0: 嗯，
1: 它就没有那种软度，
0: 是，
1: 嗯，
0: 所以说故意给你那个还是很健康的，没放那么多，
1: 就是纯天然，
0: 嗯，
1: 尤其是榴莲，
0: 是吧？
1: 纯天然哈，
0: 觉得外面冰皮儿的有点多余，是不是？
1: 我都不舍得吃，你知道吗？
0: 我跟我妈说，要不把皮儿去了，直接把榴莲给我吃就好了。
1: 好了，今天呢，我们来问了大家什么问题？
0: 嗯，问问题了没有？
1: 问了。今天问了大家第一个问题呢，是说，你出游拍照，因为今天很可能有些朋友就已经有近途啊，
0: 哦，对对对，
1: 远途啊，连着请三天假，就可能已经出发了。像今天这样的，就是今天节目当中问大家的问题呢，就是说你出游拍照，你是属于哪一种类型？拍照、风景、留人儿啊，简单的记录就 OK， 还是说你特别对于照片的出片有要求？
0: 嗯，
1: 你对对方，给你怎样的构图特别有要求，包括修图。
0: 我可能要求是什么样的对方？你说如果要是跟你吧，我对你不用有要求，你自己对自己就有要求。
1: 太要强了，在这一方面。
0: 我要跟我妈出去吧，这个要求提了也没用，
1: 嗯，
0: 做不到。但我要是跟个帅哥出去吧，帅哥拍什么样我都喜欢，
1: 主要是帅哥的镜头里只有你。
0: 对对对，帅哥拍我就行。我是一个善变的女人。
1: 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想哈，任何的事情啊，甭管计划怎样，先出发再说。

0: 行，
1: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0: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1: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思考，一起听资讯吧。

0: 北京时间7:28，今天是中秋佳节。然后呢，这里是两个上班的朋友，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今天特别不想上班的高若欣。
0: 但是我们依然坐在这里陪着大家。当然，
1: 我可以走吗？
0: 你说呢？爱充满了就想走，
1: 吃了油炸糕，翻脸就不认人。看在一个油炸糕的面子上，不看到这个收音机前那么多这个陪我们一起上班的这个可爱的朋友的面子上。
0: 对，而且感觉
1: 我要留下来，
0: 感觉到了微信平台当中大家伙啊，
1: 爱还不太够。
0: 对，就是对，这是重点。虽然说呢，感受到了爱，但是量不大，
1: 就是也就够冲到7:30吧，
0: 还有一分钟，
1: 马上就要没有电了。
0: 大家伙呢，继续的冲爱啊！好了，那接下来呢，还是有很多的本地的资讯和国内方面的消息呢，要和大家分享。首先呢，我们要来说中秋国庆假期呢。临近，辽宁高速出台了发票新规，10月1号0时起，全省高速混合车道不再提供纸质的发票了。那么，司乘人员呢，可以通过辽宁高速通的小程序呢，开具电子发票。9月30号及以前是一个过渡期。如果说呢，大家需要纸质发票的话呢，需要走人工车道现场申领。ETC 通道呢，可以开具用于税费抵扣的通行费发票。
1: 近日，大连市妇联联合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推出了“幸福家”加上“成长礼包”的公益项目，全市27个助产机构同步发放，项目募集了100万元公益资金，计划覆盖30000户新生儿家庭。礼包不仅包含育儿物资，还关注了产后情绪、家庭分工等问题，为新手家庭提供养育指导，助力建设儿童友好、生育友好型城市。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了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名录。大连金州的黄桃罐头、瓦房店的白羽肉鸡、普兰店的桃、庄河杂色嘎成功入选。此次呢，认定实现了咱们大连的禽畜产品、农产品、出加工品类的零的突破。至此呢，咱们大连共有23个产品获此国字号的认证，也将持续的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1: 9月16号，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智库集团共同编制的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正式发布了啊！大连市位列全球第64位，比上期跃升了10个位次，综合得分提高了20分，呈现持续向好的发展势头。全球啊，全球第64啊！
0: 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是咱们身在大连，可能会觉得是说，哎，有很多的这个环境也好啊，生活质量也好，司空见惯，我们可能甚至于呢，比如说我们要跟其他的、跟我们的地理位置比较相像的，像青岛啊相比啊，从什么房价呀、消费呀、城市格局呀各比，我们都会觉得，哎呀，我们好像哈还有更好的提高的空间。但实际上，你知道，在放在全球，在大连行，
1: 其实好像就是那种感觉，什么就是俺家孩子老考双百，就考都考习惯了。
0: 对呀、
1: 啊，
0: 觉得没咋地，
1: 就忽然间考个99哈，就其实已经遥遥领先，就觉得哎不行，你还得往上够一够，就那个感觉，你知道吗？
0: 所以你想，全球
1: 好学生的家长
0: 第64位，这是已经是不容易了，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大榜当中啊，能够跃升10个位次，我觉得是不是也有咱俩的贡献？
1: 那必须的，这是放假都不休息，
0: 生活在城市当中每个人是不是都有努力？
1: 我们最起码帮助大连往前走了一位。
0: 就像是在英国取得今年的成绩，是不是跟在场每个去现场的人都有关系？
1: 所以说我们作为大连人一定是很为之自豪的啊。
0: 好，来，
1: 就是在金石滩金石万象那块儿有一个叫青山十一，是一个小姑娘自己干的一个书店。非常好，第一选书非常好，第二环境非常好，第三然后就是全国书店的活动都会在那儿落地
0: 啊、
1: 这是因为他是选独立书店，他不选新华书店嘛，他选独立书店，而且我觉得这个
0: 算是老板算是图书买手，
1: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孩子完全就是爱好，就是情怀，那书店肯定是不挣钱的，100%不挣钱的，但是房子是自己家的
0: 啊、
1: 然后呢问他为什么要干书店，告就是喜欢看书，就是爱看书，然后小姑娘话也不是很多，但长得很好看，
0: 就是我是在想说有这样的一种情怀，他一定是曾经有过一段非常丰富的经历，
1: 我觉得应该可能还没有失败的经历。就是你，我那天我跟他说，
0: 你应该这么说，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他爱读书是一段成功的经历，然后呢，促发的，然后呢，就是开这个店 是因为没有成没有失败的经历。
1: 我之前跟他说，我说等你到姐姐这个年纪哈、啊，我说你就知道开书店是很难的，希望一直能够把这个热爱坚持下去。所以这为什么要在节目里跟大家来推荐这个书店，就是希望大家哪怕一人买一本书哈、啊，能够让它存活下去、嗯、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特别不希望这种美好的东西消失。
0: 就包括那天我们在说到咱们大连现在的很多的文化展演呢、啊嗯、就是我们说消费文化啊，展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是要助力的，因为如果说越没有消费，那么在大连落地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1: 最近好像还有个演出挺不错，在大连大剧院、嗯、应该是维也纳爱乐的小提琴首席、嗯、过来有一场音乐会在大连大剧院，哪天我忘了、嗯、好像快开票了吧。
0: 你刚刚说到的金石滩的那个书店哈、嗯，大家伙要是逛那个书店的话呢，我给大家再推荐一个，是在啊，就是春妮饭店还要往里走的一个咖啡店、嗯、靠海的咖啡店、嗯、那个咖啡店好，
1: 你怎么都能喝到那儿去呢？
0: 就是有一次我也是看到有博主就是分享嘛、嗯、然后到了那里呢，进屋上炕，
1: 进屋上炕，
0: 在炕上喝咖啡，
1: 躺喝、啊、
0: 对，
1: 还得特鞋啊，
0: 特鞋，
1: 哎呦。
0: 然后呢外边呢，就是它整个的外边呢有一艘就是木质的翻板、嗯、不是翻板就是什么
1: 桨板，
0: 桨不对，里不是，就木质的破船，破船、
1: 啊、就涛声依旧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呢整个呢包括整个的那个环境其实没有你感觉它没

0: 过于现代化，挺斑驳的啊。
1: 嗯、
0: 但是呢，整个咖啡店不说好不好喝，
1: 嗯、
0: 但是整个那个氛围坐一坐的感觉挺好，
1: 不是那个什么，
0: 而且还出片，
1: 不是那个什么宝龄什么玩意儿吧？
0: 等会儿我查一下、啊。
1: 那个咖啡店在哎，那是在金石滩还在开发区？金石滩。应该是有两家，叫什么山九宝龄还是山鹰宝龄还是什么宝龄来着？我忘了。哎呀，不要问我们名字，反正就金石滩那片、啊。
0: 对对对，就是去了之后吧，你可以逛书店，也可以有咖啡店。
1: 嗯，
0: 哎，真的是觉得不错。
1: 旁边鲜马山庄饭也挺好吃，但是尤其要赶上那个鲜马杏熟的时候，它那个杏汁炸的呀。
0: 哎，那你说那个春妮儿他家的饭不好吃吗？
1: 春妮儿
0: 他家有，除非就是就有一点有点咸。
1: 对，而且春妮是属于老字号了。原来他家最早火的不就是那个海麻鲜鲍吗、
0: 嗯？对，
1: 常年都有，好多人这愿意买回家吃。
0: 嗯，
1: 然后这个鲜马山庄呢，他们是属于那个自己种菜。
0: 嗯，
1: 我那天差点一激动在这办个蔬菜卡，太贵了。好像是多少钱？5000起啊，还是怎么的？
0: 啊、
1: 我说嘎嘛，我吃个生菜5000起啊！我说妈妈快。在家把泡沫馅土都弄上，我说
0: 咱自己种，
1: 对，自己种。但是他那个菜真的就是能吃出来是现掐出来的，这什么芸豆啊、茄、地瓜呀、啊、什么，哎呦，就那个杏汁儿，那天我们喝了两大扎，就是鲜马杏榨的，好喝。啊，是吗？真的吗？能不能
0: 好像
1: 能不能打个折、啊？你跟他提个意见，敢吗？工薪阶层5000块钱吃个菜啊，那最好吃。
0: 对，但是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哈？尤其是呢，现在呢，接土地的一些蔬菜水果啊，
1: 嗯、
0: 大家呢越来越希望它能够真正的返璞归真，
1: 嗯、
0: 然后呢回归到呢纯粹的那种。就是土地的味道。
1: 我们家不是一楼嘛、
0: 嗯，
1: 旁边那个邻居他家就在这种菜，肯定是岁数稍微大一点，
0: 嗯、
1: 什么大葱啊，什么茄子，就
0: 你们家不在花盆里种菜吗？我们家在花盆里面种韭菜。
1: 我妈怎么说？我们是里头一个小院，外头一个院、
0: 嗯，
1: 外头基本上让我种了什么绣球啊、枫树什么，就是我玩情调是在外边那个院里头，
0: 不让进屋。
1: 对，不让进屋，里头就是什么韭菜啊、生菜啊什么的，
0: 嗯、
1: 是我妈那个地方。然后旁边呢是满院子全是菜，那个大姐呢还特别愿意晒背，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你就很诡异啊，穿个泳衣就出来了。我说怎么？虽然说俺家在捞菜那块离海也有一段距离，到海边再换不行吗？然后就扑了扑了，就趴在一堆大葱。中间了就晒背
0: 啊！我以为是晒
1: 后
0: 盖的
1: 背，
0: 对，
1: 晒后背，拿个瑜伽垫铺在一堆大葱当中就开始晒后背。我那天
0: 这个场景挺特别的，
1: 我那天出来我都没看清楚，就觉得花花绿绿一坨什么玩意儿。我说妈，我说那他家买什么懒人沙发？我说不是，肥？我说也不是，那什么东西？他妈说
0: 怕个人，
1: 隔壁大姨。我说他在干嘛？我说这在浇水还在施肥啊？说在晒背。
0: 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到，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没有什么可在意的，
1: 嗯，
0: 就是自己喜欢自己的舒适很重要。
1: 现在不是有晒背服吗？
0: 但是有
1: 专门后背子露着。
0: 对，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哈，专业的医生也告诉我们了，晒背啊要挑时间，
1: 嗯，
0: 而且呢要挑不同人的体质。
1: 对，像我这种紫外线过敏的，
0: 嗯、
1: 我估计不太行。
0: 对，
1: 但是晒那么一会儿还是挺
0: 还行，不能晒时间太长。
1: 嗯，咱身边有个同事，
0: 啊、
1: 他防晒过度，缺钙，钙流失，然后那个
0: 又是啥？
1: 就是你看他每次出门手套、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是什么什么长衣长裤帽子，他好像就露两个眼睛在外面、
0: 嗯、
1: 过度防晒其实对骨量是不太好，尤其是女性。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35+之后，
1: 嗯，
0: 然后呢，尤其是围绝经期之前，
1: 对，
0: 就是我们的这个骨量啊，钙的流失啊，
1: 太快了
0: ，所以适当的，包括我们要补 VD 嘛，
1: 补你都跟不上流失的速度，
0: 对呀、
1: 啊，
0: 包括食补什么的，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晒太阳，那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啊。
1: 因为大夫不说了吗？你吃钙片可以，喝牛奶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晒太阳，
0: 嗯、
1: 要不然它转化不成你身体里的东西，
0: 你顶多就是那个东西的通道而已。
1: 嗯
0: 嗯。好，来，还有道路方面要提醒大家啊，9月2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11月2号，因为金浦新区、经开区和金石滩度假区的老旧自来水管网施工，大连公安交管支队呢将对民院北路道路北侧呢占用一排机动车道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辽河西路至城西供电所方向呢是正常通行的，城西供电所至本溪街呢是临时改为单行路。
1: 亚运会又有好消息啊，2026年的这个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决赛是昨天中午落幕，中国队3-0战胜了东道主日本队、
0: 嗯、
1: 时隔12年再度摘得女团的桂冠，这也是中国队第11次登顶该项目。大连理工大学2026级硕士研究生刘胜书搭档谭宁出任第一女双，在比赛当中上演了逆转取胜，本届赛事国羽女团

0: 连全程3-0一盘未丢，以全胜的战绩夺冠，
1: 就是跟咱们大连还有关系哈。
0: 嗯
1: 嗯。然后呢，另外呢，在本届亚运会的赛艇女子双人双桨决赛当中呢，中国组合王思璇、沈双美夺得了冠军，为中国代表团呢拿下了本届亚运会的第65金。咱们大连姑娘王思璇呢，2015年是进入到了市赛艇队，先后入选了辽宁队、国家队，曾经获得第15届全运会赛艇女子单人双桨的金牌。
0: 中秋现在已经到了啊，各类的创意奇葩的月饼引发了网络的热议。辽宁依托本地特色物产，推出了多款辽味月饼，大家可以听听看你有没有吃过的啊，
1: 或者是说这些月饼你都能不能接受啊。
0: 沈阳冻梨月饼，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行、嗯、但是我一直在想冻梨能是什么样的呀。
0: 你把冻梨包到月饼里，就像你说不又是烂水果味吗？
1: 对呀、啊、
0: 能好吃吗？
1: 而且这个冻梨它本身它就有一个速冻的一个过程，
0: 它得带冰碴才好吃、啊、
1: 还有一个那就得是冰皮的了。
0: 嗯，差不多
1: 是吧。
0: 而且冻梨我小时候不知道，我拿热水还的后来才知道你得冷水还。
1: 热水还那不最后、就是、
0: 不着急吃吗？
1: 这不就是变成一坨烂。
0: 对呀、啊、是啊、
1: 嗯、
0: 还有咱们大连的海参樱桃月饼
1: 啊，
0: 他俩能放一块儿？
1: 海参和樱桃，
0: 哪怕海参配小米呢，是吧？
1: 是
0: 辽参小米粥那款的。
1: 对对对，然后放些醋啥的哈蘸酱，这不
0: 上汤上汤子了也行啊。
1: 嗯，
0: 还有朝阳锅包肉酸菜月饼。
1: 嗯，
0: 就是第一次对锅包肉和酸菜没有了食欲呢。
1: 你知道吗？我甚至于我都没有概念了。你说这到底是火烧呢？
0: 啊，对对对，是火烧还是月饼？然后盘锦还把城市元素印上了饼皮儿，
1: 嗯，
0: 部分月饼融入了东北超、蓑衣湾球场的 IP， 哎，这个挺好的啊。
1: 嗯，
0: 文章指出说，月饼创新应当守住食品安全与口味的底线，文创不能喧宾夺主，传统节日美食创新要兼顾特色与文化内核，不能只追求流量噱头。
1: 嗯，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哈、啊，有的人可能就尝过之后就觉得好这口，
0: 嗯，
1: 哎，保不齐有人会觉得海参樱桃月饼可以，
0: 就有点像咱俩那天说那个特调咖啡似的、
1: 嗯、
0: 最重要是啥？是要好喝呀。
1: 对呀对呀，
0: 你不能啥料都往一起放完，最后你难以下口。
1: 就是纯创意，
0: 嗯，
1: 就是纯是消费的是一种概念啊，
0: 那叫行为艺术、啊、好像不太适合咱吃喝。
1: 真的不行哈、啊、还有一个事要提醒大家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大连甘井的区某高层的一位女士家里呢，突然飞进来一只蝙蝠，她儿子呢是出于好奇徒手就去抓了，结果呢就被受惊的蝙蝠呢咬了一口，蝙蝠呢趁乱是飞走了，窗台上呢只留下了几粒黑色的粪便，经过专家评估呢，孩子皮肤呢已经被咬破了，属于狂犬病暴露分级当中的3级暴露，
0: 嗯，
1: 最高风险等级，必须呢立即接种的狂犬病疫苗，并且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咱们大连市疾控中心呢提醒，狂犬病暴露呢不只有被狗咬这一种，任何与蝙蝠的直接身体接触，无论是否看到了明确的伤口，有无出血，都归类为3级暴露，需要呢立即到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进行处置。
0: 嗯，这个大家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啊。
1: 有的

0: 蜻蜓室内都少了，
1: 很少，然后
0: 没见过，
1: 而且就按照你说的那个扁了钩，我应该是小时候抓过，现在绿色都很少，现在基本上
0: 是是，
1: 现在都是棕色的。
0: 对对对，它好像到了上秋的时候就会变成棕色的，
1: 是吧？
0: 我有一年这个放学回家，扣上别了个天牛，我就回去了，因为小的时候对于昆虫很喜欢。
1: 打猎回来了
0: 啊，打猎回去，我妈一看说，哎，这什么扣？我妈嗷一声，这怎么是活的？
1: 就哎，有没有发现
0: 现在啥都不敢碰？
1: 对，就是小的时候吧，就是。钻那个草丛，拿腿去荡，荡完了之后，然后就飞起来，然后就开始抓。
0: 是，
1: 但是现在敢进草科吗？草科里面有蜱虫。
0: 现在进草科之前，先把自己刺一遍。
1: 对，
0: 六神 ，six god，
1: 然后呢，拿皮筋把脚脖子呢，再给它这个
0: 是
1: 拴住哈。
0: 你说现在是算惜命了，还是算胆小了？
1: 是见过事儿多了。
0: 是。我们再来看啊，9月23号啊，旅顺口区东鸡冠山景区啊，一名男子是不慎坠入了大约是10米的深坑，头部血流不止，身体虚弱。更棘手的是他说不清楚自己在哪儿啊，旅顺消防与民警联手拉网搜索锁定位置，绳索垂降，担架转运，最终是将男子从深坑当中成功救出，移交120送医。消防部门提醒啊，市民登山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脚下的路况，远离未开发的险峻区域，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如果遇到意外被困，要保持冷静，尽量准确描述周边的标志性景物和自身的位置，以便救援力量快速抵达施救啊。
1: 嗯，反正呢这个假期呀、啊、可能很多的朋友呢不会受到天气的一些影响，还是有计划、嗯、比如说这个时节其实露营挺合适的。
0: 嗯，露营可以，有的人特别愿意探险
1: 啊，对，
0: 就愿意走那些别人没走过的路，这个倒不是说不行哈、啊、但是第一呢你要对自己负责，第二呢、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要真出点什么事儿，那
1: 施救这是公共浪费公共资源的，
0: 是是，
1: 嗯，给自己也找麻烦，最主要的就是大家的安全，给自己找了麻烦哈。
0: 你知道我前一段老刷到什么，就是那个洞穴探险
1: 啊，
0: 潜水洞穴探险、
1: 啊、我知道，在哪儿，西班牙它有一个就是蓝洞，
0: 对，地下溶洞的，就、
1: 啊、
0: 就是那种，
1: 嗯，但是你进去不一定能出得来呀、嗯、
0: 它有的时候会牵绳，但有的时候你有卡在那儿的话，你回去的路未必能找得到，我有的时候看那个视频我都觉得喘不上气儿的，
1: 嗯，压抑感，
0: 对，一个是密闭恐惧症，然后另外你看就那么窄的通路，然后又黑又暗，就是我感受不到这种探险的快乐，但是可能他们真的是觉得很刺激，
1: 这就是为什么510万上天我坚决不去。
0: 网友说就是为什么外国人少的原因。
1: 确实有的时候探险啊要适度预判啊、嗯、好，那个我们刚刚说到了，我们呢在假期的时候，无论是中秋小长假也好，还是十一小长假也好，我们呢总有一些朋友呢是不出门看人山人海的、
0: 嗯、
1: 是要留在家里的。那么咱们在留在家里的朋友呢，哎，我们这个假期啊，双节我们就逛云，
0: 嗯，
1: 我们在大连云上看直播，还有我们团队当中的小伙伴呢有直播。你是哪一场？
0: 我是10月1号中午11点的那一场、
1: 嗯、
0: 带大家去逛逛东关街，
1: 对呗，
0: 嗯，
1: 到现场大家伙也可以偶遇高瑞星哈。
0: 你要不要去请我吃个饭呀？
1: 东关街，这他主要是没地方停车。
0: 没有事，咱上旁边那个野力肥牛就行。吃完了你就在这等我。
1: 我有事儿。
0: 怎么忽然间就有事儿？
1: 我有事儿。
0: 这么突然，
1: 无中生事儿。哎，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呢整个双节呢在云上逛大连，21场直播，然后呢带大家看大连，都有什么呢？这一次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推出的盛世国庆看见大连系列直播，从9月25号，也就是说从今天就已经开始了，有滚子大赛，
0: 嗯
1: 啊，围观本土的棋牌类的高手，你去参加过吧？我记得
0: 我去主持过
1: 啊，
0: 那、嗯、我发现人家的牌打的是真好，
1: 人是真记牌，
0: 人是真记牌、嗯，我完全就是怎么说，就是图一个爽感。我每次最快乐的时候是抓牌，就像开盲盒一样。一到我上工的时候，我最起码能抓5个令。
1: 哎，而且我，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有很多人打牌吧，就特别快乐。
0: 嗯，
1: 但是在我这里呢，就打牌我就觉得就是遭罪。
0: 前提是你要看你的对门怎么样，就是他跟你的心态一样。
1: 你知道我打牌，我唯一的要求就是，
0: 嗯，
1: 对门不动手。
0: 我就说你摆冷扑克就行，
1: 对，
0: 就是、在外人面前给我点脸，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就是你再怎么生气哈、啊，你私底下怎么骂我、怎么恨的我都行，但是有外人在哈、啊，你给我憋回去。
1: 这是呢，这个滚子大赛哈，然后呢，海上生明月。 此时云大连，星海湾的慢直播，云端共赏海上的明月和大桥夜景。
0: 完了，这现在是不是就剩大桥夜景了？
1: 就剩大桥夜景了。嗯，但是我觉得也是别有洞天的感觉吧，应该是阴天的情况之下。
0: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赶海的体验直播，会走进金浦杏树屯渔港的海滩，跟随赶海达人。

0: 沉浸式感受大连赶海的乐趣。
1: 你赶海过吗？
0: 我赶过，但是我没赶着什么东西，我基本就是波轮小螃蟹、小鱼小虾，
1: 因为你都在岸上，
0: 我就老想就是搞点什么蛏子啦，钓个泸沽虾啦。
1: 蛏子和泸沽虾必须是那种泥潭下家盒子才行，
0: 就是你撒点盐完了它就哦，就
1: 对对。而且还有呢，比如说长海县、长海县呢有一些有比如说大长山小长山呢、它在退了大潮之后，你拿那个毛笔也好啊，勾尾巴草也好、能钓到，你就看那个眼儿。
0: 你钓过吗？
1: 我钓过、
0: 哦、
1: 我钓过泸沽虾。
0: 我没钓过，
1: 我钓过，
0: 我在视频里看他们钓过。然后这个再就是赶下家河撒咸了后来我寻思这玩意儿得离那个车远一点啊，就派出来不好看嘛，对吧？一看就是这边撒这边捡，这边撒这边捡。然后后来发现就是离那个车远一点哈，就是
1: 你给我们埋下的伏笔都给暴露了，
0: 就抢不着，
1: 对对，
0: 就抢不着。
1: 就是以前吧，显得是靠挖的，现在吧，就是显得是靠划了的。
0: 所以前两天去营城那个叫他们叫后木港吧，应该是那些渔船回来的时候，就看下爬活蹦乱跳的啊，哎呀，就觉得哎呀好香，好想吃。
1: 哎，你有没有
0: 便宜
1: 感觉到就是秋天哈、土地里的果实是一种感觉收获，然后呢，像我们的海洋牧场归港的时候那种感觉。又不一样，水灵灵的丰收，
0: 真的是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还有发现王国的花车巡游。你最后一次去发现王国是啥时候？
1: 今年夏天
0: 啊，
1: 我今年夏天带小朋友去发现王国，
0: 人不多吗？
1: 会吗？然后带小朋友去发现王国，他在里面玩，我去喝的咖啡。
0: 他自己玩啊，
1: 他跟哥哥一起去的，然后我去喝的咖啡，
0: 这完全就是散养呗，
1: 就是各过各的、
0: 到最后
1: 各的，
0: 到最后集合就行。
1: 对，
0: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国庆特别云直播呢，会多路记者联动交警指挥中心、劳动公园等点位啊，播报实时路况和节日城市的风貌。再就是可以云游港东五街，观赏大船穿楼，漫步滨海步道，感受海滨浪漫。看看我们的这个滨海路活跌，但提醒大家哈，前两天我们说了啊，最近这个在发情期，离得远点啊，别去撩死人家。
1: 他闹挺这两天，哎呀，抓心挠肝
0: 的。真
1: 的
0: 是说顶你就顶你，
1: 可不是，而且很危险，他那个犄角啊，很危险的。
0: 那天我看是他的鹿角上挂了个黑塑料袋，然后有个大爷就好心想把那黑塑料袋拿下来，这俩人就跟斗牛似的，你知道吗？这大爷这一会儿躲一会儿跑的，那鹿跟后面猛顶。
1: 所以有的时候吧，顶老头这个事儿。我们是传扬出去的，但是呢这个事儿也是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全，挺危险的。你着重说一说吧，你是哪一天的东关街啊？
0: 我是10月1号中午的11点到12点，我们请的是大连规划院的历史学者杨玉景老师啊，跟大家一起来逛逛这个咱们的百年老街四合院。你知道这直播的时候一开始说这个事儿，你知道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说我能不能去吃顿饭，单位给包了。我说可以作为
1: 你是来工作的。
0: 我是那难道吃播不是一个过程吗？让他感受一下东关街都有什么好吃的。
1: 我们根本没有安排吃播这个环节。
0: 你去的是不是得去那个叫什么惠泽园还是泽惠园的那个百年那个那个什么非遗槐花饼
1: 啊？
0: 那不是大连伴手礼吗？
1: 对
0: 吧？你是不是得
1: 泽惠园吧？
0: 泽惠园
1: 好像是。
0: 反正现在这个名我一直就说不明白，就是他家那个槐花饼是不是你得买？旁边就是西灶咖啡，你是不是要喝一杯？
1: 你看你为了工作还得自己花钱。
0: 对呀、在旁边完了还有邮局是不是？你还得寄个明信片，完里头有四云楼那个面馆，再往后。我是不是还得买个香鸡？那个
1: 你提前踩点了。
0: 我老去那里头，不还有个富士的那个展厅吗？
1: 啊，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旁边就是老酒馆，沉浸式体验，是不是要进去看个话剧？
1: 哎，其实我觉得东关街
0: 不用，你就给我600块钱经费就够了，剩下我自己垫。
1: 听到了吗，领导？
0: 领导，这个点儿起来了吗？
1: 就是携手文化学者呢，探访百年老街，我觉得一定能讲出好多的故事来哈。
0: 因为杨玉景老师吧，他原来在打开城市做过很多期嘉宾，然后讲大连的路街，他是大连收集地图最全的一个人，就大连的老地图。他从一开始有点钱的时候就买老地图，一直到现在。后来出了两本书，一本是这个大连市内的，一本是旅顺的相关的。写的都很好，就是他，我不喜欢他就是那种照本宣科的那种讲法，他是属于给你讲故事，深入浅出，挺好玩的。
1: 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老师啊，我们有时间也可以请来直播间节目当中哈。另外直播当中呢还有呢把话说完视频播客啊，对话网红博主，围绕亲子陪伴呐、家庭教育啊，这个话题我可以啊。还有呢，
0: 好奇谁干的，
1: 我也很好奇。
0: 一会儿罢了罢了。
1: 还有东马屯苹果丰收啊，我觉得这个看直播会很有满足感。
0: 能不能刷点脚再卖卖啊？
1: 卖苹果
0: 啊、哦，嗯，咱瓦房店苹果就多好吃啊！
1: 对，因为。

0: 我奶奶家呢，就是小的时候，奶奶家是有苹果园的。
1: 嗯、
0: 然后呢，苹果园当中呢，还支了一个就是临时的那个棚子。那个棚子呢，底下是特别粗，直径大概有20厘米的四根柱子支起来的。
1: 嗯。
0: 然后每次都要爬上去，然后看苹果园。但实际上
1: 是瞭望塔吗？
0: 对，就是所谓的看苹果园，其实最后偷吃的都是自己。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就是瓦房店呢、啊，包括荆州的苹果，小的时候的苹果就是摘下来在、
1: 嗯、
0: 裤子上蹭一蹭，
1: 我前两天就这么干，
0: 对吧？就蹭得特别亮，
1: 嗯、
0: 然后呢就可以吃了。
1: 是、嗯、你被狗撵过吗？
0: 撵过，
1: 我也是。
0: 你偷的什么？
1: 黄瓜吧？
0: 我偷的是玉米，
1: 还是黄瓜？那狗嗷嗷跑，我也嗷嗷跑；狗嗷嗷叫，我也嗷嗷叫。吓毁了。然后呢，我们还可以云逛大商副食区，打卡大连老牌美食聚集地啊，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滋味。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咱们旅顺太阳沟微短剧的基地啊，
0: 嗯、
1: 还有还可以云赏金浦洞沟粉黛花海，
0: 嗯、
1: 漫步梯田粉黛花田、
0: 嗯、
1: 啊，推介辽南秋日的乡村旅游，那个粉黛花海也挺好看的，
0: 真的啊。还有呢，就是少年成长营的直播啊，包括呢搜鱼湾东北超嘉年华的探营等等。
1: 嗯
0: 等等，你想在双节期间呢，一共是21场的直播，大家呢都可以登录大连云啊，看我们的直播啊。
1: 是，然后这个、
0: 嗯、
1: 我们来看看大家发送过来的微信啊，就抓紧时间充电啊。没有发现两位主持人说话速度都慢了吗？你眼瞅就要没有电。清夜无争说，打听一下高小姐说那家书店在哪里？在金石滩金石万象，名字叫青山十一啊，青山十一。
0: 一是哪个一啊？
1: 大写
0: 的一、啊、
1: 大写的一，一二三四的一、
0: 哦、
1: 繁体字一元的一，
0: 就是寓意是什么？青山十一，
1: 我不知道，我没问过他这个名是什么意思。
0: 嗯，
1: 嗯，青山十一
0: 其实有的时候、
1: 嗯、是的
0: 对挺好听的，就有的时候很多的店名就是感、
1: 嗯、
0: 你就感觉到背后藏着很多的故事哈。
1: 且吴征说怎么事儿录播吗？再不读我信息我上班了。哎呀你上班啊？我的重点是你上班啊。
0: 而且呢今天的节目是实实在在两个人直播、嗯、哈。
1: 是爱自己说两位主播中秋节快乐啊！说高兴在帅哥面前这么卑微吗？这不叫卑微，那叫对帅哥的尊重，
0: 对美的欣赏的态度。
1: 对，
0: 嗯。
1: 然后说你俩为大连人的情绪价值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的，
0: 应该的，应该的，是我们的本分啊。
1: 嗯，
0: 这样说到了，丹阳老师和小高老师啊，哪天放假呀？早上打开蜻蜓 FM， 以为咱俩放假了没节目呢，结果熟悉的声音又传来了，哈哈，高兴。
1: 嗯，哎，你这个，哈哈，这个就是不符合你杠铃一般的身材，为什么发出了银铃一般的笑声？
0: 这才是真我，
1: 有点像高叶吸了氮气的那个，你知道吧？就那个感觉。之前不是在那儿这个逗大家玩说那个今天我们要去哪里？然后我一个同事说，你得把前面那个更进那两声也得夹上。我说，那就夹着。
0: 快进广告。朋友们，我们进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大家啊，记住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来说一说今天你有什么计划，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乖，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4: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